0: 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昌黎县举办中华慈善日暨河北慈善周主题活动，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行道树树根松绑美化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第11个中华慈善日、第4届河北慈善周主题宣传活动在东山公园广场举行。活动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通过文艺汇演、公益拍卖、荣誉授牌、便民义诊等多种形式，向市民传递“人人可公益，久久做好事”的慈善理念。欢快激昂的非洲鼓表演拉开本次活动序幕。热烈的节奏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舞蹈走进新时代，大唐夜宴舞姿优美，展现昂扬向善的精神风貌，成人模特时尚礼貌秀、少儿模特秀尽显朝气蓬勃，古筝曲名山婉转悠扬的琴声浸润人心，歌曲爱的奉献用歌声诠释大爱无疆，一个个精彩节目将慈善温情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位市民。表演间隙，公益拍卖环节温情开启，县书法美术家协会捐赠9幅书画作品，我县几家爱心企业捐出空气炸锅、床垫等物资，全部拍卖所得将用于帮扶县域困难群众。现场还为捐赠作品的书画家颁发了捐赠证书。昌黎县人信食品有限公司代表党爱民：
2: 今天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参加第4届慈善周，这个现场的气氛也非常的感染了我。现场呢，我也这个做了一些个捐赠，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爱心，也希望昌黎县的慈善事业，越做越好。希望大家也都共同支持，然后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我们自己的帮助，提供我们最大的这个力量。
1: 活动为多家爱心商家颁发爱心商家荣誉牌匾，向热心公益企业授予慈善先进单位称号。一块块荣誉牌匾既是对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勇担社会责任的肯定，也借此向社会发出倡议，号召更多社会力量投身慈善事业。便民义诊同步开启，提供视力、口腔、骨骼筛查与心理咨询服务。消防救援大队现场普及急救知识，书画家挥毫泼墨，义务创作便民系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慈善就在身边。现场还设置扫码捐款通道，不少市民驻足扫码，以点滴善举奉献爱心。本次活动将文艺展演、荣誉表彰、便民服务有机融合，打破公益只等于捐款的固有思维。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培育本土慈善力量，倡导随手行善的社会风尚，汇聚点滴善意，为基层治理注入温暖力量。这是张毅报道的。近日，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行道树树根松绑美化工作。树木生长，树穴是基础，随着根系不断延伸挤压，部分树穴出现拱起、破损等现象，既影响道路美观，也给行人通行带来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县住建局园林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养护区域内的人行道树穴进行了地毯式排查，重点排查树根拱起路面、树穴透气、透水等情况，结合道路整体风貌、行道树品种及现场实际情况，实施一树一侧树穴美化。组织施工人员采用人工精细化作业方式，开挖清理表层覆土，对表层隆起的须根、侧根进行修整，对树穴高低不平、树池外树根隆起、黄土裸露的区域进行平整覆土、填补修整。通过本次集中整治，清除了行道树捆绑问题，

达到了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的目标，同时绿植生长环境也有明显改善。 下一步，县住建局将落实常态化巡查，精细化管护举措，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严防问题反弹回潮，扎实筑牢城市绿色生态屏障，稳步提升城区绿化管护水平。学习专栏。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整体竞争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同时要看到，我们的短板弱项也不少。 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 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把准发展方向，方向明才能路子正，步履坚。 党的24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领域是“十五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要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确保取得明显进展。 要科学论证技术路线，重点是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加强多元技术路线探索，并及时动态调整，要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分门别类制定实施规划，做到先易后难、由近及远。 积极稳步推进，特别是要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全国一盘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防止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要强化产业协同，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传统产业底子雄厚，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就会有后劲。 要坚持联动发展，防止单兵突进，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

0: 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不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

0: 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的成语给您说的是锦囊佳具，出自新唐书李贺传。李贺是唐朝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而且这个人呢，他从小的时候就显露了他的才华。据说这个李贺7岁就会写诗，7岁写诗啊，不是说就一般的偶尔的写一首诗，就是7岁的时候，随便你说一个什么事儿，提起笔来略加思索，就可以写出一首诗来。而且这个诗你只要一读，还不是一般的泛泛的，是很有文采的那种诗。正因为这样，李贺7岁能诗，是不胫而走，就传到了当时的文学家韩愈的耳朵里了。这韩愈一听说7岁就能写诗，随便出个题，他马上略加思考就能写出诗来。韩愈心想，不可能，这纯粹是夸大事实。有一回，韩愈跟这个黄甫石他们两个人呢一起公出，这公出啊路经李贺他们这个家，这李贺呢出来见韩愈，韩愈一看果然7岁的孩子，韩愈说，就听说你会写诗吗？这李贺呢从小体质比较瘦弱，李贺就说勉强为之吧。韩愈一听还行，还挺谦虚，说好吧，今儿个我特意来拜访你来了，我想给你出个题，你写首诗我看看可以吗？这李贺就点头答应了。韩愈当时就是你们窗外你们的家乡周围有山有水，根据这个你写首诗。据说李贺当时略加思索，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说这个诗写的是什么诗，什么内容，这我们无从考究了，反正这诗写的不错。黄甫石又出了一个题，这个题很冷僻，结果这李贺也写出了一首诗。写出来这黄甫石一看也服了。打这儿韩愈跟这黄甫石两个人走了之后，这二位就是活广告，把李贺这个名声到处传扬，甚至一直传到京都。按说李贺从这么小就这么有才华，他应该做大官，但是从古至今往往是这样，真正有才华的人呢，他就未必能真做大官。为什么呢？这其中有原因。李贺要按他这个姓氏，他是这个皇帝的远支的皇族，就是从李渊、李世民从那个时代往下排，他算远支的皇亲，因为也姓李嘛。他叫李贺，李贺这个名

倒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爸爸呢叫李劲素，他爸爸这个名把李贺的前途给耽误了。说怎么他爸爸的名把他的前途给耽误了呢？李贺要想是赶考，他得一步一步往上考啊，考秀才，考举人，最后得考进士啊。进士跟他爸爸这个名进素这个读音相同，按照当时的规定，父亲的这个名讳那叫避讳，必须得躲开。说这进士，你考的进士，你爹叫进素，这等于犯了上了，这是不允许的。说把那个进士给改了，那不能因为你这一个人把这进士那名就改了啊，那这也不行啊。所以李贺这一辈子始终就没考到进士，但是他这个诗写得非常好啊。据说李贺长大以后，每天骑着马，带着自个儿的书童，这书童呢给他背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兜子，就这锦囊啊，背着兜子。李贺呢带着笔墨纸砚，比如说郊外游玩，走到哪个地方这景致非常好啊，他觉得有灵感了，站在这儿了，这书童在那儿等着，李贺就在这想，这诗句慢慢的就出来了，马上就记到纸上，记到纸上之后就放到书童背的这锦囊里。他转一天，有时候背着十几首诗，有时候背着五六首诗回来了，回到家里拿出来之后，在这儿把它再修改修改，整理整理。所以说锦囊佳句这句成语就从这儿来了。后来呢，李贺在别人的推荐下到朝纲中当了一个小官，叫奉礼郎，就管礼仪的这么一个底层官员。李贺总是有这么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谁让他爹的叫进素呢？他考不了进士，那么自己没事就写诗吧，当一个小官维持生计吧。所以李贺曾经写过一首诗啊，能表示出他的这个心情。他曾经写：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战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什么意思？他就说男儿有志，应该跨着吴钩。吴钩什么？吴钩是刀，吴钩就是吴国古代最好的一种刀。据说这个吴王阖闾曾经让当时打刀剑最好的一个能工巧匠给他打一对刀剑，说这对刀剑一定跟别人的不一样。于是这两个人呢就开始打这刀剑去了。古人有这么一个说法，好刀剑得需要人血去剑，得有人血沾在上面，这刀剑才锋利异常。结果这个人把自个儿俩儿子都杀了，打出这么两口刀来，叫吴钩刀，给了吴王了。吴王一看，果然比谁的兵器都锋利，所以叫吴钩。李贺写这诗就说：“男儿何不带吴钩？”说作为一个男子汉，就应该带着武器。带着武器是干嘛呀？就是当武将啊，驰骋疆场啊。但是第二句说呢，收取关山五十州。当时唐朝的周边有很多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占领着五十个州。李贺说，男子汉有本事带上武器，应该把周边这五十个州都收回来，都归为大唐。但是接下来这两句呢就另一层意思了。他说请君暂上凌烟阁，凌烟阁是开国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修了个凌烟阁，在上边写上24个开唐将官的名字，这就是说开国的功臣，但都是武将。说请您上凌烟阁去看看。到凌烟阁看什么？说你看看都写的都是谁。那最后这句是他的心境表现，若个书生万户侯，凌烟阁这都是武将，没有读书的写诗的在上面标明的，言外之意就是

像我李贺这样的人呢、啊，我就写再多的诗，也不能凌烟阁标名挂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李贺是一个抑郁终生而不得志的唐代大诗人。今天我们看谁的文章写得好，说这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堪称锦囊佳句，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叫量体裁衣，夫南齐书。南齐书啊，就是当时南齐有这么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叫张荣，就是融洽的融。这个人很有文采，那由于他很有文采，写的篇篇好文章，齐太祖萧道成非常喜欢的。齐太祖萧道成经常把这个张荣招到宫里边，跟他谈论文学，跟他谈论文章。这张荣呢，往往有些个奇思妙想，有些个独到见解，一谈出来之后啊，这萧道成就心里边非常高兴，同时也对他有一种佩服，心想这个张荣果然是大才。皇上要是喜欢这大臣呢，往往就给他一些赏赐。所以这个张荣呢，有时候也受到过皇上的赏赐。可是突然有一天，这皇帝送给他件东西，使这个张荣受宠若惊。送了件什么东西呀、啊？皇上送给他一件衣服。这衣服没有什么新鲜的啊，谁没有衣服啊？但是皇上送他这件衣服，还不是外国进口的布料，也不是外国进口的成衣，而是皇帝穿过的衣服。这在当时来讲可了不得，这是天大的赏赐。皇帝穿过的这个衣服送给这张荣，同时这皇帝还写了一封信。当时皇帝写这个信就叫诏，那就像圣旨一样。说这个信怎么写的呢？说今送一通故衣，乃朕所着，以令裁剪称卿之体。这话就是说呀，说今天我送给你一件旧衣裳，这件旧衣裳啊是我穿过的啊，因为我穿过的。这张荣跟这皇上萧道成，他肯定两个人这身况不一样啊，所以已经让这个裁缝给修理了，修理裁剪了一下，按照你的体型，我估计着你穿上肯定很合适。这一送来，张荣一看，哎呦，那心跳都加速了。为什么？皇上的衣服是不能随便给别人的，这里边给别人对你非常相信，不然的话我穿着衣服给你，这不成了脱袍让位了吗？啊，皇上最忌讳这个。但是萧道成把自个儿穿的衣服给了张荣了，还写了那么一封信，说还经过裁剪适合你的体格。张荣把这衣裳接过来，在自个儿家里边关上门，偷着穿上试了一下，果然挺合适，马上就脱下来了，叠好了，熨好了，就放到他们家的祠堂那儿了，供着，天天得给烧香，这皇上御赐的龙衣。所以张荣第二天在上朝的时候，萧道成一看张荣还是穿着他原来的衣服，这个齐太祖就问他了，说张荣，昨天我给你送去一件衣裳，你收到了吗？张荣说臣收到了。萧道成说，既然你收到了，今天为什么没穿呢？张荣说，陛下，您有所不知，您给我的这个赏赐，臣是诚惶诚恐啊。昨天接到您的诏书，还有这件衣服，臣在家里头已经穿上试了试，非常可体呀。我想万岁的赏赐乃是万岁对臣的重看和嘉奖，我哪能天天穿着，所以我把它叠好。

喽，熨平整喽，放在我们家祠堂之上，每日三遍烧香，我在那供奉着。如果国有大事需要我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再穿，我还得等候着万岁的诰谕。您要让我穿，我再穿。平素当中，臣斗胆也不敢穿。这话说完了，齐太祖心里边一听，高兴。怎么高兴？这个大臣对他忠，对他尊敬，这是他愿听的话。所以说，这个量体裁衣，这第一个典故啊，就出在这儿。还有一个出处，清朝有一本书叫《吕元从化》，这书中记述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当时在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非常有名的裁缝，这个裁缝是江南人，是江浙一带的，同样都是裁缝铺，他这儿做衣裳的一天到晚推不出去，做衣服有时候都站牌。这有很多人就奇怪呀、啊，说这做衣服这不就是穿上吗，这裤子两条腿儿，衣裳两个袖吗，说怎么他这就多，别人的人就少呢？有人就细致的到这去了解了解，调查调查，说看看他这衣服怎么做，能做出什么花来是怎么着。结果一了解，发现这个人有特点，你要来做衣服，他先问你给谁做，是你本人还是给别人做，不管是给本人还是给别人做，他先问，说多大岁数，如果你跟他说多大岁数，接着还问中举没中举，那时候科举制度啊，赶考中秀才中举人啊，完了就中进士，这是一级一级往上升啊，他先问中举没中举，有的说中举了，有的说没中举，然后根据这个他裁剪出来这个衣服往往让人穿上非常合适。后来有的人跟他是朋友啊，就问他说，您为什么先问年龄，问中举没中举，为什么问这个？这裁缝就说了，说这里边有说道啊，这人一来一问说多大岁数，就决定他年轻还是年老，如果他要是年轻，说这是个年轻人，那么这个衣服给他做着，前边就要长点，后边就要短点。怎么这样呢？因为年轻人走路挺胸啊，如果说这个人年轻又中举，这前面这衣服啊就更得长点，说中了举人了，有了功名了，自己非常得意，走道比平常那胸脯拔得还高，谁也瞧不起，傲视别人。但是如果说他这个人是年老的，这年老自然前襟短后襟就要长点，因为年老都弯腰弓背都这样了，说这个衣服做上他就得合适。说如果说他是年老的还中了举人了，就适当的把后襟给他短点，他挺挺不起来了，他也使劲也得硬撑着，也得站直了。哦，这朋友们一听说，您这个就根据中举不中举，根据年龄的大小，就决定了你怎么做这衣裳。对，他说我只要这么一做，这个衣裳他就穿着都合适。所以这就是量体裁衣，就是说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对待。哎，得分析研究透彻了，才决定事情如何办理，这叫量体裁衣。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今天的成语叫临难不惧。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最早出自庄子秋水篇。说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有一回孔子就到了魏国，这魏国是保卫那个魏啊，这个魏国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到了魏国的匡地，就又叫匡城，这个匡城据说在现在的河南长垣县附近，有的说就是长垣县，反正就是当时这么一个小城吧，这个城市不算太大。当时孔子呢坐在车上，赶车的呢就是他的弟子，孔子手下七十二大贤人呢，今天赶车这个人姓颜，叫颜轲。这颜轲赶着车到了匡城了，到匡城城外，颜轲呢就把这个车带住了，跳下车来转身跟孔子就说，说老师啊，大概您还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当初我来过。孔子说，你怎么上这儿来过？颜轲说，您忘了，我在楚国当过兵啊，当时领队的那位将军叫杨虎啊，这杨虎带着我兵伐魏国，打过这匡城。我跟您说，我一到这儿就引发我很多的回忆，想当初在这个地方攻这个城，这匡城的守军那非常的顽强，死伤惨重。最后我跟那个杨虎，那杨将军，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咱们不能硬攻，硬攻这城下不来，怎么办？您看这地方没，就城角这儿，我们就在城角这个地方晚上偷着挖他这个城根儿。我们就说这城根儿给它挖到了一定的高度，给它挖空了，这城自然就塌下来了，

这个地方一堆起来，我们带着队伍就可以冲进去了。所以我跟杨虎还有当时很多的兵士白天仰攻这座城，到了晚上我们就偷着在这挖城角，最终这城角真让我们给挖出一个大洞来。这一挖出大洞来，我们本想从这洞里就钻进去，还没等从洞里往这钻，扑嚓一下子他这城就堆起来。这一堆下来，我们的队伍就由打这城角这就冲进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到这儿来呀、啊，我还看看他的城角。老师您瞧见没有，这个城角它是后补上的，您瞧这有后补的这个印记，当初我们就是从这儿攻进去的。孔子在车上坐着一看，哦，看来你来到这里引发了你对昔日的思考啊。是啊，真不容易啊，旧地重游，别一番感慨。结果这个严苛这么一说这番话，他没想到旁边有走道的老百姓啊，有这么一位听他在这呜呜喳喳手舞足蹈在这一说，又一听说这个城是当初他在这攻进去的，这个人一看哟，当时心里一惊，为什么？感情这个过路的人呢、啊、就是当年在这守过城的一个兵士。这个人一看坏了，这鲁国又来人了，肯定这是前行密探，又打算又攻打我们的魏国。嗯，尤其是他往车上一看，一瞧这孔子，这孔子长得这相貌啊，跟当年那个主将杨虎长得模样一样。他一看孔子，这杨虎亲自到这来勘察地形来了，所以这个人马上飞跑就进了城了。进了城就到此地驻军的司令部，那时候不叫司令部啊，就是驻军首领的驻地。到那儿就向这驻军首领马上汇报说，您快看看去吧，城外来了一辆车，当年的这杨虎来了，勘察地形来了。哎呦，这驻军首领一听形势危机啊，立即马上就把城内的驻军号召，他们马上快点起来，紧急集合。这队伍紧急集合，各置兵器，说快点上街上去，你带着我们看这车在哪儿，进城没进城，要进城的话咱们就把它逮住。这报信的马上就领着这驻军首领在大街上等着。那边孔子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儿。这个严苛把自己过去的这段历史炫耀完了之后，接着就上车，赶着车这就进城。他赶着车这一进城的功夫，那子路跟孔子就说了，说我呀方便方便，你们先进城，我随后撵。这杨科说我们车赶得慢点啊，你也快点。子路呢方便去了，杨科赶着车进了城，一到十字街这儿马上被人就包围了。这一包围，驻军的首领立挎着宝剑把车一来，指着孔子就说，你下来，你让我下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是杨虎吗？啊，你以为我们不认识你啊？当年你们攻这个城的时候，我也是守城人之一，我见过你，今天你又到这儿来干什么？是不是勘测地形又想攻我们这匡城？这孔子一听这是误会了，孔子没动，马上吩咐他的弟子把那古琴搬过来了。搬过来就在车上，孔子就在这弹琴，嘣嘣嘣，这一弹琴，哎，这守军将领一看这杨虎还会弹琴呐，听说杨虎是义勇之夫，没听说他会什么琴棋书画。我让你下来，你听见没有？你别在这给我假装弹琴，没有事了。孔子说，你看我像杨虎吗？你像，你就是杨虎。不对，我跟你说，我只会弹琴不会动武。这世上相似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真金和黄铜它非常近似，难道说你就以为这黄铜就是金子，金子就是黄铜吗？我不是杨虎，

0: 我叫孔丘。孔子一说这话，当时这驻军首领也拿不准主意了，就把刚才那报信的叫过来，他说：“你看他是杨虎吗？”报信的看了半天，也不太像啊，有点不太像。说最后说到这儿的时候了，这子路从远处回来了。子路回来的时候，这驻军的首领就把路给闪开了。路一闪开，子路这一回来，这些个弟子们都埋怨子路，我说你哪去了，刚才老师被围困了，好悬让人家给抓起来，你怎么上厕所这么半天才回来？子路说，我现在回来，这不是把道都给闪开了吗？是啊，仗着老师临危不惧，所以才能这样。子路一听就问孔子了，说老师，您本来是一介文人，怎么这种情况下如此沉稳呢？这孔子微微一笑，跟子路就说了，说我告诉你，说在水中擒蛟那是渔夫之勇，说在山中打虎那是猎户之勇，而临危不惧这才叫圣人之勇啊。就说面临着危难的情况非常沉稳，没有惧怕的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解释。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的成语给您说的叫明目张胆。明目张胆，明目就是睁大的眼睛，张胆呢就是无所畏惧的，放开胆量。说这个明目张胆出自哪里呢？只出自唐书韦思谦传。韦思谦那个人是唐朝的一个大臣，最初的时候啊，他在朝纲中官拜御史，又叫监察御史，从那个官衔的名字上监察，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关注的是朝纲中文武百官的不法违纪行为。这个官员来讲，按级别按品，他跟朝中比较大的那官还不能比，因为他充其量是个监察御史。但是这个人有一点，就是不管多大的官，你只要是违纪违法，他都敢在皇上面前弹劾你，就是揍你一本。当时朝中的丞相是褚遂良，褚遂良这个人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宰相，政绩也比较显赫，更重要的呢，这位是书法家，唐朝的大书法家呀，什么褚遂良啊、虞世南呐、啊，这都是有名的书法家。直到今天，我们看这个碑帖流传下来的，有褚遂良的碑帖。说褚遂良在这历史上，一般来讲，都说褚遂良是个好人，是个好官，还是个书法家。没听说褚遂良啊有过什么问题，或者出过什么错。但是韦思谦这个人就发现了褚遂良的一个错。什么错啊？这褚遂良当时他买了一块地，唐朝的时候这官员也可以买地呀，只是呢这个买法这个价钱它不太一样。褚遂良听说有一块地很便宜，褚遂良就让手下人去打听，说果然这价钱不高。褚遂良说，那我就买了吧。当时把这个地就买了。那么为什么买的这么便宜呢？那就是因为这丞相要买的地，卖地的这位呀、啊、早就知道褚遂良看着他这块地了，但是一听丞相要买，能说那这市场价就那么卖吗？啊，那得优惠呀、啊、这丞相你把这个地要是卖贵了，丞相要是一生气要给你小鞋穿，给你哪双也能把脚趾头给你挤肿了啊， 所以卖地这位呢就渐渐的卖给褚遂良了，价钱非常便宜，市场上没这价。不知是谁呀、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这位韦思谦了。韦思谦一听心想说，您作为当朝宰相，您要买块地，您应该知道这地价钱是多少啊，您这么便宜的价就把普通人的一块地给买来了，这有点仗势欺人。这个韦思谦做事很细致，先到这个卖地这个主那去了，就问他说，你这个地卖给楚丞相了吗？这位一听说，是啊，是的，卖了，价钱是多少？一说价钱是多少是多少，当时就问了，说你这价钱怎么这么便宜？卖地这位一听，哎，这价钱便宜，这不是卖给丞相吗？他要卖给别人，他就不能这么便宜了。
1: 哦，
0: 说那你为什么卖给丞相就便宜呢？丞相他就得便宜啊！你说我要卖给丞相，不卖便宜点，这丞相将来要生了气，我受得了吗？把这些东西都取证回来了。韦思谦一看，因为你是丞相，你买地就便宜，这不对，这违纪，所以韦思谦就准备着要把这褚遂良这个事儿在皇上面前参奏一本。当时跟他有非常相好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了，说这事您最好啊别跟皇上说，您别忘了褚遂良是当今皇上的重臣，这个事儿按说不大，就算了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韦思谦说，我作为监察御史，我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这个监察御史还当个什么劲儿？您可要知道，您把这个事儿要跟皇上说了，后果难料。哎呀，韦思谦说，后果又能怎么着，我在这个位上我就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办。嘿，韦思谦这个人，结果就跟皇上说，一说褚遂良怎么怎么怎么地，贱价买了老百姓的地，皇上一看把证据都拿来了，这皇上一看不能不处理，不处理对满朝文武大臣没法说，马上把褚遂良这官职给降级了，让他上连外当官，当同州刺史，这一下子给支出去了。褚遂良也知道这个事儿是韦思谦这一本把他参起来了，到同州刺史干了两年，就算是对他一个处理吧，最后皇上还是把他调回来了。褚遂良调到朝中之后，你以为那宰相肚子能撑船就什么事都装得下呀？他是宰相，那肚子里也不是能撑船，那宰相肚子里也记仇。褚遂良回来之后没用一年的时间，就把这个韦思谦给找了个茬，贬到连外当县官去了。这个圣旨这一下来，一让他上连外当县官，这韦思谦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做出发准备，还告诉他不带家眷。结果他这朋友来了，到他家里跟他说，怎么样，当初我跟你说了吧，这后果不可预料，现在后果出来了，把你打发走了。按说褚遂良作为一个宰相，他不应该这么办。韦思谦听到这里就说了，说我身为监察御史，我所想的就是为皇上明目张胆的做事情，就是瞪大了眼睛无所顾忌的什么也不怕的做事情，谁违法乱纪我就要在皇上面前弹劾他。至于说褚遂良他算计我，这个我不在乎，我主要是做这个事情，我不是说整天在家里边跟我的夫人就在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还叫什么大臣呢？所以就这样韦思谦上了任早了。结果呢，两年多以后这韦思谦也被调回来了，调回来之后唐高宗把他找去，经常给他谈论法律的问题，这个韦思谦对答如流，唐高宗非常高兴，最后把韦思谦 由监察御史提升为御史大夫。这明目张胆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留下来了。明目张胆要从韦思谦说那个话，那叫保义，就是我办事情理直气壮，我瞪大了眼睛什么都不怕，是这样。而后来这个明目张胆这条成语呢，跟那个意思就不太一样了，带有一种贬义了。今天说呢，就是无所顾忌，胆大妄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叫明目张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切，包邮吗？切，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金子，
3: 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名将利索。汉朝有个叫东方朔的人，这个东方朔在《喻友人书》里边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不可使陈莽名将居所，怡然长啸。”就是他把红尘当作一个大网，把名利当作缰绳，说我们不能被这些东西给捆住。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可以怡然长啸，就是我们经常有欢笑。这个名利要是想贪求的多了啊，这欢笑就会少了，他就这个意思。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卢杞，在这个《耕于波览》这本书里头记述了这个卢杞的故事。卢杞这个人后来曾经当过宰相啊，这个人可不一般，但是这个人就是追逐名利的好手。据说呀，

在他没当宰相的时候，他对这个名利就非常感兴趣，说自己那阵还没成名呢，自己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利呀、啊、于是他就攀附名人啊，经常说哪有这么一位大家说名望非常大，是大明星，他就想办法跟人家结识，哎，跟人家认识认识，什么上一块吃个饭呐、啊，喝个酒啊，然后呢回来之后跟别人就宣愿，还有你看我跟谁谁谁刚吃完饭，在酒桌上我们说什么说什么。至于谈没谈那么多东西呢，谁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呢就有这特点，就是攀附权贵，追逐名利。就是他后来到朝中当了官的时候，人家都管他叫名利奴，就这么一个人。这个卢杞在没当大官之前啊，追名逐利，经常要拜访高官名人，所以他就得送那名帖呀、名次啊。啊，古代没有印名片这说，但是呢要拜访别人你得投递名次，其实就是名片。这个东西呢多数有的是自个儿写，他呢就把自个儿这个名次写了不少，经常在这兜里边带着。为什么带着？不定哪位名人在哪儿碰着了，哎，我递给您一名次，明天到府上拜访，就这意思。忽然有一天呢，这卢杞走到大街上，跟着几个哥们儿，这几个哥们儿当然跟他都是同类呀、啊，都是追名逐利者，一下子碰到一个小时候认识的小朋友，也可以叫小同学，在一起私塾里边读过书，这人叫冯胜。这个冯胜跟这个卢杞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这个冯胜啊，就是向来不追名逐利。自古的这个真正有气节的文人，往往都是安于清贫，冯胜就这么一个人，安于清贫。谁要是用我，我可以给你出力，你如果说不用我，我绝不主动的到那儿去攀附。冯胜就这么一个人。走在街上，两个人邂逅相遇，哦，这卢杞一看见冯胜，哎呦，这不是冯胜吗？这是我小时候的朋友啊，冯胜兄，别来无恙。这冯胜兄一见了卢杞，啊，卢杞兄进来可好？两人都互相称兄，因为什么？就说那个交情不是太深。冯胜对卢杞非常了解，知道这是个追逐名利的人，从心里边往外就有点瞧不起他。而卢杞呢，对冯胜虽然没见面，他早有耳闻，知道冯胜这个人呢很清楚。

不起，干嘛还那么热情啊？嘿，这个卢杞这个人就这样，气人有笑人无。他看人家贫穷啊，他心里瞧不起吧，他某种程度上还带有一种讥讽。今天的周围有几个朋友，所以一见到冯胜，这卢杞假热情，说了几句话之后，这卢杞就问了：“冯胜兄，近来可好？”冯胜说：“还可以吧，还可以。听说冯胜兄发了大财了啊，这不诚心吗？”这就是诚心讥讽冯胜，他知道他很穷，他愣说他发了大财了。这冯胜一听，心里边就不高兴：“哦，我发什么大财呀？我是一个穷人，别跟我哭穷啊！冯胜兄，我知道你，你怕我找你借钱吗？我听说您这兜里边装的全都是钱呐！啊，今天出来带了多少钱？给我看看，给我看看！”这说着话，这就过来扯着冯胜，这就往那兜里掏，哪有这样人呢？你说，他过来往人冯胜的兜里掏，他想掏钱，冯胜兜里边没有钱，结果他一掏，翻了半天，找出一块墨来。这个墨呀，那是古代文人有时候经常随身带着的，背着那一个书囊，里边笔墨纸张。包括还那砚台也带着，到哪要写字呢，倒上点水，拿墨一研，这就写。他不像现在有钢笔呀、自来水笔呀，没这个。他就掏出一块墨来，然后撂里了。哈哈哈哈，冯胜兄，哎呦，那么多钱没带着，满兜里就一块墨。这等于对冯胜是一种讥讽，给冯胜来了个下不来台。这冯胜明白卢杞的用意。冯胜当时就说了：“哈哈，卢杞兄，有来无往，非礼也呀！你把我的兜翻了，我看看你这兜里都带的什么。”这冯胜过来就掏这卢杞的兜，这卢杞，哎，我这不这，还没等褶兰，这冯胜一把从他兜里就掏出来了，什么玩意儿？全是他的名册，就是名帖，有二百来张，蛤蟆两个达子。冯胜一看，哈哈哈哈，又给他装上。冯胜说：“卢杞兄，你在我这兜里边翻出一块墨来呀、充其量我就是个穷儒，但是我从你兜里边翻出这么多名次，就说明卢杞兄闲着没事儿，老去投奔名人，攀附权贵呀、这你也叫个读书人，哈哈哈哈。”这冯胜反而把这卢杞给笑话了一顿，说这卢杞呢弄了一个下不来台，说这个呢说名将利索这句话呢，就从东方朔说的那话和卢杞的这个作为，就还有一首古诗嘛，这古诗里边曾经说呀，说干瓜抱苦地，没早生经济，立旁有以刀，贪人还自贼。就是甜瓜往往那个瓜地那个地方是苦的，说这枣好吃，但是往往它带刺儿，就是那个枝干上有刺儿，容易扎着你。说利益虽然好，旁边有个刀，就是那个利字旁边带个利刀，说你要小心点，说太贪婪的人往往是自己把自己给伤害了。这就都说名利犹如江锁，容易把人锁住，所以名将利锁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好，这次大获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0: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中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接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上午快乐。
1: 星光加了一点彩虹，让樱花偷偷。
0: 好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啊，当然呢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就能找到我了。同时呢提醒大家，今天啊是教师节，我们祝愿直播间的朋友们和电波旁的朋友们，祝大家各位老师节日快乐。风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
0: 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森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节假期首日火车票明天开售。9月9号，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不调休，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11号可以购买中秋节假日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9月17号可以购买国庆节假期第一天，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所以说呢，在这儿提醒大家定好闹钟，准备抢票。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三部门的消息。到2030年，0岁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发布《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方案提出，到2030年，0岁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方案绘就新蓝图，呵护群众心灵之窗。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高人民法院的消息。 AI 换脸拟声等将被追责。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

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共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设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划定 AI 红线，守护数字时代公平正义。

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在这儿呢分享给大家。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今天呢是我们的教师节哈，在这里呢祝愿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朋友们，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大家呢也可能各位老师收到了来自大家，来自于学生，来自于朋友，来自于同事，以及呢来自社会各界的祝福和祝愿。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也都看到了，最近呢不管是网络上还是朋友圈里哈，那么就是很多的商家，很多的景点也利用教师节这一天呢都在做活动。你比如说呢有免费领取奖品的，有免费领取会员的，还有呢免费呢进行游览的。所以说有人就开始说，那你比如说教师节当天这些景点免费的游览的一些呢这个举措，那大家都在吐槽说这种免费的含金量堪比呢给百岁老人免费蹦极。所以说朋友们，您对这样的一些行为您是持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呢？有人说让教师节免费呢去让老师们免费游览景点，因为他们是不放假的，还不如说让他们去免费去领二斤鸡蛋呢。

朋友们，今天呢是教师节，但是呢今天又是周四啊，既不是呢法定节假日，学校呢也没有安排调休。对于呢一线教师来说，这一天呢依旧是排满课、早读、大课间、眼保健操、课后托管、批改作业的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有人呢在发现很早之前朋友圈网络上就开始呢铺天盖地的各种教师节的免费福利活动，有很多。有人呢心里忍不住呢冒出了疑问，老师当天都要守在讲台上课，这份现实的福利到底是谁能享受呢？当然后台呢也有老师留言说，当天就在今天是不放假的。优惠政策的初衷呢是好的，但是这种工作日单日限定的优惠条件让绝大多数在岗教师无缘享受。不只是个别的景区哈，年年教师节多地的商家景区呢都会扎堆推出同款福利，而且呢大多锁定节日当天生效。那么这般面向教师的专属礼遇难免让人去思考，是不是借教师之名行流量营销之时呢？有没有把教师群体当作节日传播的宣传筹码，借教育情怀博取公众热度，低成本的正面宣传，零损耗的口碑出圈，却换不来真正惠及教师的福利落地？想要去享受免费就得提前调课、找人代课，甚至请假。那么这假能不能请得下来？请假带来的麻烦、扣减的考勤，往往比门票本身的价值会更高。不少老师呢，看着海报上的福利，只能无奈地看一看，没有办法去奔赴这诗和远方。一个景区优惠，偏偏把时间呢卡在了教师最不能出行的日子，这到底是真福利还是单纯的刷存在感呢？既然是献给教师的节日礼遇，能不能稍微的贴合老师们的真实的工作情况呢？其实做起来并不难，把优惠期限拉长，你比如说到周日，你比如说到下周一，或者是整个九月都有效，让老师们在周末有空的时候走进这扇专门为他们敞开的大门，这才是真正的给老师带来的福利和优惠。你否则海报上的句句致敬教师看着热闹，老师们却只能隔着屏幕呢去哭笑，这份敬意究竟还是差了一点诚意的吧。所以说朋友们，您对这样的一个满屏幕的、满网络的这样的一份祝老师们节日快乐，祝老师们节日快乐，您可以领取什么样的福利，您有什么样的优惠待遇，您对这样的一份致敬，您内心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花开花落说孟然快快抱抱是什么意思？你想说孟然快乐是吗？祝你节日快乐哈。那么朋友们，也祝直播间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哈。
1: 你给我
0: 啊，宝哥说瞎抱啥呀，没关系哈。那这个花开花落花依旧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他呢也是一位老师啊，祝花开花落花依旧节日快乐，也祝愿直播间所有的老师朋友们教师节快乐。

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从很早之前可以说呢，进入到了八月底吧，那么这个教师节的这个活动啊，这个各个商家呢就已经呢开始呢进行推行了。你有的说去这个比如说眼镜店啊，你免集多少个赞去领眼镜啊，然后呢据说呢是有这个手工费用的。有的景区呢免费啊，这个教师节呢你可以呢当天去游览。那么老师们就说了，我跟我的同事都已经商量好了，大课间的时候我们就去，我们有30分钟的时间呢。还有的老师说，那早晨的时候啊，这个晨读下课，我们去这个近一点的景区；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去这个远一点的；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去更远的。哎呀，是不是晚上的时候回不来呀？毕竟第二天还有课呢。其实老师们啊，听起来像调侃。其实真是这么回事儿，你就这当天谁能去得了呢？老师们并且都有课，还有的呢是说这个去领各种会员啊，那凭着这个教师资格证啊，所以说那么这样的一些优惠真的是给老师们带来的福利和这个优惠政策吗？其实不然啊，他们只是呢想消耗老师，借着老师的这个节日来营造噱头。真正的尊重呢，从来不是一张呢只能工作日使用的免费门票。毕竟今天是周四，毕竟今天老师们不放假。比起一天的免费，那么老师们更期盼的是减少呢繁杂的非教学任务。你比如说，当下呢幼儿园老师头疼的拍照、拍视频，拥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待遇呢得到切实的保障，新一职的肯定。但关怀不该只停留在海报和宣传语上，把福利的时间放宽，你比如说延伸到整个这个周末，你比如说整个九月都可以，这是大家能看到这个诚意的。但是你就只限当天，那哪个老师能去呢？可能想去的你得请假，请假你得换课，换课你得找人，你得搭人情，然后呢你得扣绩效，你得扣工资。所以说那真正的福利是把时间放宽，把尊重落到日常，才是实实在在的礼赞吧。朋友们，你身边有老师吗？你是老师吗？大家觉得什么样的教师关怀才是更实在的呢？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的直播间跟萌然一起来进行互动。别来无恙说，对了，感谢你对我们的认可，也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师今天教师节快乐。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那么直播间有朋友说了，他说从教20多年，我觉得我对孩子们，对我的学生们，一届又一届，我的感情是没有变的，而我又变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和当年那个刚上班的自己，我觉得我老了很多。是啊，他说想点播一首我变了我没变吧，这首歌在今天送给我，也送给像我一样一直坚守在教育战线上的同仁们。好的，把这首歌呢送给老师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朋友们，教师节景区免票和120岁老人领金条，赠老人们免费蹦极，真的是异曲同工，真的是妙啊。其实可能有的商家说，我们的初衷啊，就是想着给老师们带来优惠，给老师们创造福利。但是呢，我想替老师们说，福利应该是实实在在，把福利送到心坎上。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啊，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节目最后祝愿老师们教师节快乐，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逝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在直播间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日，我们

迎来了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呢致敬引路人的特殊日子里，那么向所有的教师们送上一份美好的祝福，祝所有的教师节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那么大家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间。那么如果是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搜索抖音上面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那么如果是唐山秦皇岛地区的朋友，或者是辽宁绥中以西的朋友呢，在车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搜索调频，也就是 FM97.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守候收听和参与。到凤凰传奇呢，是很多人喜欢的一个歌唱组合。那么由女主角杨卫玲花、男主角曾毅组成。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二位歌手。在1998年的时候呢，玲花和曾毅相识于深圳金色时代的歌舞厅。那么当时呢，玲花负责是跳舞，曾毅呢是音乐总监，两个人组成了酷火的组合。在2004年的时候呢，两个人签约了唱片公司，组合的名字就改为了凤凰传奇。2005年，凭借着《月亮之上》拿下了央视第一届星光大道的年度亚军。在2007年，他们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吉祥如意》，单曲呢《自由飞翔》，彩铃的下载量当时特别的惊人。那么2008年呢，首度登上了春晚的舞台。2009年发行了第三张专辑《最炫民族风》，销量当时也是十分的可观。之后呢，还举办过多场的演唱会，发行过多张专辑，多次登上春晚等重要的舞台。说到凤凰传奇，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动听的旋律，比如说像《月亮之上》《自由飞翔》《最炫民族风》《荷塘月色》《我从草原来》《山河图》等等。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可以说也是凤凰传奇的代表作之一，一首《山河图》送给大家。

说到凤凰传奇呢，是和将浓郁的民族风情与流行电子元素融合。那么他们呢，刚刚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多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还获得过第11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内地年度最佳的组合奖。当时他们演唱的歌曲《荷塘月色》呢，荣获了广东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凤凰传奇带给我们的一首《全是爱》。

0: 说到凤凰传奇的音乐风格独具特色，那么融合了多种的元素，民族风和流行风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善于呢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各民族的传统音乐元素巧妙地融入到作品当中。比如说像蒙古族的长调、马头琴、音色等等常常出现，展现出了浓郁的民族风情。那么同时呢又运用着现代流行音乐的编曲的方式，比如说采用流行的节奏型和声的配置等等，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韵味又符合当代大众的流行音乐审美。那比如说像我们大家熟悉的歌曲《月亮之上》，开头呢就极具蒙古族特色的旋律搭配上动感的流行节奏，让人呢就非常的耳目一新。但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是凤凰传奇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狼的诱惑》，送给大家。
1: 喵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那么说到凤凰传奇，刚刚为大家介绍过，音乐风格很独特，民族风和流行风融合在一起，同时呢他们在作品当中呢会运用电子音乐元素，还有呢节奏合成器等，来增强歌曲的律动感和现代感。比如说像我们大家熟悉的歌曲《自由飞翔》当中，电子鼓节奏强烈，而且呢富有变化，还有空灵的电子音效穿插其中，营造出了一种开阔潇洒的听觉的氛围，让歌曲在传播过程当中呢非常的具有感染力，非常的适合在各类的娱乐场所播放。那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凤凰传奇带来的《自由飞翔》。

那说到凤凰传奇呢，他们的说唱元素结合的风格呢也是非常显著的。通常呢是由曾毅负责说唱的部分，和玲花、高亢、嘹亮的主唱部分呢相互配应。比如说在歌曲《最炫民族风》当中呢，曾毅的说唱段落节奏感就很强，简洁有力地推动了歌曲情绪的发展。而玲花的演唱呢，更加的偏向于展现旋律的美感，二者呢相得益彰，那么使得歌曲的层次更加的丰富，充满活力，也让凤凰传奇的音乐风格呢更具辨识度。那部分的作品呢，还融入了古典的诗词、传统意象等元素，营造出了诗意的文化的意境。比如说，像我们大家听过的《荷塘月色》，歌词当中呢就融入了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的那种静谧优美的意境。旋律呢也非常的舒缓优美，同时呢结合现代音乐的制作手法，呈现出了古典和现代交织的独特的韵味。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凤凰传奇带给大家一首非常幸福的歌曲，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送给大家。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北京时间上午的10:2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那今天呢是9月10日教师节，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在点歌送祝福的阶段，你是不是想送出自己发自心底最美好的祝福呢？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在这里主持人王莹提醒大家，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节目，那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好的，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我们的老听友。那么今天呢，非常的荣幸，尼古丁没有救赎，你我皆是囚徒，已经荣升到粉丝团的十级了，可以说是我忠实的铁粉哈。非常感谢长久以来你对我和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与支持，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能够陪伴着我们，关注支持着我们。那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陈雅文演唱的《黑街》，下面就满足你的要求，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

那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呢，王莹跟大家说过，今天呢是9月10日，是第42个教师节。说到教师节的确立呢，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背后承载着全社会尊师重教的共同的诉求。那早在西周时期呢，就有弟子事师、敬同于父的传统。汉晋至明清的时期呢，官方会在孔子诞辰日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同时呢慰问奖励优秀的教师，这是古代事实上的教师节的雏形。那么在1933年六六教师节是由教育家台爽秋、程其宝发起的，议定为6月6日为教师节，旨在改善教师的待遇。虽然呢没有获得当时政府正式承认，但是在全国多地呢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么1939年孔子诞辰的教师节是由国民政府决定的，当时呢将农历的8月27日之后呢换算为公历的9月28日定为教师节，但是因为战争没有在全国推行。那同时1951年呢也确立了五一教师节，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商定呢将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时作为教师节，但是因为缺乏专属的辨识度，之后呢也是逐渐的淡化。在1981年的时候，叶圣陶、雷洁琼等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名设立专属教师节的提案。在1985年的1月21号，第6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9月10号定为中国的教师节。那可能大家不知道啊，为什么非得选择9月10日这天呢？选定这一天啊，正是因为正值全国大中小学新学年的开始，新生呢刚刚入学，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展尊师重教的活动，有助于在校园当中的第一时间营造良好的育人的氛围，让尊师呢成为新学年的第一课。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全天下所有的老师们桃李

芬芳顺遂安康。接下来的时间，宋祖英带来的一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送给所有的教师们，那祝福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北京时间上午的10: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现在是点歌送祝福的时间。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芷如初见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那多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听节目。今天呢，他说想点播一首费翔的《读你》一首。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西西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阿刁，那么这首歌是由张韶涵演唱的。说到张韶涵呢，是1982年出生于台湾省桃园市的一位歌手，拥有1/4的维吾尔族的血统，华语流行乐的女歌手演员，那毕业于加拿大温斯顿爵士的中等学校。他呢曾经也带给过我们很多动听的旋律，比如说像隐形的翅膀、淋雨一直走、欧若拉、潘朵拉、梦里花等等。那么说到张韶涵演唱的音乐风格呢，也是很多样化的，嗓音呢非常的独特响亮。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张韶涵带给我们的这首阿

北京时间上午的10:5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让我们用音乐传递情感，用旋律点亮生活。希望我们的节目带给大家的是一份轻松，一份快乐，一份好的心情。下面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的歌曲呢，是一首目前比较受大家欢迎的歌，超哥带来的一首《踏马寻花向自由》，送给大家。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也希望这样动听的旋律能够带给大家一份非常好的心情。那再次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勇往直前是来自安国的一位新的听友，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红梅赞》，那今天节目最后就满足你的要求，送上张也带来的这首《红梅赞》。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的快哈。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再次祝福大家一下拥有好的心情，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8。

0: 9073。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 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将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 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

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

0: 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续衣，夏衣补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

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

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手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

0: 今天这成语给您说一个模棱两可，出自《旧唐书·苏味道传》。唐朝有个叫苏味道的，这个苏味道呢是赵州栾城人。苏味道从九岁的时候就显露了才华，据说这个苏味道九岁就会填词，这作诗就不容易，填词就更不容易，这个词牌比作诗还复杂呀。苏味道九岁就能填词了，20岁的时候就中了进士了。这苏味道后来到朝中去做官，武则天的时代他就做了大官了。什么大官？凤阁侍郎。这凤阁侍郎是宫厅里边的大官，而且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有人说这个凤阁侍郎啊就相当于宰相那个级别的官员，虽然说他不是宰相，但是这个级别相当于宰相那个级别。这个苏味道当了那么大的官，在朝中他有一个做官的秘诀。什么秘诀？他有的时候跟他这个知己的近人往往就阐述他的这个秘诀。他说你要办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让你决断的时候，你不要一句话就说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别把他说死了，一定要模棱两可，就是这个事情啊你两头都堵着，两头堵。所以这朝纲中啊很多人就知道他这个办法了，什么事儿你只要一问他，往往的话说了跟没说一样。所以长了之后啊，这朝纲里边的人呢就都知道了，说这苏味道苏大人呢整个一个苏模棱，就是模棱两可，管他叫苏模棱。可有一回啊，这苏味道他母亲死了，这苏味道的母亲一死，你想他是朝纲中的高级官员呐，这朝纲里的人能不给他母亲去送葬吗？能不到这儿来参加葬礼吗？那倒不是冲他母亲呢，冲的是苏味道啊。下葬的时候这人能有1000多，将近2000人，满街同的都是送葬的。为什么？这都是给这苏味道看呐。苏味道也觉得这气势很大，心里面颇有一番得意之情。到了那坟地里了，他这棺材往那坑里一放的时候，这些个送葬的人呢就都围着这个坟地，围着这坟坑这儿都在那看，有的假装在那哭，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伤心都不伤的，愣在那挤眼泪，这就是为了给那苏味道看，表示跟苏味道我们两个很近。这苏味道呢当然在前面啊，这众人在这围着，你想这2000来人得围多大圈啊啊！哎呦，这周围呢都是老百姓种的那庄稼地，这是春天，就是种上庄稼那苗刚长出来的时候，就这个季节，2000多人在这站着，有的是在这个坟坑旁边可以站住，有的就得往远处站了，甚至有的在远处敲着脚看着。老百姓这庄稼地呀、啊、就被踩了。有人也说了，说哎呀这个把踩人庄稼了，参加葬礼的人就说了，踩他庄稼能怎么的啊、哎、你知道这是给谁送葬啊？这是给苏侍郎他妈送葬，踩了就踩了呗。可是有的这个庄稼地被踩之后，这老百姓得知这消息就出来了，就问他们说，哎你们这干什么呀，怎么把我们这庄稼地都给踩了？有的人就说了，给你踩了怎么的，苏侍郎他妈死了，我们来给他送葬，踩了那几棵苗算什么呀啊！这老百姓一看这是个大官，大官他妈死了，嗯，踩了我们这庄稼苗，连句客气话都不带说的，我告诉你，你们要是踩了我们这庄稼苗，这在大唐朝可是有法律，我们要告你，你告我们，踩了你的庄稼苗，这就是给你点脸，知道吗？不然的话你请我们来踩我们还不来呢。这话越说越难听了。送葬完事儿了，人们都回去了，他 他这个庄稼地周围采的片很大，十几户老百姓的庄稼苗都被采。这十几户老百姓这么一串联，就写了个呈子，找了个有文化的人给写了个呈子，一下子就告到了御史台，告到监察御史那儿了。这监察御史姓萧，这位萧御史接到这呈子之后，这萧御史心里就想了，心想苏魔郎，你模棱两可，我看这个时候你怎么模棱。这萧御史平素对这苏味道就有看法，说这回百姓联名，事情确凿无误。他又调查了一下，看了看被采的那庄稼，然后这位萧御史就把这个本章就奏上去了，弹劾之本奏给谁呢？当时就是武则天。到武则天那儿了，一说这个事儿，武则天你别看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但是武则天对老百姓的呼声还是很注重的。一瞧这个事儿，武则天马上就把苏味道给找来了。武则天就问这苏味道，说你给你母亲下葬的时候，很多人把庄稼都给采了，把周围十几户老百姓的庄稼幼苗都给采平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其实这苏味道早就知道，也听说了，百姓联名把他告了。这苏味道就说了，哎呦，说陛下，这个事儿好像是有吧，但是我也没看到啊，我当时就是在这个坟坑旁边，我在这瞅着下葬呢，我没瞧见。武则天说，现在有状纸把你告起来了，你看看。这状纸递过来，苏味道一瞧，陛下，也许是有的，但是当时我跟这些个人都说了，我说注意不要踩住庄稼，不要踩住庄稼苗。有的人说了，说我们都站在这个地垄沟那沟里嘛，没有踩到那地垄上，但是后来呢，我也没看到底是采了有多少，也许有，不过这个事儿呢，也许有的这个老百姓啊，心怀刁钻，他一看有人站在那儿了，借这个茬索求赔偿，所以就告上来了。这个事儿也许是有的，这话说的都是两面的。这武则天一听到这儿，这武则天就来气了。为什么？武则天平素当中听别人说过，说这个苏味道外号叫苏魔棱，办什么事都模棱两可，说话他都是两头堵。武则天一想，人家这御史都是经过调查的，你们那么多人把人家庄稼苗采了，现在你还说采的是地垄沟，哎呦，你这个苏魔棱，我可今天看到你这个魔棱了。所以武则天当时一生气，就把这个苏味道就贬到帘外去做官去了，当方州刺史。后来这个苏味道据说在58岁那年他死了，但是呢，苏味道这个为人处事留了这么条成语模棱两可。模棱两可就是不置可否，哎，我也说这么着，我也说那么着，最后不做决断，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有那个人现在不是这样吗？说这事儿您怎么办？你甭问他，他说什么话都模棱两可，就是没准儿，两面堵，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咱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墨守成规。东汉时候有个班固，班固这个人在《答宾戏》这文章里边有过这样的话，说孔席不暖，墨突不前。什么意思呢？孔席，孔就是孔子那孔，席呢就抗席那席，孔席不暖就是不暖，就是不热乎。墨突就墨子那墨，就说墨子突，说的是烟囱。不前，前呢就是黑色，就说墨子那烟囱里边啊没有黑，就是没有烟灰。说这俩人怎么回事呢？一个是席不暖，一个是烟囱没灰，他们俩干嘛去了？这就说明这二位啊特别忙。这孔子，您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游列国呀，到处去伸张自己的主张啊，带着一帮徒弟一帮学生
1: 到处走，
0: 说哪个地方也待不长，所以恐席不暖，那席不能坐暖了，他就又走了。这个墨途不前呢，就是墨子呢也是到处伸张自己的主张，说他住在哪儿住不长，那烟囱还没等熏得黑呢，他又走了，就这个意思。但是孔子和墨子这二位虽然都是思想家，或者都叫他哲学家，但是他们两个观点是不一样的。墨子呢就主张兼爱，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博爱，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都有一份爱心。同时这墨子呢反对使用战争，还是主张和平的。那么孔子这观点跟墨子就不一样，孔子讲究是治国齐家平天下，讲究治国之理啊，征伐世界之道，他有这么个道理。所以他们两者的观点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啊还要辩论，辩论呢但是各有各的说辞。正因为这样，说是各自持一家学说，有孔子的学说，有墨子的学说。那么墨子这个人呢，据说从小学过木匠，心灵手巧啊，在这个制作上超出常人。当时有一个最有名的木匠鲁班，就是公输班呢，这公输班直到今天大家还都说这是个能工巧匠。可是墨子在那个时代跟鲁班两个人在制作技能上可以说是并驾齐驱。这墨子啊，不但说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学理工科，这技术上还很超出常人，是这么一个人。据说墨子研究出来很多的防卫的这些个器械啊。这墨子呢是宋国人，后来有一次啊，这个墨子在齐国，当然墨子这个子是对他尊称了，他本名叫墨翟呀。这墨子在齐国正在伸张自己的主张呢，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听说这个楚国的国王要攻打宋国，宋国是他的老家呀，墨子又是反对战争的，所以墨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觉得他的老家有危险，楚国很强大，宋国从兵力上来讲又敌不住楚国，墨子就想把这次战争把它消灭到萌芽状态。怎么办呢？去找楚王，去跟他说去，讲城破厉害，想劝他别打宋国。于是这个墨子就由打齐国步行奔楚国。墨子在这路上还听到了消息，楚国为什么兴兵要打宋国？因为这公输班，也就是鲁班呢，被楚国请去研制了一种攻城的云梯。这种云梯是新式武器，据说仗着这个东西可以很快的把城池就给攻起来。墨子听到这么个信息，到了楚国，这墨子呢就要求见楚王。楚王一听说墨子来了，这是名人呢，楚王就把墨翟请到自己的宫殿之内。当时这公输班也在场，楚王就问墨翟说，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吗？墨子跟楚王就说了，我听说您要攻打宋国，有这事儿吗？楚王说，这消息准确，我是准备要攻打宋国。墨子就说了，说您呢最好不要打，我认为您兴师动众攻打宋国未必取得下来。于是墨子从全局的观念就讲述了自己的主张，讲出了一点二点八点，八点不可攻宋的道理。这墨子能说呀，这八点讲完了，楚王一听有道理。楚王说，是你讲的完全有道理，但是我要不攻宋有点遗憾。墨子说，您有什么遗憾？楚王说，你要知道啊，公输班给我造了新式的云梯，攻城必胜，要是不打宋国，这新式云梯我就用不上了。墨子说，您那个新式云梯呀，攻宋未必好使。公输班先生这不在这吗？不信咱们在这儿 就演习一把，看看能不能恭送。这公输班一听说，那好吧，怎么演习呀？墨子当时把自己扎的这个袋子就解下来了，这袋子往这桌子上一放，就一圆圈，说这就是城。再找些木片来放在这儿。墨子说，您那个云梯讲讲那个道理，怎么能攻得城？这公输班就讲了，说我这个云梯搭到城上，敌人就可以说他阻挡不了，我们人就攻上去了。墨子说，你要知道，宋国我们刚刚研究成了一种新式的东西，是防御用的，新式的盾牌，有新式的挡板，你这个云梯搭上也白费。这墨子就把他所研究的这个挡板这个道理一讲，所以两个人在这演习，演习了六七回，这攻城的结果

这墨子都有办法对付。最后这公输班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你这个防御的办法我有办法破，你信吗？但是我现在不能说。墨子说，你这个办法我也知道，但是我也不能说。这楚王在旁边一听，二位你们都不能说，让我在这傻听着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说说。墨子说，您要非听的话，我就告诉您。大王，公输班说的是，我现在就在您的楚国，他想着不让我为宋国效力的话，就说把我杀了，这就是他破坏防守的最有效办法。楚王就问这公输班，你说是这意思吗？公输班就笑了，这意思就默认了。但是墨子接着就说了，你不要以为把我杀了这防守就没人了，我有300多个徒弟都在宋国呢，我这些个技能他们全会，所以说你去攻也是白费，我死了还有我弟子呢。墨子一说这个话，最后楚王就坚定了自个儿的信心，得了，别攻宋国了，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是后来人们就把墨守成规形成一条成语，就流传下来了。墨守成规呢，墨子是主张防御，你怎么攻城我有自己的固定办法，是这个意思。但是传到今天，这墨守成规呢就不是这意思了，就是说老是按照传统的旧规矩而没有什么创新，就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目无全牛，出自庄子的一篇文章里。庄子这篇文章叫养生主，说他在里边说呀，文惠君，这个文惠君呢就是魏国的梁惠王啊。这个文惠君呢忽然听见别人给他说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说最近呢，他们这厨房里边来了个厨师，这个厨师啊会杀牛。说这个厨师杀牛跟别人杀牛不一样，每当他杀牛的时候，周围总有很多看杀牛的，多能多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看杀牛。说这个庖丁杀牛杀的与众不同，大家伙看他杀牛就好像看文艺节目看演出一样。这文惠君一听还有这个事儿吗？啊，文惠君心想杀牛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啊，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啊？可是一个说两个说好几个人都这么说，这文惠君就往心里去了。最后文惠君就说了，说这个厨师什么时候在杀牛告诉我，我上现场去看看。有人一听说就把这个事儿先告诉厨师了，说这回你这个事儿连国王都引为注意了，要看你杀牛，这天又要杀牛了。有人就告诉文惠君，把文惠君请到现场，给他预备个桌子，后边摆把椅子，这文惠君坐在这儿，周围很多人都围着盯着看。空场这儿把一头牛牵来了，接着一会儿这庖丁就来了，他拿了一把杀牛的刀，拿这刀走进来以后胸有成竹的样子。进来之后呢，这文惠君瞅着他，

我一眨子盯着看，空场这儿把一头牛牵来了，接着一会儿这庖丁就来了，他拿着一把杀牛的刀，拿着刀走进来以后胸有成竹的样子。进来之后呢，这班贵军瞅着他，就看他站在那牛前，嘴里边几个肢解这牛的时候，哎呦，他那个肢体，他那个动作，有的时候用膝盖，有的时候用肩膀，有的时候这个刀往前递，有的时候刀往哪儿拉，他这个上这个动作就像舞蹈一样。说这个庄子那原文里边说如桑林之舞，经手之会。桑林之舞，经手之会，什么意思？桑林是古代的乐曲，就是殷朝帝王听的音乐。这经手呢，也是乐章，就是音乐，在这种音乐下可以跳舞。说这位庖丁在杀牛、肢解牛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动作就像在音乐配下的舞蹈。所以整个把这牛都弄完了，一看这个人面不改色，气不长出，谈笑自若，跟没事一样，所以把这刀撂到旁边了。更令人感到出奇的是，发现这个人的身上一个血点都没有。当时文贵军就愣了，马上吩咐手下人说，把这个厨师叫到我跟前来。这厨师就来到了文慧君的跟前，给这国王见礼。这文慧君就问他说，你这个杀牛的技术这么娴熟，是怎么练出来的啊？是跟谁学的呢？这庖丁就说了，说大王，跟您说吧，我这个杀牛的技术呢，是跟我老师学的。最初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实不相瞒，最初我到我老师跟前说要学杀牛，我老师告诉我这牛得怎么杀，给了我一把刀，把这牛牵来了。我一看这牛站在我面前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我就不敢下手了。当时我没等捅这牛，让牛一击就把我给攻倒了，这吓得我够呛。后来呢，我的老师就带着我，让我看杀牛，逐渐的呢让我学着杀牛。最初我杀的也很笨，但是一杀多了，通过我老师跟我一讲，我就明白了，这杀牛不能光看牛的全貌，应该看到牛的内里。我的老师把牛的这个骨骼、牛的筋、牛的肉，它怎么长着都跟我讲出来了。我得把这个东西都背下来，背下来之后再杀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奔着牛的内里哪个缝隙，这一刀下去，这牛必死无疑。后来我就练的这一刀就能把牛杀死，但是在其后呢，需要把这个牛，这牛肉得踢下来呀。怎么踢呢？这刀怎么走？这都是有说到的。我跟我老师跟了三年呐，三年过后我再杀牛，跟您说，在动手的时候就游刃而有余。游刃有余就说这个刀啊扎进去，不能说一刀捅到骨头上了，一刀捅到哪根筋上了，不会这样。这个刀扎进去保证是那个部位，这个刀刃两旁边都有空隙，说游刃而有余。说我杀完一头牛之后，不像以往累得我够呛，我气喘吁吁，但是我现在杀完了牛啊，踌躇而满志，就好像我办完了一件事情非常得意的样子，就达到这种境界。之所以这样做，这是因为我老师教导下三年的功夫我没白下呀，最后达到这个境界呀。说大王您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个行内圈里头的人看这个人杀牛的水平怎么样，不用看别的，就看他这刀，就问他这刀多少天磨一回就知道了。
我当初杀牛的时候不到一个月。

0: 就得磨刀，因为这个刀瞎捅，不知怎么就捅钝了。可是后来呢，我练来练去，半年才磨一次刀。我师父十来年才磨一回刀，我现在能够七八年磨一回刀了。就是这个刀啊，那刀刃不受损伤。庖丁这些话讲完了之后，这文慧君听了之后连连点头。为什么？文慧君心想，他讲的是一个杀牛的道理，但是对人来说，做任何事情不都是这个道理吗？你必须得研究深，研究透，达到一种的境界，才能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最后而踌躇满志啊，能达到目无全牛。那就是说，牛再前来不是看到的牛，而是看到牛的骨头、牛的筋、牛的肉都是怎么组织，是看到这一步的。所以这样一来呢，目无全牛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目无全牛就是说呢，技术达到了一定的高深阶段，就是高层次的技术。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5: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6: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昌黎县举办中华慈善日暨河北慈善周主题活动；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行道树树根松绑美化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第11个中华慈善日、第4届河北慈善周主题宣传活动在东山公园广场举行。活动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通过文艺汇演、公益拍卖、荣誉授牌、便民义诊等多种形式，向市民传递“人人可公益、久久做好事”的慈善理念。欢快激昂的非洲鼓表演拉开本次活动序幕。热烈的节奏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舞蹈《走进新时代》《大唐夜宴》舞姿优美，展现昂扬向善的精神风貌。成人模特时尚礼貌秀、少儿模特秀尽显朝气蓬勃，古筝曲名山婉转悠扬的琴声浸润人心，歌曲《爱的奉献》用歌声诠释大爱无疆，一个个精彩节目将慈善温情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位市民。表演间隙，公益拍卖环节温情开启，县书法美术家协会捐赠9幅书画作品，我县几家爱心企业捐出空气炸锅、床垫等物资，

0: 全部拍卖所得将用于帮扶陷于困难群众。现场还为捐赠作品的书画家颁发了捐赠证书。昌黎县仁信食品有限公司代表党爱民：
1: 今天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参加第四届慈善周，这个现场的气氛也非常的感染了我。现场呢，我也这个做了一些个捐赠，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爱心，也希望昌黎县的慈善事业，越做越好。希望大家也都共同支持，然后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我们自己的帮助，提供我们最大的这个力量。
0: 活动为多家爱心商家颁发爱心商家荣誉牌匾，向热心公益企业授予慈善先进单位称号。一块块荣誉牌匾既是对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勇担社会责任的肯定，也借此向社会发出倡议，号召更多社会力量投身慈善事业。便民义诊同步开启，提供视力、口腔、骨骼筛查与心理咨询服务。消防救援大队现场普及急救知识，书画家挥毫泼墨，义务创作便民系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慈善就在身边。现场还设置扫码捐款通道，不少市民驻足扫码，以点滴善举奉献爱心。本次活动将文艺展演、荣誉表彰、便民服务有机融合，打破公益只等于捐款的固有思维。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培育本土慈善力量，倡导随手行善的社会风尚，汇聚点滴善意，为基层治理注入温暖力量。这是张毅报道的。近日，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行道树树根松绑美化工作，树木生长，树穴是基础，随着根系不断延伸挤压，部分树穴出现拱起、破损等现象，既影响道路美观，也给行人通行带来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县住建局园林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养护区域内的人行道树穴进行了地毯式排查，重点排查树根拱起路面、树穴透气、透水等情况，结合道路整体风貌、行道树品种及现场实际情况，实施一树一侧树穴美化。组织施工人员采用人工精细化作业方式，开挖清理表层覆土，对表层隆起的须根、侧根进行修整，对树穴高低不平、树池外树根隆起、黄土裸露的区域进行平整覆土、填补修整。通过本次集中整治，清除了行道树捆绑问题，达到了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的目标，同时绿植生长环境也有明显改善。下一步，县住建局将落实常态化巡查、精细化管护举措，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严防问题反弹回潮，扎实筑牢城市绿色生态屏障，稳步提升城区绿化管护水平。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整体竞争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同时要看到，我们的短板弱项也不少。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把准发展方向，方向明才能路子正、步履坚。党的24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领域是“十五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要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确保取得明显进展。 要科学论证技术路线，重点是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加强多元技术路线探索，并及时动态调整。要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分门别类制定实施规划，做到先易后难、由近及远，积极稳步推进。特别是要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全国一盘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防止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要强化产业协同，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传统产业底子雄厚，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就会有后劲。要坚持联动发展，防止单兵突进，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泰山北斗，出自韩愈传。韩愈传在新唐书和旧唐书里边都有他的传。韩愈啊，其实从他的人生道路来看，这个人并不算顺畅。小的时候3岁娘就死了，是跟着他的从父兄长大的，也就是他的叔伯大哥和叔伯大哥的妻子，也就是他叔伯嫂子一块儿把他拉扯长大成人的。韩愈这个人25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29岁才开始正式走进仕途宦路，才当官。但是韩愈这个人他非常有才华，才华出众，写的一篇好文章，他的文章呢与众不同，独创一种风格。韩愈这个散文的风格呀，跟这个当代所流传的那个散文不太一样，

因为从魏晋南北朝以后，这个散文呢有这么一种风格，就是注重呢对仗工整，用词华丽，但是从这个内容上就差劲了。韩愈呢非常崇尚古人的散文，比如说司马迁的、杨雄的，就这些人的散文他非常赏识，所以他的文风近似于他们。因此让有人说韩愈的散文他是与众不同了。散文与众不同，这个人得从性格上来讲呢具有文学家的这种性格，所以他在这个政界上这个路走的就不顺。他当官很快到朝里了，先是当上了监察御史，当了监察御史这级别按说不低呀，可是呢由于他有一回给皇帝写了一个奏章，把皇上给得罪了。他写个什么奏章啊？当时这个唐朝呢大旱，很大的面积上都是旱，这一旱庄稼不收，庄稼不收这老百姓就遭了罪了。有的呢就是携儿带女外出逃荒，四处流浪，以讨药当乞丐谋生。韩愈这个人是非常了解民情的，他看到老百姓受到这样的苦处，他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呢他就给皇上写个奏章。写个奏章，这个奏章怎么写的呢？他奏章就说现在天大旱，这个庄稼不收，老百姓四处逃亡，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说建议呀减免税赋以维持民生。这是韩愈为老百姓着想。结果这个奏章到了皇上那儿，皇上一看，皇上生气了。为什么？因为皇上掌握的情况跟韩愈掌握的不一样。皇上是从许多大臣那儿得来的信息，说现在旱是旱，没有那么大的面积，老百姓也不至于那么苦。心想你韩愈为民请命啊，你装什么大眼儿？结果皇上一生气，把韩愈给贬出去了，不让他在朝里做官了。上哪儿去了？上了阳山县了，到那儿去当一个地方的官。韩愈呢到那之后当了地方官，当了一段时间，毕竟他是有才华的人，朝纲中人也都知道他，包括皇帝本人也知道，就把这个韩愈啊又给调回来了。这回调回来之后，倒在朝纲中让他当刑部侍郎。韩愈这不又回来了，你像你吸收上司的经验教训呢，没事别老写什么奏章啊。结果他又写了一个奏章，这回这个奏章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皇帝当时是唐宪宗，这唐宪宗啊信佛，听说凤翔法门寺那个地方有佛骨，就是佛舍利，所以他派人去带着好几十人把这佛骨请来了。请来了之后呢，先放到这宫院里头，让这宫院里边的人天天到那去朝拜，同时准备要把这个佛骨在当时所有的寺院里轮流展览。啊，这老百姓都听说了，说这个佛舍利来了，这回要在各个寺院里轮流展览，很多的信佛者这些百姓们就拉着架子就等着去参拜佛骨了，甚至有的下决心，有的说把这个头皮也给灼伤了，有的甚至把手指头也给烧伤了，也不知为什么，这表示这个信佛这个虔诚吧。当时在长安城首都闹得是沸沸扬扬。韩愈这个人不信佛，所以韩愈就给皇上又写了一道奏章。这个奏章呢他从上古就举例子，韩愈在这个奏章里说呀，说这个佛教传到中国这是汉代的事，在汉朝汉明帝以前中国没有佛教，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佛教的时候中国怎么样呢？很好吗？他开始举，比如说古代的皇帝，皇帝活了100多岁，
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皇帝再往后尧舜禹，说尧也活了100多岁，治理江山很有办法，舜禹都活了80岁，在位都90年到100年这个样子，天下太平，皇帝长寿。那佛教没有啊，佛教没有，这不照样皇帝也长寿，天下也太平吗？要再往下说，说周文王，周文王活了97岁，周武王活了93岁，治理周朝天下太平，皇帝也长寿，而且从周朝往后800年，周朝创立800年天下，没有佛教，不也是照样吗？既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那是最信佛的，他这一辈子有3回自个儿想出家就当和尚去，梁武帝倒是天下做的时间不短，做了40多年，但是最终结果呢，被侯景之乱，让侯景把他困在这城里活活饿死了。他一说这个，所以皇上就火了，这一火了把韩愈又给贬出去了。韩愈是这样一个性格，但是他写的文章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他那个散文里边有很多名句今天我们还在说，比如晋学姐，其中有夜惊于秦，慌于喜，行成于思，毁于随，这都是韩愈所写的名句呀。所以泰山北斗哪来的呢？就后来苏东坡，到了宋朝，苏东坡评价韩愈，说韩愈的这个散文，他那个水平就像泰山北斗一样，是那么样的高大，是那么样的辉煌，后人无可与他比拟者。所以泰山北斗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还有的把它简称为泰斗，说这个文学界有文学泰斗，说这个音乐界有音乐泰斗，啊，各个专业技能高的都叫泰斗，也分什么技能，比方小偷就没有小偷泰斗，绝没那么称呼的。所以泰山北斗这条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螳臂当车，它出自庄子，庄子的人世间里边就讲了这个螳臂当车的这个故事。他说的是在鲁国呀，当时有一个贤人，这贤人可不是闲着没事那个贤人，就是贤良之贤，当时被称作贤人。这个人呢姓严，叫严和，由于这严和是个贤人，名声就传出去了。当时魏国的国君魏灵君，他呢就把这个严和请到了魏国。请到魏国干什么呀？要教他的儿子，就是魏公子，后来就叫太子了。他这个儿子叫蒯贵。为什么请这个贤人去教呢？因为这个蒯贵从小就不着调，这个魏灵公啊就觉得说这样的儿子将来他要继承我这王位，能管理好江山吗？能管理好国家吗？得需要把他好好的规整规整啊。怎么办呢？就请一个贤人来吧，就把这严和给请来了。跟严和一说，这严和一听说那好吧，我就看看这位公子是什么样，我教他读书，教他长知识，教他治国之道，教他做人之本。于是这个严和呢就跟这个蒯贵俩人见了面了。这一见面啊，这严和发现了，哎呦，可没见过就这样的公子，他爸爸是国王，怎么他这儿子这样啊？这蒯贵整个整天就是吃喝玩乐，正事儿不干。这严和有时就跟他讲啊，说你将来是国王的继承人呐，你要想治理国家，你必须得丰富自己的知识啊，是吧？你得端正自己的为人，这才能行。这蒯贵听到呢，也点点头，

那你就丰富我的知识吧。怎么丰富？这燕和说，我跟你讲吧，就给他讲书，讲治国之道。这燕和在那儿讲，这蒯贵就在那儿听着。燕和这边嘚啵嘚啵嘚啵嘚啵说，这蒯贵在那儿听着听着，一会儿就睡着了。这燕和一看，我说公子，您醒醒，您醒醒，我这儿给您说，您得听啊，您可不能睡觉啊。这蒯贵在这儿，哎，突然一睁眼，哎，我说老师啊，您讲的还真不错，别说啊，我真听进去了。您听进什么去了？我哎，我就觉得吧，您讲的挺累的，咱这样好不好？我要那么坐着听您讲啊，我就犯困，一犯困您再讲什么我就听不清了。这样吧，您跟着我讲，咱出去上外边寻围打猎，这行不行啊？严和一想，这个教育方法可以灵活运用啊。既然是这位公子他好动不好静，那我就干脆跟着他讲，他能听进去，这有作用。好，我跟着你走。这严和跟这蒯贵就上了车了，坐在车里，蒯贵跟他说，您现在就跟我讲啊，您给我讲这书，您给我讲这个治国大道，您就说您的，我这就听着呢。这燕和在这车上坐着，就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就在这说。蒯贵呢，吩咐这个车夫赶车走，上野外打猎去。这车夫赶着车就往外走。这一道上啊，这燕和一直在这说。离开他这个都城走出去有50来里地，车停住了。这蒯贵说：“哎，您先歇会儿，这一道您讲的够累的了，我现在开始打猎，我打几只梅花鹿，打几只兔子带回去，咱们吃野味，怎么样？”这严和说：“行啊。”严和心想：“我也该歇会儿了，讲了50来里地了。”严和呢，又打车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站在旁边瞅着。这蒯贵说：“您在这等着啊，我得用这车打猎。”他又坐车上去了。蒯贵坐在车上，吩咐那个赶车的快点赶着车走。感情前边他都预约好了几个人，都是他的伙伴，都是那些同类。哦，在这围场里边就跑起来了，打猎，一会儿追兔子，一会儿追鹿，打了半天，这车跑着跑着跑没影了。哎，这严和一看，怎么不回来了？把我自个儿撂这儿了。这严和就喊喊也没人听着，旷野荒郊无人搭声。最后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来。这严和一想，肯定啊，这蒯贵是把我撂这儿，不管我了，干脆我自个儿走吧。步行50里地，自个儿走回来的。回来以后一见到这蒯贵，一看蒯贵回来了，说公子，您怎么把我自个儿撂到这漫挖荒郊里头，您自个儿回来了？这蒯贵说：“哎呦，我说老师啊，我跟您说句实话，我都差点死了，您知道吗？我赶这车打猎，我这马它惊了，这一惊了，撂着蹶子的跑，怎么喊它也不停，这一气儿跑回来了，我都担心这车要是一翻了，我就完了。”这严和就瞅他那个面部表情，心里明明白白的，他在那撒谎呢。嗯，但是没办法。严和左右不了这蒯贵的行动。后来严和就找这魏国最有名的一位大夫，叫瞿伯玉。这个瞿伯玉是魏国的贤人，也是明白人。这严和就找这瞿伯玉跟他说了，说我呀太难受了，我想跟您聊聊，您帮我出出主意。瞿伯玉说：“你说。”严和说：“你说我从鲁国被重金聘请来到这里教这公子，您这公子他整个一流氓啊啊，这我怎么教他呀？你说我不随着他吧，他不愿意；你说我随着他，我跟他同流合污了；你说我要真要是下决心板他，弄不好他能把我杀了，您说我怎么办？”瞿伯玉就说了：“嗨，现在呀，您对他呀就能随其行，别合其心，就是他想干什么要带着您，您就跟着啊。但是您别跟他的心一样，因为您跟他不是一样的人。您要想把他教好了，那犹如螳臂而当车，
就是就好像那螳螂想把车挡住，那是挡不住的。其实瞿伯玉也知道，就这位公子没出息。正因为这么一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是螳臂当车。那么这条成语呢还有另一个说法，据说齐庄王有一回出行，坐在车上，车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那个车辙当间有一个小虫子，就是一个螳螂在那扬起这个钱币来，在那比划。这庄王马上告诉把车停住，说那怎么回事？赶车的说一个螳螂不知好歹想把咱这车挡住。齐庄王下了车走到跟前看了半天，啊，真乃勇士也。齐庄王上了车告诉车夫绕道，咱们怕他躲开他。哎，绕道走了。由于齐庄王这一个举动，全天下很多的勇士闻名而来，就说齐庄王喜欢勇士，螳螂在那道上举着点小胳膊在那晃荡，他都躲着他走。所以齐庄王得到了很多勇士。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螳臂当车说明这螳螂他不怕死。那么我们这条成语呢，一般使用螳臂当车还说的是有的人不自量力，愣想阻挡这个形势发展，那是不可能的。这条成语呢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胡坦道，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严一凡，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演习，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罗振环作为国内兼具颜值与唱功的实力派女歌手，凭借清甜干净细腻通透的嗓音出圈，她的歌声自带青春氛围感，擅长演绎青涩懵懂的抒情乐曲，声线温柔又轻盈，很容易将听众带入细腻的情绪之中。靠近是一首承载无数青春回忆的经典情歌，同时也是偶像剧的热门插曲。这首歌编曲轻柔舒缓，旋律婉转缱绻，节奏温柔舒缓，歌曲描绘了爱情萌芽阶段最纯粹的心动与忐忑，面对喜欢的人小心翼翼的试探，忍不住想要慢慢靠近，偷偷关注对方，把细碎的欢喜藏在心底，没有浓烈炽热的告白，只有青涩懵懂小心翼翼的情愫，完美复刻了年少时心动的模样，温柔又治愈，满是青涩甜美的氛围感，轻易勾起听众关于青春爱恋的回忆。

当心动悄然萌芽，我们忍不住想要靠近那个心仪之人，而陷入爱意里的我们总忍不住想要读懂对方全部的心事。卓文萱是华语乐坛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是知名甜系情歌女歌手，凭借元气灵动甜美清亮的嗓音被大众熟知。她的曲风多元，尤其擅长演绎少女心事类情歌，歌声里带着少女的灵动与娇俏，承载了无数听众的青春时光。读心术是一首浪漫俏皮的抒情佳作，旋律轻快灵动，节奏舒缓浪漫，歌词直白细腻，直击少女心事。歌曲聚焦爱情里的暧昧拉扯，喜欢一个人时满心满眼都是对方，渴望拥有专属的读心术，看穿对方的情绪，读懂对方未说出口的心意，纠结对方是否也同样心动，将暧昧期里期待、忐忑、欢喜、纠结的复杂心绪尽数体现，把少女的小心思、小雀跃演绎得淋漓尽致，甜蜜又细腻，唱出了所有为爱心动之人的内心独白。

我们曾在暧昧里辗转，渴望读懂心意，执着于一段感情。可经历过后才懂得，爱情从不能勉强，忠于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李荣浩是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创作音乐人，集作词、作曲、编曲、演唱于一身，创作风格独树一帜。他的嗓音低沉沙哑，自带沧桑故事感，曲风成熟深沉，歌词写实戳心，擅长用极简的编曲讲述成年人的情感与生活，每一首歌都饱含生活阅历与人生感悟。不将就是李荣浩传唱度极高的代表作，也是华语乐坛经典情歌。整首歌旋律深沉婉转，编曲简约大气，歌词句子戳心，歌曲褪去了年少爱恋的青涩，讲述成年人清醒通透的爱情观。感情宁缺毋滥，与其勉强妥协委屈自己，将就一段不合适的关系，不如坦然放下，坚守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道尽了爱情里的遗憾，清醒与倔强，唱出了成年人对感情的底线与执着。有遗憾，有洒脱，更有忠于自我的坚定。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我们在感情里学会不将就，也终将明白，世间所有爱恨别离，都如繁花盛放凋零，起落皆是寻常。董贞是国内知名国风女歌手，被称作古风御姐，嗓音空灵婉转，清雅绵长，古风韵味十足，声线细腻有穿透力。她深耕国风音乐领域，擅长演绎意境悠远、情感细腻的古风歌曲，歌声自带诗意氛围感，能轻易勾勒出唯美古典的画面。繁花

是一首意境绝美的国风抒情歌曲，旋律婉转悠扬，编曲古典雅致，歌词诗意绵长，画面感十足。歌曲以繁花与世间情爱与人生际遇，写尽了相遇、相爱、别离、遗憾、人间爱恨纠葛，世间所有美好与遗憾都如同繁花，盛开时绚烂夺目，凋零时静默无言。它诉说着世事无常，缘聚缘散，所有遇见皆是缘分，所有遗憾皆是经历。纵然繁华落尽，那些曾经的美好依旧会留在心底，温柔岁月治愈人心，满是释然与豁达。

看过情爱起落，看淡世间繁华，历经所有遗憾与不安后，我们最渴望的始终是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暖陪伴。郭一凡是华语乐坛低调却极具实力的宝藏创作人，集创作与演唱于一身。他的歌声温暖醇厚，温柔治愈，曲风干净纯粹，没有炫技的唱腔，只用最真诚质朴的歌声传递情绪，治愈人心，擅长用温柔的旋律抚平听众内心的不安。有我呢是一首治愈感拉满的暖心单曲，编曲简约温柔，没有复杂华丽的旋律，歌词直白真挚，唱腔温柔缱绻。这首歌跳出了小情小爱的极限，传递出最踏实最坚定的陪伴。无论你经历风雨陷入迷茫，

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身正影不斜，为官太决绝，同僚皆抱怨，皆因太刚烈。
6: 嘉靖37年，海瑞离开了福建，前往浙江淳安担任县令。在那里他开始了新的传奇。海大人一上任就发布规定，火耗不准收了，余粮不准收了，总而言之，所有的朝廷俸禄之外的钱都不准收。不久之后呢，淳安县衙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景象。县丞请假了，主簿请假了，典史请假了，连县公安局长都头也请假了，总而言之，大家都罢工了，县衙完全瘫痪。他们端起了茶，翘起了腿，准备等着看一出好戏。可最终呢，他们却看到了奇迹的发生。没有师爷不要紧呢，主意自己拿；没有文书不要紧，文件自己写；没有人管治安那也不要紧，每天多走一圈就当是。

巡街。审案的时候没有助手不要紧，自己查自己审自己判，判下来没人打板子还不要紧，家里呢还有几个老下人，凑合着也能用。而海县令的私人生活也让他们大开眼界啊。自从搬入县衙，海瑞同志就把自己的家人动员了起来，每天呢老婆下厨做饭，这就省了厨子的钱，老仆上山砍柴，这就省了柴钱。海大人自己呢也没闲着，工作之余在自己家的后院开辟了一片菜地，浇水施肥，这连菜钱也省了。就这么七省八省啊，海县令啊过得还是很艰苦，全家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跟叫花子颇有几分神似。说他是县太爷啊，估计啊连丐帮长老都不如。情况也就是如此了。看着海兄弟每天上堂审案，下菜种地，大家的心里越来越慌啊，看来这位大爷是准备长期抗战了。无奈之下，这帮人只好各归其位，因为这灰色收入啊还真是小事儿，要是真是被政府开除了，那就只能喝西北风了。于是众人纷纷回归工作岗位继续干活，这不干也不行啊，话说回来你还能造反不成啊。久而久之呢，大家还真就逐渐习惯了这种艰苦的生活方式，而对海大人的敬仰啊也渐渐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因为他们发现海县令可谓是全面发展，不但约束下级刻薄自己，连上级领导他也一视同仁。在明代，地方官有火耗能征税，所以油水多，而京官就差得远了，只能等下面的人进京的时候才能大大方方的捞点好处。所以啊，每次地方官到京城报道都要准备很多钱方便应酬。淳安县呢算是一个穷县了，财政紧张，但是这笔钱呢事关生死，无论如何是省不得的。历任的知县去京城出差至少都要用到近千两银子，这还算是花得比较节省的。海瑞也进京了，去了一趟回来，支出交给县衙报销，财务一看数字当时就呆了，空前绝后，绝无仅有啊，55两。这些数字啊包括来回的路费、车费、住宿费、吃饭费、应酬费以及所有可能出现的费用，这真是一个绝对破纪录的数字。这个纪录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我们来看看啊。海大人上路的时候要能走路绝不坐车，随身带着几张大饼能凑合绝不上饭馆，赶得上驿站呢就住驿站，因为在当时啊住驿站凭县衙的介绍信是不要钱的，那就赶不上呢也绝不住私人的旅馆，找一个草堆也能凑合一宿。到了京城呢，能不应酬呢就不应酬，如果非要吃不可呢，随便找个大排档也就打发了，要做到即使对方的脸红得像猪肝你也不要在意，还要用联想法增加食欲，边看边吃就当下饭菜了，并且还得多吃点，回去的路上呢还能多顶一阵子，顺便把下顿的饭也省了。遗憾的是，即使你能做得到也未必可以打破这个记录，因为海瑞先生瘦还是精瘦可以参考画像，吃的不多不说，衣服用的布料也少，想要超越他那是非常困难的。与得罪京官相比，之前冒犯属下那实在是件小事了，但是要和后来他得罪的两位大人物比较起来，这几个京城里的小官实在是不值一提。而由一个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由无名小卒到闻名遐迩，也正是由此开始的。第一个大人物是胡宗宪，当时他已经是东南的第一号人物了。其实说起来滑稽，以海瑞的背景和官衔，别说得罪，想见胡总督一面起码也得等上半个月，还得要准备很多红包给他的门房呢。但是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办法呀，海瑞兄弟不但让胡宗宪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并且一分钱没花，还从胡总督那里啊额外挣了好几千两银子呢。说到底啊，这事儿还得怪胡宗宪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虽说胡宗宪他本人也贪，

但是还不至于和海瑞这种级别的人打交道。可惜他的儿子没有他的觉悟。话说这个胡公子啊，有一个习惯，旅游。当然他旅游自己也不用花钱，反正老子的老子是总督，一路走过来就有一路的吃一路的拿，顺便还能挣点零花钱。这还不算，他还喜欢反复游览同一景区，走回头路拿回头钱。即使如此呢，还是有很多的知府和知县盼着他去呢，毕竟他是总督的儿子，能美言两句也是好啊，反正招待费又不用自己出，何乐而不为呢？但是海瑞不愿意，在他看来国家的钱也是钱，绝对不能乱花，对此他很不感冒。可是不感冒也好，不愿意也罢，该来的还是要来。在一次旅游的途中呢，胡公子恰好经过了淳安，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当地的招待所，等着县太爷来请安。事情就此开始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海瑞的耳朵里，尽管下属反复强调这是胡宗宪的儿子，而海瑞的回答呢却只有一句：胡宗宪的儿子又不是胡宗宪，管他作甚。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还接到了指示，就按打发一般客人的标准请胡公子用饭。您想想啊，海瑞先生自己呀、还吃糙米饭喝咸菜汤呢，他招待客人的标准自然也高不到哪儿去。于是很快第二个消息就传来了，胡公子大发脾气，把厨子连同招待所的管理员吊起来狠狠地打了一顿。大家都急了，正想着如何收这个场，让总督的儿子消消气儿，可是海瑞却把桌子一拍，大喊了一声：还反了他了，马上派人过去把他也吊起来打。这个天才的创意超出了所有人的思维范畴，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包括打人的衙役在内。看没有人动，海瑞又拍了一次桌子，加了一把油：去打就是了，有什么事情我负责。行，本来这帮人就不待见这个胡公子，竟然还敢逞威风，再加上有海县令的撑腰，那还不打死你个兔崽子，不打白不打。于是众人赶过去一阵火拼，虽说这胡公子身边有几个流氓地痞，但是他到底打不过衙门里的职业打手啊，被海扁了一顿。这还不算，海县令做完了打手还要干抢劫，连这位胡公子身边带的几千两银子也充了公。人打完了，瘾过足了，鼻青脸肿的胡公子被送走了，海大人也差不多该完蛋了。这就是当时众人对时局的一致看法，你打了人家的儿子，抢了人家的钱，那人家还不收拾你，不这样可真就没天理了。可是海瑞海大人还真不这么看，他告诉惊慌失措的下属们：无需害怕，这件事啊他能搞定。怎么搞定？去磕头请安送钱，人家还真未必理你呢。不用，海大人既不用送钱，也不用赔礼，只需一封书信而已。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万事如意，天下太平，仅仅是一封书信足矣。这真是个奇迹啊。那么现在我们将这封书信的主要内容介绍一下，供大家学习参考。书信中写道：胡大人，我记得您以前外出巡视的时候曾经说过，各州各县都要节约，过路官员不准铺张浪费。但是今天我县接待一个过往人员的时候，他认为招待过于简单，竟然毒打了服务员，还敢自称是您的公子。我一直听说您对儿女的教育很严格，您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呢？这个人一定是假冒的，败坏您的名声，如此恶劣令人发指。为是惩戒，他的全部财产已经被我没收了，冲入国库，并且我把此人送到您那里去，让您发落。胡宗宪看到这篇信之后啊，真是哭笑不得，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海瑞依然当他的县令，胡宗宪呢依然抗他的倭寇。倒是那位胡公子，据说回去之后又挨了老爹一顿臭骂，从此旅游的兴致是大减呢。这是一段为许多史书转载的记录，用以描绘海瑞先生的

光辉形象。但事实上，在这件事情的背后，还隐藏着两个不为人见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首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海瑞先生虽然吃糙米饭、穿破衣烂衫、处事坚决不留余地，但他并不是个笨人，蠢人那是做不了清官的，只能当蠢官。而隐藏的更深的一点，那就是胡宗宪呢，看起来还是一个品格比较高尚的人呢。虽说海瑞动了脑筋做了篇文章，但是胡宗宪要想收拾海瑞，那不过是分分钟的事儿了。总督要整知县，随便找个由头就行了。儿子被打，脸也丢了，胡总督却没有秋后算账。所以胡宗宪虽然不是个好父亲，可实在呢是个好总督。这一次海瑞安全过关了，但说到底还是因为他遇见了好人，下一次他就没这么幸运了。说来惭愧啊，明代人物众多，但是能在这儿跟大家聊的毕竟是少数，因为篇幅有限，好人也好，坏人也罢，只有名人才能露脸。我们就以严党为例，其实严嵩的手下非常多，简单统计一下，光尚书侍郎这样的部级官员就有20多个，当年虽然耀武扬威，现在却啥也不是。所以啊，我们本着写作三突出的原则，那就是在坏人中突出主要坏人，在主要坏人中突出极品坏人，在极品坏人中突出坏得掉渣的坏人，只是在其中选取了严世蕃、赵文华和燕茂清出场。其中赵文华还是个配角，燕茂清呢就算跑跑龙套。但是事情呢就是这么凑巧，燕龙套虽说已经退场了，却又获得了一次上镜的机会，全拜海青天所赐，真是机缘巧合呀。像当年海瑞这样的小人物，竟然和朝中的几位大哥级的红人都有过联系。得罪完胡总督，他呢又招惹了燕御史。嘉靖39年，燕茂清受皇帝的委派到全国各地视察严政。燕兄的为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真是打着手电筒也找不出闪光点，每到一处是吃喝嫖赌无不涉猎，还要地方报销。这也就罢了，偏偏他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还四处发公文说自己素来简朴，地方的接待工作就不要太铺张，要厉行节约。就这么吃吃喝喝一路晃悠，燕大人来到了浙江，准备由淳安经过。海瑞不想接待，也没钱接待，希望他能绕道而走。但燕大人毕竟是钦差呀，你要是设置路障不让他过去，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海大人开动了脑筋，又用一封信解决了问题。这封信十分的奇特，开头先用了燕茂清自己的告示，大大的捧了他一番，说您不愧是清廉官员的典范，景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然后突然笔锋一转，开始诉苦了，写道：不过燕大人呐，我也听过一些谣言，说你每到一地都非常的奢华，我们这里是个穷县，如果按那个标准呢，我们实在接待不起，况且呢还违背您的本意，可是万一呢，哎呀，我们不就得罪了大人您了吗？所以卑职想来想去啊，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您请教，让您给我们出个主意吧。这回算是捅了马蜂窝了，燕茂清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毕竟他是老江湖，他派人还去摸了一下海瑞的底细，发现海瑞这哥们儿软硬不吃，连胡宗宪也吃过他的亏。于是钦差大人一咬牙绕道走，海县令再次赢得了胜利。可是他也埋下了祸根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胡宗宪那样的风格的。当然海大人除了工作认真生活简朴之外，有时候呢他也会奢侈一下。比如有一次他的母亲过生日，海县令无以为贺，便决定上街买2斤肉。当海县令走进菜市场，在一个肉摊的面前停下来的时候，现场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惊人的一幕。

0: 人人都知道，海县令是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自己吃菜，自己种菜，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别说来买菜了，他不把自己种的菜拿出来卖，搞市场竞争，那就算积德了。然而，今天此时此刻，海县令买肉了，竟然还买了两斤。等海县令付完钱，接过肉，一声不吭地扬长而去的时候，在场的人们这才确信，他们刚才看到了一幕真实的场景。肉贩子激动了，他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壮怀激烈，仰天长啸啊！哎呀，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啊！是啊，海县令竟然买肉了。在那个没有电话、送封信都要好几天的年代，海县令的这一壮举以惊人的速度被传遍了大江南北，知府知道了，巡抚知道了，很快连胡宗宪都知道了。于是在之后召开的一次政务会议上，胡总督高谈阔论一番抗倭形势之后，忽然神色一变，以一副极为神秘的表情向大家通报了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什么？海县令竟然买肉了，似乎很可笑，不是吗？可是我还真不这么觉得。一晃三年过去了，在海瑞的治理之下，淳安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官吏们的生活水平呢却在不断下降，可他们又惹不起这位活阎王，只能埋头干活。但是临近年终，唉声叹气的官员们却突然变了模样，往日愁云密布的脸孔开始绽放出憧憬的笑容。这和发年终奖金无关，要知道在海阎王手下干活，这类型的玩意儿基本上不要指望。真正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一个小道消息，那就是海阎王就要高升了。明代的官员制度规定，凡是地方官每三年由上级部门考核一次，对照吏部的标准打分，如果是劣等就要被记过警告，没准呢要回家种红薯，要是能评个优等就能升官。海瑞无疑是优等啊，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他的工作那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对淳安县的官员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他们开始积极准备送行的仪式，永别了海大人，无论您去哪儿，只要不在这儿就好，祝您一路顺风啊。就在众人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埋头准备的时候，确切的消息下来了，不是消暑的大雨，而是平地的惊雷。经过吏部考核，认为海瑞为优等，应予晋升，为方便工作开展，决定他就地提拔为嘉兴府通判，即刻上任。完了，这下彻底完了，整个嘉兴地区都轰动了，你们淳安县自己倒霉不算，竟然还要闹腾上来。淳安的例子就在眼前呢，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嘉兴的官员们赶紧开始了紧急总动员，大家纷纷回家查家谱，无论是三姑六婆、七姐八姨，吃过饭的、见过面的、点过头的，只要是个人有点关系，通通去找。干嘛？务必要把海瑞赶走。很快，海瑞就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弹劾。弹劾者是督察院监察御史。联系到燕茂清同志的职务和他的为人，我们不难猜出其中的奥秘。至于弹劾的罪状，那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哦，因为它意味着海瑞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要是名声不大，鬼才骂你呢。但是后果仍然是极其严重的，海瑞失去了通判的职位，并接到了吏部的第二道调令，改任江西兴国知县。
1: 明朝那些事儿。

0: 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出自刘向写的《说愿》。汉朝人刘向啊，在《说愿》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春秋时候啊，有一回这个吴王打算要攻打楚国。按说这个吴国不如楚国那么富强，不如楚国军力那么强大，但是他为什么要攻打楚国呢？因为楚国他这个国内啊可能出了点麻烦，一种动乱状态，所以吴王就决定在这个时候攻打楚国，一定能打胜。吴王做了这个决定之后，跟满朝文武大臣这一商量，这满朝文武大臣几乎全部同意。这大臣们就讲了，说您看现在楚国内部是有点矛盾，有点乱的，可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兴兵去打，有可能不能成功。一个是楚国本身就很强大，再一个呢，楚国还有很多的盟国呢，我们一兴兵要打楚国，那么楚王肯定求助于他的盟国，他的盟军一出动，联合起来他的力量就大了，弄不好呢，我们不但打不了楚国，还会招来灾祸。但是吴王呢心意决定，说这个时候

是最好的时机，不可失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可你们不用说了，武艺已绝，就要打楚国。甚至于吴王都说这话了，再有见者杀无赦。这吴王一下这个决心，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敢说话了。其中这吴王手下有一个舍人，这个舍人呢就是他的侍从，在吴王身边侍从他的人。这个官级别不高，但是这个舍人的观点呢跟满朝文武大臣的观点是一样的。做争论那两天的时候，这舍人每天回家跟他的妻子就叨念这事儿。他说，你说你看看，咱们代王非要打楚国，本来咱们吴国老百姓都过着安生日子挺好的，非要兴兵动武去打楚国，那楚国是好打的吗？他看你楚国内部乱了点就想着兴兵，但是咱们一打人家就行不乱了，那楚王再是联合的那盟国一出兵，弄不好啊人家联军打到咱们吴国来了，咱们这国家要是一亡，哎，大家谁也不得安生，到时候咱们想吃想喝想穿想戴什么都没了。这个舍人回到家里边跟他妻子老叨念这个事儿，但是这个舍人他是有个儿子，这儿子才11。通过他父亲母亲两个人这两天的对话，他自己心里边就听明白了，也明白了这其中一个道理，就是这个吴王啊光想到前进的利益，没想到引发的这个后果是多么严重。这小孩就跟他爹说了，说赶明儿啊早晨起来我跟着您，我上那宫里边花园里边我去打鸟去，您带着我行不行？这舍人一听说行啊，因为这个孩子呢经常跟着他进吴王的宫里边去玩，小孩嘛，所以打这开始呢就跟着他爸爸，他带着个弹弓带着弹丸就进这宫里，很早早朝的时候他就跟着进去了。后花园里边这个树枝啊草壳里边都带着露水呢，这小孩就上那边溜达，拿着弹弓这儿比划一下那比划一下，花园里边有鸟，有时就打那个鸟，有时能打上有时就打不上。这个小孩跟着他爸爸到这宫里边转了3天，到了这第3天的时候，偏赶上这吴王呢早晨起来在这后花园的闲走溜达，说当时那个保卫工作太疏忽了，这小孩在这儿没人管吗？可能在春秋战国时候那各国的国君呢他不像近代这样啊，在这保卫工作呢也有，但那小孩呢不太引人注目，没当回事儿。这吴王就发现这孩子了，一瞧这小孩，这谁家孩子？一问，他一说他爹的名字，吴王就知道这是他的侍臣，哎，而且是内侍。说你上这干什么来了？小孩就跟这吴王就说了，他说我到这儿啊，来玩来了，我打鸟。吴王说你打什么鸟啊？小孩说我打黄雀呀，我昨天就打了一只黄雀。哦，那你怎么打的黄雀？这小孩就说了，说我昨天看见呐，有一只蝉在这树上边啊，在那滋儿滋儿滋儿在那叫唤。这个蝉在那叫唤的时候，在树底下就爬上去一只螳螂，这个螳螂来到蝉的身后头，就把它前面那俩刀就举起来了。这螳螂啊可能要扑那蝉，要把那蝉呢给扑倒之后，他想吃那蝉。螳螂举起这两个刀来要扑蝉的时候，从另一棵树上就飞过来一只黄雀，这只黄雀飞过来落到旁边的树枝上了。可是这个黄雀呢就盯着这个螳螂，黄雀就想吃这螳螂，螳螂想要捕蝉，黄雀想要吃螳螂，这黄雀注意力都在这螳螂的身上。可是我在底下呢拿着弹弓呢，我就朝着那黄雀啪一弹弓，我把这黄雀就给打下来了。你想螳螂啊黄雀呀、啊、他们光想着前面有好事，就没想到身后有人算计他们，嘿，就

么回事儿。哦，吴王一听，觉得这个小孩讲的这个话很有道理。好啊，你说的很好啊。吴王就想啊，我现在要进攻楚国，这个处境就跟小孩说的可能差不多。我就好像那螳螂捕蝉，没想到后面还有个黄雀。如果说我是黄雀，我想吃那螳螂，没想到下面还有个拿弹弓要打我的。据说由于小孩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这吴王啊就不发病了。当然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我们觉得值得怀疑，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寓言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呢，不光说在这个说院里边有，而且在吴越春秋里边也讲过这个故事，也是说吴王要出兵，但那说的不是打楚国，他说吴王呢要打齐国，是他的太子劝他，也讲了这么个故事，说最终呢这吴王呢没听他的太子的，还是出了兵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呢就是庄子，庄子呢里边也讲了这个故事，而庄子讲的这个故事呢，庄子说就他自己说走到一个园林里头了，也是发现一个螳螂要去捕蝉，一只黄雀在身后要刀这个螳螂，而庄子自己拿着弹弓刚想要打这黄雀的时候，看园林的人来了，说这个地方不许随便打鸟，走走走，把这庄子给轰出去了。但是不管这三个版本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们无需去考察它了，但是说的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条成语就是说有的人光注重眼前利益，而忽略了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这大话成语给您说一个桃园乐土，又叫世外桃源，这是陶渊明写的这么一篇文章，叫桃花源记。他这个桃花源记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他说啊，在晋朝当时武陵这个地方有一个打鱼的人，年轻的小伙子，就叫他鱼郎吧。这个年轻小伙子以打鱼为生，有一年春天，他摆着自己的这个船，带着网，拿这个支船的镐，顺着这个河往下走，走着走着呢，发现这个河的旁边有一条溪水，哎，这条溪水可以行船，溪水非常的清澈，所以他这个船顺着溪水就往前游，摆着这个船往前走，走来走去，这个小伙子就不想打鱼了。为什么？他发现这个溪水两岸的这个景致太漂亮了，这是春天，两岸也不知道是谁栽种的无数的桃树，成了桃林，这个桃林是夹着这一条溪水，现在桃花盛开，哎呦，桃花盛开，鲜艳夺目，令人心旷而神怡呀！这小伙子干脆不打鱼了，就这个摆着这船往上走着，就瞧着桃花，一边瞧着一边想：谁种那么多桃树啊？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过去从来没来过，这回到这儿好好看看，我到底看看前面是什么村儿。这个船往上走着走着走着，哎，前面有一道大山挡住了去路，这个溪水呢从这山底下一个不高的一个洞流进去了。哎，这鱼郎一看，合着到这儿这就完了啊，没路了。他在这船上啊趴着，透过这个洞往那洞里边看，他趴着往洞里边一看，一看远处啊透亮了，哦，这个洞可以穿过去，穿过去另有一番地方，我瞧瞧那个地方是谁在那住，那个地方叫什么名，我得看看。但是要摆着这个船往里走不太方便，于是这个鱼郎就把这个船靠了岸了，把这个船就系在了一棵大桃树上，拴好了，什么都没带，自个儿呢下进这溪水。这溪水并不太深，他往这个洞里头走，这个溪水刚到这磕膝盖往上一点，挽着裤腿他趟着水就往里边走，往里边走，看着前面那个亮啊，越走越大，越走越大，最后有打这里边就走出来了。这鱼郎走出来一看，哎呦，另一番天地啊，一看这里边感觉一片平原，山在远处呢，说我们这周围感觉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这平原都是庄稼地，一看旁边有很多的房子，这房子修的枝次林笔，非常的有秩序，而且这个地方也有些农户，有上岁数的老头，还带着些年轻的小伙子，也有小孩，还有妇女，哎呀，这个地方是一片闲淡的田园景象啊。这鱼郎正看着的功夫，有一老头就过来了，这老头过来就问他，哎呦，说这小伙子从哪儿来呀？哎，鱼郎说，我从这个

外头来，我刚从这洞里钻进来的。哎呀，这可是稀客呀，我们这个地方多少年没见过外人呐，今天您来了，我们一定得好好招待招待您。外边先给泡茶，这边泡着茶，同时告诉杀鸡，准备酒，炒几个菜，款待款待，这是稀客。这鱼郎一看这里人真淳朴，素不相识就如此热情接待，一会儿的功夫炒了几个菜，这就端上来了。这鱼郎坐这儿就跟这老头说了，哎，说老爷子，我问您这叫什么地方啊？老头说，我们这个地方啊，你就叫桃园吧，我们这地方桃树种的特别多。哦，老爷子，您这个地方就叫桃园，归我们这个武陵郡管吗？老头说，这个归不归这儿管我可不知道，您要知道啊，我们是哪朝代来的。您是哪朝来的？老头说，我们是秦二世那个时候就来了，到这儿以后我们就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祖先迁移过来的这个故事就一辈一辈的都传下来了，我们现在包括这小孩都知道我们是从什么时候挪到这儿来的，不过对外界的事儿我们就不知道了。小伙子，你是从外边过来的，我问你现在到了秦几世了？这鱼郎一听，秦几世了啊，我们进来时是二世啊，我们算计着估计有十几世了吧啊。鱼郎说，跟您说吧，老爷子，这秦二世啊就到二世就完了，再往后啊这秦王朝他就黄了，没有了。现在外边是晋朝，晋您知道吗？老头一听，哎呀，这外边变化这么大呀，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整天日出而作，日没而回，我们就知道耕田种地，在这过日子，这外边没想到还出来这么多朝。老头说，好吧，既然你来了，你就在这多住些日子吧，先别忙着走啊，我们好好聊聊。哎呀，这小伙子在这待的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儿了。为什么呀？他发现这个地方民风淳朴，在这个村里边说谎话的没有，吹牛腿的没有，这村子里边互相啊也做买卖交换弄假货的没有。这小伙子发现这个人要是到了这个村里边，这得多好啊，人与人之间没有欺诈啊，人与人之间都是真诚，人与人之间都是一种兼爱。小伙子说，我就干脆住这儿吧。又一想，不行啊，家里边还有爹妈呢，啊，爹妈还给自个儿说个媳妇呢，还没娶呢，这怎么也得回去。最后这鱼郎就提出来了，说我得回去，在您这儿住了四五天了，我不能落在这儿待着。哎呦，这村子里边人对这小伙子是难舍难离呀，说你回去以后啊千万记住，可别说我们这儿有个村儿，你要一说这个我们又怕官府派人来找我们来。小伙子说，你放心吧，我不会跟您说。这小伙子就顺原路又从这洞里边钻出来了，一个船还在那拴着呢，划着这个船他就回来了。回到家里之后，这家里边可慌了神了，这人四五天找不着了，一问他跑哪去了，他就说去这么一个地方了。家里人开始不信，说有这么个地方吗？啊，小伙子说肯定有这么个地方，你不信我领你们找去。小伙子领着他们再往回来找，怎么找不着那个溪水那口了，怎么也找不着了。说陶渊明写的这篇文章其实呢这是虚设的这么一个地方，他呢就创作了一个人类理想的家园，所以陶渊乐土，世外桃源，就指的是人类理想的这么一个居住环境。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这条成语给您说一个不时之无，它出自新唐书白居易传。一说到白居易，恐怕大家都知道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嘛。啊，这个白居易的诗呢通俗易懂，老百姓都能听明白。说白居易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写的一首好文章，落笔成词，而且文采出众。有一回这朝纲里边有一位著作郎啊，这个著作郎就是在皇帝手底下负责搞编辑搞著作的这么一个官员，这个人叫顾况。这个顾况啊当时就发现说现今这个写文章的人呢、没有写得好的。这顾况发现朝纲里边没有，就四处去寻找啊，就到了白居易所住的这个地方附近了。他就在这个公馆里边待着，告诉我把你们这附近的文人这个文章都拿来我都看看。这顾况把这些文章拿来一看，经常说两句话：拙文臭字。拙文臭字就是骂的话，就说这个文章写的不好，字儿写的也不漂亮。所以这个顾况呢脾气还真不小，他的手下人也知道顾况这脾气秉性，所以一般的再有文人往这送文章啊，有的人就先说了：您先掂吧着啊，您这文章怎么样，我们这著作郎看了之后能高兴吗？说这个能在著作郎顾况的眼皮底下看完了文章不骂的，就算是好文章了。

不说拙文臭字的就算不错了。可结果白居易知道这事儿了。白居易当时十五六岁，应该说还是一个少年。白居易自个儿谁也没告诉，在家里边煞费苦心就写了一篇文章。写完这个文章叠好了揣在袖口里头，直接就奔着顾况住的这地方来了。到在门口这儿，白居易一看这门口有门役在这把着门呢，那著作郎啊，朝纲中的官员那能是随便见的吗？所以白居易就想往里走，把门的就说了，说哎，小伙子你要干什么？白居易说，我要见顾大人。什么事儿？我这有篇文章想请顾大人看看。哦，你有篇拙文，你还有篇臭字。白居易说，你这什么意思？哼，就你这岁数写那文章到了我们顾大人手里边，肯定那就是拙文臭字啊！我劝你回去吧啊！白居易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就知道我这文章不好啊？就你这岁数他就好不了，您懂文章吗？把门一听，嘿，你还瞧不起我？我不懂文章，那我们顾大人懂文章。白居易把这文章就拿出来了，烦劳您二位往里边把我这文章送给顾大人，您让他看看。我敢说他看完了这个文章，他就得告诉你们俩出来找我进去，他肯定要见我，不信你就试试。嘿，这俩把门的一听，这小子口气真大呀！啊，好，这俩人来劲儿了。我说你得看着他，别让他走喽。我上里边去送这文章去。我告诉你，如果我们顾大人看完了这个文章，他要是什么也不说，或者是说这是拙文臭字，我出来我就揍你，还见你，你等着我揍你吧。这人就进去了，进去把这个文章就呈现给了顾况，拿过来打开这个文章一看，从头至尾把这文章看完了。这门役在旁边就瞅着顾况那个面部表情，心想这个比那臭字还臭，肯定是这样。顾况把这文章就撂下了。这个人在哪？这个人就在这大门外头呢，我们让那个弟兄看着他呢，他跑不了。好，我要出去见他啊！哎呦，这把门里听，这顾大人要出去见他。大人，您就告诉我，我让他进来得了。不，我要出门相迎。顾况出来，来到大门里一看，这白居易，当时顾况就说了：“哎呀！”我看了这么多天的文章，我以为当今天下再没有写好文章的了，没想到你小子这文章写得好啊，我要亲自见见你。据说这顾况把白居易就给请进去了。哎呀，跟白居易谈唠了半天，就发现白居易果然是身具奇才。说后来怎么着了，这个顾况是怎么推举了，怎么着，这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史书上记载着有这么一段，说那么不时之无呢，这史书上没记载。白居易自个儿曾经跟别人说过，而且别人呢在笔记小说里边讲过，说白居易这个聪明不仅仅十五六岁显露出来，小时候落生之后七个月还不会说话呢就显露出来了，说七个月就认识知和无这么两个字儿。白居易给元稹呢写过一封信，在这个长信里头他自己曾经说过这件事情。白居易在这信里边说，说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纸知字无字是仆者，仆随口未能言，心已默认。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识其事，而止之不差。什么意思？就是说我

普啊，就是自我谦称，说普，我刚生六七个月的时候，就七个月，三躺六坐八爬着，这七个月刚会坐着，还不会爬呢啊！就那么大的时候，他的乳母就乳母娘抱着他呀，在这个书屏前，就写着字的那个屏风前面站着。如果有旁边有人说哪个是知啊，哪个是无啊？说白居易那个时候小手就能指，说知就指到知字上，说哪个是无就指到无字上。他自己不会说话呢，他就先认字了，就拿手就指道，说就这样问的话，你问十回问一百回都不带指错了的。这是白居易自个儿跟元稹说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想象的话，白居易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这事儿，因为他七个月不记事儿，这肯定是他长大以后啊，那乳母娘啊告诉他的。白居易呢，于是把这个事儿呢就记住了，说我七个月的时候就曾经认识知，还认识无。后来呢，这个元稹在给白居易的书写序言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个典故，就说白居易这个人呢不简单，七个月就认识俩字儿。还不会说话呢就先认识字儿了，就说明这个人与众不同。知无是最简单的最常用的这么两个字儿。作为白居易七个月就认识，这是从小的天才体现。那么后来用这个成语呢就不这意思了，说这么最简单的最普通的两个字儿你都不认识，这就说明你没文化。说不识之无，跟这个一字不识都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学无术。不学无术那就是不学习，就也不会有什么技术或者有什么技能有什么本领，就这意思吧。不学无术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霍光传。汉武帝的时候他有一个大将军叫霍去病，霍去病这个人可以说为汉朝立了汗马功劳。那么这霍光呢，就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去病死了以后啊，这个霍光就接替他哥哥在朝纲中被汉武帝重看，官居大司马，在朝纲中那是掌握大权的人了。汉武帝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最宠爱的这个妃子赵婕妤，婕妤是后宫里边一个女官的名称，姓赵。这赵婕妤啊，给他生个大小子。汉武帝对这个孩子就是钟爱有加，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他最宠爱的妃子生的，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将来有可能能继承他的皇位。汉武帝一段时间考虑怎么确立他为太子。这孩子一天一天就长大了，长到那么五六岁的时候，这汉武帝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得病。汉武帝也预感到恐怕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就马上想到说，我能不能等到这小儿子长到二十来岁能执掌朝廷的时候我再死呢？这恐怕很危险，怕等不到那天了。那么等不到那天，谁能辅佐我这个儿子登基坐殿当这皇上呢？汉武帝就开始提前动脑子了。你说古今这个皇帝这统治者呀，对他这个江山社稷后继之人，那他是颇费心计的。汉武帝前思后想，满朝文武大臣在脑子里边一个一个的过了一遍，他认为最可信任的只有霍光，但是现在又不能提前跟他说，怎么办呢？汉武帝就用了一个暗示的办法。当时宫中啊有会画画的，找了这么一位画师，汉武帝就告诉他，你给我画一幅画，画一个周公辅政图。怎么说这周公辅政呢？因为这周公是周武王他叔叔，说你就啊画一个他叔叔背着这个周武王，哎，你去登基坐殿，就这个就行了。所以当时这个画师也不知道汉武帝什么意思，就给画了这么一幅画，就是周公背着周武王去登基。画画好了，汉武帝

0: 你这天把这霍光就招进后宫，说我送给你一幅画吧，这是宫中最好的画师画的，把这画就给了霍光了。这霍光呢接过这画来，打开一看，哦，说这是什么故事呢？说这是周公扶助周武王登基，回去好好看看。霍光就回去了。这霍光啊，文化知识不是太深厚，给了他这张画，他就看着玩了回去。但是皇上给的，他知道这东西很贵重，到家里边好好的保管着。后来又过了两年，那么汉武帝这个小儿子8岁的时候，汉武帝病危了。汉武帝病危了，把朝中的重臣都找到了自个儿的床前。在这个时候，汉武帝开始托孤。汉武帝就说了，说我死之后呢，我打算立我这小儿子为太子。这个小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就是孝昭皇帝。说我打算立小儿子为太子，但是他现在只有8岁，什么还不懂的，就得需要众卿家你们扶助他。说那谁当这个辅政大臣？汉武帝就确定了，就说就由霍光你来当。这霍光当时马上就跪下了，说陛下我可当不了，你还是让别人吧。他想推，汉武帝说你这个人，你忘了我给你那幅画了吗？你看了吗？霍光说我看了，那不是那个什么周公吗？汉武帝说我就要让你当周公。这霍光到现在才明白是这么回事。说打这开始，汉武帝死了之后，霍光果然不负汉武帝所托，他辅保着这个汉昭帝就登基坐了殿。写汉书的这个人叫班固啊，班固在评价霍光的时候就说，霍光这个人不学王术，暗于大礼，有这么8个字的评价。不学王术就是他不太爱学习。霍光后来可能由于事忙吧，是不太爱学习，由于不太爱学习，所以知识就不渊博，所以就很少懂得大的理论，从古至今的治国大道理他知道不多。这8个字的评价就是对霍光他一生的概括，不学王术，暗于大礼。后来呢，到了宋朝有一个宰相叫寇准。这个寇准呢，那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但是要是跟大学问家比他还差点。寇准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说从小就跟他在一起在一块儿待着，从小跟他在一起长大的这个人叫张勇，就歌咏那个勇。张勇跟寇准由于是从小长大的，两个人交情深厚。后来张勇当官呢，在成都这个地方，寇准做官呢在朝里。寇准最后呢被提拔起来了，当了朝中的宰相。后来这个张勇呢有一次公出回到朝纲，到在京都里边，寇准一听说张勇回来了，立即把张勇请到自己的府里边盛宴款待。这是他当宰相之后第一次见张勇。吃饱了喝足了，这酒也喝得够了，最后张勇往外走，寇准往外送到府门这个地方，寇准就问张勇，今日以何交准？他们俩有一个规矩，每次见面，寇准知道张勇有学问有学识，往往都请教张勇，说你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吗？说张勇每次都跟寇准说。可这回寇准当了宰相之后又问这句话，张勇一听，哎呀，说寇公你现在已经是宰相了，我还有什么话敢教育你呀？寇准说咱们是朋友，不用提那个，你就说还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张勇说非要让我说呀，这样吧，回去啊你多读读霍光传，这霍光传一定要从头到尾都看呐！啊，好好好，回见。张勇走了，这寇准不知道怎么回事，读霍光传，回去打开汉书就看这霍光传，从头到尾通读，读到最后看到班固评价霍光， 说这霍光这个人不学王术，暗于大理。寇准就笑了，心想张勇你是拐着弯在说我，需要让我多加强学习，就这个意思。那么不学无术后来流传至今呢，这条成语就说这一个人呢不爱学习，什么都不懂的，不学无术，没有知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雍亲王胤禛替佟麟做主，又收了两个记名的徒弟，杨小香、杨小翠。其实啊，这俩孩子长得真水灵，不次于司马良、夏九龄。俩孩子也聪明伶俐，听罢之后撩衣服跪在佟麟的面前，恩师在上，弟子叩拜老恩师。哎呀，佟麟也挺喜欢这俩孩子，一想雍亲王给做主了，怎么能驳面子呢？所以佟麟也就答应了。这个事儿刚过去，爸，又来了客人了，安徽的凤翔府的大侠左备花刀洪立洪炳南，洪大侠领着儿子左备花刀洪玉儿来到天南客栈。他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镇东侠、侯二侠、佟麟等人列队迎接。一看老头洪立是高大的身材，面赛铜锣，长得大鼻子、大眼睛、大嘴、大胳膊、大腿，十分的威风。后边跟着个漂亮小伙，个不高，车轴汉子，浓眉大眼，随他爹去油黑的大辫，穿着蓝色长衫，拎着长条包袱。等见面之后，让进厅堂。佟麟和镇东侠表示感谢呀，人家干嘛来呀？万水千山给帮兵助阵，换句话说，替佟麟和东侠玩命来的。就这份人情，那就够重的了。设宴款待，彼此寒暄。就这时候，洪立提出要求，把儿子左备花刀洪月儿叫到佟麟面前。海川贤弟，老哥哥这么称呼你，你不怪罪吧？哪里哪里， 哥哥，这是套着近乎。哎，这是我儿子洪玉儿，这孩子他骄傲了。我给他找了那么多老师，他一个不乐意，百个不乐意。在家起身的时候就向我提出要求，这次到了云南天南客栈，无论如何排不如何，也叫我苏通人情，拜你为师。海川贤弟，老哥哥厚着脸皮提出来了，我估摸着你不能驳我的面子吧。这佟林一看，怎么净拜师的，你看人的名书的影吗？宗霞在旁边说话了，没说的，既然如此，海川答应吧。左背花刀红玉耳跪在地上叩拜老师。等站起来之后，佟林一点手，把这些徒弟们都叫过来了，咱们挨头数。第一个就是李宽，第二是李吉，现在还有二坏，那孔秀还没到。然后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等人全叫过来跟红玉儿结识，最后把刘俊叫过来让红玉儿拜见大师兄。刘俊现在是正宫正令，人家是正牌的，别人都记名的，什么时候转正还不一定呢，也许表现不好，老师一拨了脑袋不要了，出名了，这事就算凉快了。唯独人家刘俊那是保了险了。佟林交代的清楚，我不在评你大师兄的。那刘俊真有能耐，你看年纪不大，像佟林似的往那一坐，身上带着渗人毛，这些师弟们无不尊重大师兄。侯二侠一看，海川呐，咱们是喜事临门，接连不断呐，准备酒宴，祝贺祝贺。来了好几百人，摆上多少桌呀，屋里摆不下的，院里头大伙猜拳行令，这顿喝呀，眼看到了九月初九了。什么叫赴会？那是战场，到那去玩命去了。故此就来个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与非，喝啊。大家正喝着呢，天南客栈门前来辆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客栈门前，车把式把车子带住了，越狱嘎噔，车子停住了。风流侠张子美负责登记，一看这人呢，大概来的差不多了。刘俊请了他好几回了，到里边喝酒去。他把这花名册也合上了，笔帽也套上了，刚要转身，那么功夫，一看来辆车，心里还琢磨着，大概又是被请来的朋友，接待接待吧。但是一看不认识。赶车的车老板是个50多岁60来岁的老者，满脸皱纹，别看岁数不太小了，但是相当精神，眼角眉梢露出来是个练家子，不过就是一身的尘土啊，赶长途来的，那个车上面也全是土。他把这车的车帘撩开了，丫头，是这儿吧？张子美一看，哦，车里边还有妇道人家。正在这时候，有一女人从车棚里出来了，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抬头看了看天南客栈的牌子，

0: 爹，就是这儿，一点都错不了了。那让小宝也下来，下来，下来吧。哎，又下来个小孩，这小孩看上去六七岁，长得虎头虎脑，挺讨人喜欢。大概走长途啊，孩子困了，那眼睛刚睁开，孩子下来揉揉眼睛，娘，到没到啊？到了，孩子，这回咱们就可以休息了。说话之间，这三个人呢，就直奔张子美来了。因为张子美就守着门前，这有桌子有椅子，老者躬身施了一礼，请问这就是云南偏南客栈吗？啊，对呀，你们找谁？那么借问一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在这儿吗？
1: 在，
0: 这会儿在不
1: 在？
0: 在里边招待客人呢。请问您老跟佟林什么关系？
1: 哎，
0: 您没问我之前，我想问一声，您是哪位？
1: 我叫张子美。
0: 张子美，哎呀，江苏瓜州有位了不起的侠客叫铁扇仙风流侠，可是阁下，哎，那是大伙给我送的绰号，不错，正是在下。
1: 失敬失敬，
0: 闹了半天先遇上张大侠了。大侠，你要问我是谁，老朽姓梁，我叫梁斌，人送绰号钻云燕子，我是个无名的小辈呀、啊。这个妇道是我的女儿，叫梁飞燕。这个小胖小子是我的外孙，叫童宝啊。
1: 哦，是这么回事。
0: 您跟海川什么关系？张大侠，那公开就告诉您吧，海川不是旁人，那是我女婿，这是他媳妇儿，这是他孩子。我们千里迢迢前来认亲，来找海川来了。
1: 哦，哎，这位
0: 张子美一听，这哪儿哪儿？我佟贤弟从来也没提过他有媳妇儿，更没听说他有这么大儿子。
1: 你这事儿怪不怪？
0: 啊，明白了。海川不乐意提这事儿。
1: 那也不对，
0: 我们哥俩闲谈之时，我不只问过他一次了。海川说，一没成亲，二没娶妻，一口回绝，这怎么办？这样媳妇儿子都冒上来了。张子美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1: 好好，
0: 既然这样，你们先到这门房休息片刻，我去找海川去。张子美告诉伙计把桌撤了，转身往里走。
1: 哎，一进院里头热火朝天，这块划拳行令，
0: 正在吃喝高谈阔论之时，他就往里边转，来到雍亲王这桌了。雍亲王这桌全是成了名的侠客，佟林自然就在左右了。正在吃喝之时，张子美过来了。佟林赶紧站起身来，哥哥，您坐我这座，我给您留着。哎，等等等等，海川呐、啊，你到门口看看去，有人找你。
1: 哦，是吗？
0: 谁呀、啊？
1: 谁？你老岳父，你媳妇儿，你儿子都来了。佟林一听一哆嗦，酒杯好像没落地上。
0: 我大哥，开什么玩笑？你还没喝酒，怎么就醉了？
1: 真的，
0: 兄弟，我能跟你开玩笑吗？人家说的干板多字，红嘴白牙，分离丝毫都不差，在门口等着你呢。我那弟妹长得还挺漂亮的，那小孩虎头虎脑的，可讨人喜欢了。那么远处的人坐着没听见怎么回事？雍亲王这桌的人都听了个闷针。雍亲王一听，把酒杯放下，脸就沉起来了。
1: 海川，怎么回事？这是
0: 怎么办？这样你冒出个媳妇来？

这么多年你怎么还瞒着我？爷，我的爷根本没这么八宗事儿。我哪来的媳妇儿？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他怎么没人找我呢？他怎么找你呢？出去看看怎么回事。附近这几张桌也平静了。南侠司马空、大叛飞行侠苗泽、苗韵与西方侠常备、飘然走于城于洞海、长臂罗汉、普照禅师、西风长老、秋禅和尚、黄眉童子苗吉庆、陶少仙、陶少荣等等等等都听见了，谁都深感不解，都知道佟林是光棍，谁也吃不下去了，就像第一次见着佟林那样感到奇怪和陌生，眼光唰都投到佟海川身上。哎呀，佟林本来就是个紫脸，叫这事儿弄的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都不知道卖哪条腿了。佟林接出去了，张子梅在后头跟着，穿云博玉虎刘俊不知道老师摊什么事了，带着司马良下九龄也在后头尾随出去了。等到了门房，这佟林推门等进了屋了，赶车那老头站起来了，海川，可找着你了！哎呀，这么容易，我把你媳妇孩子给你送来了，你们一家人团圆吧。那女人也站起来了，当家的，你好狠的心！几年你也不写一封信，难道把我们母子忘了不成？宝啊，过去叫爹。小孩扎着小手跑过来，搂着佟林两条腿跪倒在地，爹，可想你了。张子美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心说佟林呢、啊、这个 你说什么？哎，你再嘴硬，事实在这摆着呢，我看你怎么交代。你为什么瞪眼说瞎话？连雍亲王你都敢欺骗，莫非里边还有什么蹊跷之事不成？再看佟林，眼泪也掉下来。啊，老人家，我没想到您到云南来。哎，坐下吧，坐下吧，这个我马上收拾房间，让你们到里边休息。一回头，刘俊在门口呢。刘俊呢？有，是不是后院还有闲房子？跨院还闲着，快点把房间收拾啊！收拾好了，安排他们休息。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老人家，咱们到里边吧。哎，那车，存在哪儿？店房里有大车店啊，我马上吩咐，告诉张子美，安排人把车子赶到院里去。牲口卸下来，刷洗验溜，咱不必细说。车上还俩包，拿下来进跨院。佟林一边擦着眼泪，一边陪着，到了里间屋了。然后大家坐下了，说洗脸漱口，水就在那摆着，没人洗呀。那个女人两只眼睛盯着佟林呢、啊，眼泪刷刷往下直淌啊。好像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张子美转身给雍亲王送信去了。爷，海川不对，骗了咱们这么长时间，这回人家找到门上来，他没词儿了，都安顿到跨院了。我说爷，你看这事儿，咱是假装不知道是怎么的，混账！海川是实在人，他怎么能欺骗我呢？他真这么做，他就是混蛋王八羔子，我不能答应他。雍亲王说到这，啪把筷子一摔，转身往外就走。大伙一看雍亲王不吃，全傻眼了，不少人站起来尾随着雍亲王直奔跨院。这雍亲王的气儿不打一处来。

0: 在院里的背手一站，佟林出来。哎哎，佟林在屋出来了。爷，您吃好了吗？
1: 我气饱了。
0: 我这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爷，您别着急，您不问我也得跟您交代清楚。
1: 不说行吗？我先过一堂。这怎么查？这是乱七八糟的。
0: 佟林没办法，把雍亲王请到空屋里边，门关上，不让第三个人听，就是爷俩交心，把经过讲述一遍。再看雍亲王那个脸色逐渐平和，阴又变成晴，最后喜上眉梢，仰面大笑，这
1: 奇闻奇闻呐、啊，海川呐、啊。你真行啊，就这事儿你也应当告诉我呀。哎，这是我在这儿，我要不在这儿，听别人传言，咱爷儿俩就发生隔阂了，往后我不能理你。幸好我在这儿，你这一跟我解释，我全明白了。哎，好人呐。海川呢，你也别着急，既来之则安之。一会儿我想个两全之策，把门开开。那么多老侠客都在外头等着，谁都想知道知道。雍亲王乐呵呵把众人叫进来，得是那个成了名的有分量的那样的，旁人听不听都不管紧要。门再关上，雍亲王让佟林又讲了一遍，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都明白了。那个说都明白了，我们糊涂了，你怎么回事？这个人这一辈子难活，另外人生这一世所遭所遇也各有不同。佟林这一生就极富于传奇性，说起这话来是数年前的事儿了，佟林还是庄稼院小伙子呢。咱们在开书的时候曾经说过，他住这地方京南霸州佟家庄，这个地方挺富裕啊，几乎没有穷人家。每一年庄稼收成上来，刨出卖了之后，家家都有余粮，日子很得过。佟林他们家没有别的花销，整整装装四口人，佟老爹、佟老妈，他有个兄弟佟森，再加佟林，都是好劳力，一家人又勤快，所以这日子过得比哪家都比较富足。那么秋后了，什么事儿没有了，年轻人凑在一块儿就爱谈论拳脚和刀枪棍棒，要讲究体格霸，练得最好的头一个是佟林，酷爱武艺，光自己瞎蹦他不行。后来大伙凑钱呢，从外地请了个老师，这老师姓杨的姓马的，换了不老少。等到农忙的时候，老师回家也去种地去了，哎，他们就放下。转过年来在秋收结束再请老师，单说这一年请了个老师姓佟，名字叫佟元，比佟林呢大着几岁，两人一见如故，就住到佟林家里了，因此感情融洽，处得跟一家人相似。后来到了春天忙的时候，这佟元走了，第二年再请他就没来。佟林挺想他，还曾经亲自到佟老师家去看望过。到家一看呢，家三口人，还有个师母叫梁飞燕，还有一个小孩两生是三岁，这才知道老师为什么没去呢，闹了病了。当时他就说心口疼，两肋扇疼，可能是练武术伤了气了，实则不然，按现在医学术语的新名词，当时佟元得的是病啊，肝癌，癌症。再转过年来，

卧床不起。佟林呢，给送柴送米，给送钱，百般关照。等最后一次见佟元的时候，佟元就落炕了，完了，整个脱了相了，媳妇跟孩子哭成泪人一般，老岳父梁斌也在旁边哭。佟元一看佟林来了，拉着佟

0: 名义上师徒，实质上是弟兄。我死不足惜呀、啊，把一家人扔下了，我真有点放心不下。兄弟，哥哥临死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能答应？佟林也哭了，说：“哥哥，您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我没别的要求，我把你嫂子、你侄儿就托付给你了。你的嫂子还比你小着三岁呢。兄弟，我这要求有点过分。我死之后，把我发丧完了，这嫂子就归你了。”就是你媳妇了，那孩子就你儿子了。为什么我这么干呢？因为你这人太好了，让他们独立生活他们过不了，找个人家我不放心，非你莫属，你答应不？他问去。佟林一听，哪有这种事儿？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最后这佟元两腿一蹬，眼睛往上一翻，没气儿了。哎呀，他把佟林可急坏了，赶紧派人请大夫进行抢救。又抢救过来了。佟元把眼睁开，眼泪掉下来。兄弟，你答应不？你要答应了，我死了也安心；你不答应，我可就不行了。兄弟，你答应了。有道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佟林一想啊，看他这个精神头，他死不了，我就答应了，能怎么的？他要一高兴，还许不死了，这不是一家人家吗？就是死了，让死人也心安理得呀。佟林是出于这种心，所以点头答应了。好嘛，心慈面软，刘祸患呢？今天人家找到天南。客栈，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一边还要喝点小酒，以酒作为沟通的纽带，增加咱们节日的喜庆气氛，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哈。但是我们在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控制量哦，避免酒精对于身体带来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误区。
5: 一些人认为喝酒的同时必须得抽烟，一支烟一杯酒，这样才够高兴。那么这样边喝酒边抽烟对于健康会更不利吗？
6: 喝酒跟吸烟是两大同时有的损害的事情，那么这两个事情要放在一起的话，这个损害可能会叠加。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吸烟的时候啊，增加一些神经的一些兴奋性，然后降低一些对这个酒精摄入的一些敏感性。本来我喝一杯酒觉得够了，但是在吸烟的情况之下，我喝了两杯三杯，可能觉得还没达到我以前不吸烟一杯的时候那个水平，所以就造成一个酒的摄入量可能会增加。那么在酒摄入量增加以后，吸烟可能就因此觉得更加的有心快感，所以吸烟的量也会增加，两者都会对内脏包括心、肝、肾、肺等等产生损害。这两种损害一叠加，那么产生的效果就比单一一种来得更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是坚决禁烟，尽量少喝酒。
5: 喝酒兑饮料好像成了一种饮酒时尚了。由于兑了饮料的酒浓度比较低，感觉呢好像是在喝饮料，所以很多人喜欢酒兑饮料来喝。那么这样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
6: 往酒里头勾兑饮料，特别是一些含糖的饮料，是很多人的一个特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么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原因就在于，第一，酒里头本身是含有能量，当你把含糖的饮料勾兑进去以后，产生能量的叠加，使得你这一杯的饮品造成了是一个能量密度很高的一个饮品，这样子催肥的效用，导致肝损害，导致这个身体脂肪产生、血脂增高，这些个危害性要加倍的增大。第二一点，往那个酒里头勾兑饮料以后，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或者叫稀释了酒精的浓度，因为在你勾兑饮料以后，你觉得酒淡了，你可以多喝点了，反而造成勾兑以后喝的总量的酒，它比不勾兑的人可能量还要加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方法。
5: 咖啡可以醒酒吗？有些人认为酒后喝咖啡有醒酒的作用，事实上啊，这是一种误解。
6: 咖啡跟酒的关系，实际上它们的作用很相近，都是促进神经在短期内很快速的兴奋。虽然二不是同一种类型的饮品，但是对人造成的一些个效应，在某些

0: 之后是很近似的，所以用咖啡去醒酒，用我的话讲，可能叫越醒越醉。就是你本来醒酒的目的是变得清醒，但是你加入咖啡去醒酒以后，可能使心慌、心率过速这个问题变得更容易发生，可能使兴奋性更强。那么这种情况对很多人而言，心血管和神经系统都是不太容易承受的。
1: 喝酒的同时还吸烟，这样做可能是既伤肝又伤肺的，算是危害的一种叠加了。如果把这个饮料勾兑到酒里去的话呢，能量会很高，特别容易让人发胖，而且呢更加容易喝醉。再有一点，咖啡和酒的作用是挺相似的，所以用来醒酒恐怕是越醒越醉。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节日期间啊，大家免不了会宴请聚会，吃吃喝喝，席间的美味佳肴真是琳琅满目，特色小吃更是应接不暇。这一顿顿的大餐吃下来，虽然是饱了口福，但是呢可能给身体埋下了一些健康的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节日期间的饮食健康。各式饮料啊，早已经是饭桌上的必备饮品了，而很多朋友也逐渐养成了边吃饭边喝碳酸饮料的习惯。但是边吃饭边喝碳酸饮料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2: 碳酸饮料呢，不仅营养价值低，还会妨碍胃肠对这个食物消化的吸收。碳酸饮料的成分主要是水，还有呢就是二氧化碳和糖。二氧化碳它有抑菌杀菌的作用，大量的二氧化碳在这个抑制饮料当中细菌的同时呢，也会对体内的有益菌产生抑制作用，影响食欲，甚至造成这个胃肠功能的紊乱。
1: 所以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最好不喝碳酸饮料。很多朋友都知道，在吃饭的时候喝点汤有利于消化吸收，于是酒足饭饱之后呢，会喝上一碗热腾腾的汤水。饭后喝汤对于身体健康有利吗？饭后喝汤会稀释胃里的消化液，影响到肠胃的正常消化吸收，而饭前喝几口汤，将口腔食道润滑一下，可以减少干硬食物对于消化道黏膜的刺激，这样是有利于促进消化腺分泌，起到开胃作用的。在吃饭中适量的喝汤呢，也会帮助食物与消化液的搅拌混合，是有利于消化的。一般聚餐的时候啊，往往主食要到最后才会上桌呢，但是很多朋友都已经是酒足饭饱了，索性就不吃主食了。
2: 光吃菜不吃饭对身体的健康是不利的，因为米面等主食当中它有丰富的淀粉和一定的膳食纤维，它属于复合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不吃主食只吃蔬菜，不能得到人体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素，那么时间长了呢，对人体的一些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记忆力衰退呀，工作效率下降啊。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菜肴和主食搭配着来吃，而不能只吃菜而不吃主食。有些年轻人在聚餐的过程当中喜欢把甜点啊、油炸的小吃当做主食来用，这些由米面制作的点心，特别是经过油炸的小吃，虽然看似和主食差不多，但是其中的糖、盐、油脂等含量已经大大的高于米饭、面条、馒头这些主食了。代替传统主食，就会在不经意间摄入过量的糖、盐和脂肪，从而诱发肥胖、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节日聚会很开心，但是也不能忽视了饮食健康。碳酸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特别容易引起腹胀，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影响到消化吸收。所以啊，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少喝碳酸饮料。饭前和饭中喝汤对于食物的消化吸收都是有利的，而饭后喝汤反倒是不利于健康了。还有呢，像米面这些主食呢，可以提供身体必需的碳水化合物，所以饭和菜要搭配着食用，才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避免只吃菜不吃主食，或者是呢把甜点油炸的小吃拿来当主食，这种饮食习惯都不够好。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啊，现在大家出门的时候呢，穿戴可能也多了。走在街上的时候啊，常常会看到佩戴口罩的行人。现在色彩缤纷、形态各异的时尚口罩，更是让人觉得它好像是我们这个整体装扮的一部分了。作为防护口鼻的一种便捷的工具，应该说口罩呢，的确也成为秋冬季节的非常独特的一道风景。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佩戴口罩的一些话题。
2: 彩色口罩对健康有害吗？合格的口罩一般是用纱布或者是无纺布做成的，柔软而且透气性良好。
3: 这些色彩斑斓的口罩啊，隐含着一些隐患。这些口罩呢，经常是有化纤的无纺布造成的，里面呢可能含有一些很强的这个刺激呼吸道的这些物质，经常戴这些口罩可以引起呼吸道的慢性炎症。
2: 时尚口罩生产企业专业性不如医用口罩的生产企业那么高，其拦截病菌能力是最差的。所以啊，为了我们的健康，不要经常戴彩色口罩。一次性口罩更卫生吗？一次性口罩大多是用无纺布制成的，它的主要原料是聚丙烯。这种口罩虽然只有薄薄的几层，但是呢，透气性却很差，呼出的空气不容易顺利地排出口罩，从而使人反复吸入污浊的气体，阻碍了新鲜空气的进入，容易造成缺氧。
3: 这些口罩的话不能长时间的戴，这些口罩的话它可能是通透性比较差，正常的呼吸道啊，这个呼吸的时候有水蒸气就会凝聚在这个口罩里面。这口罩里面局部的一个环境里面是一个温湿的环境，可以有利于这个细菌在这温湿环境里面繁殖，长时间戴了以后，这个细菌的浓度反而比外界更高。
2: 另外，口罩在使用之后含有大量细菌，在没有经过消毒的情况下丢弃在环境中，更容易造成疾病的传播。所以脱下口罩之后啊，要放入胶带或者是纸袋里包好，再放入垃圾桶内弃置，并且及时的清洗双手。佩戴口罩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在戴口罩时要看好正反面，不能里外不分，因为口罩的内面直接和口鼻接触，如果里外不分交替的接触口鼻，那就会增加细菌病毒进入人体的机会。还有呢，戴上口罩之后不要把鼻子露在外面，因为这样也会削弱口罩应有的保护功能。口罩需要经常清洗吗？一般啊，口罩在正常佩戴了4到6个小时之后，就会聚集很多的病菌了，所以口罩需要经常清洗。而在每次外出使用之后，我们都必须用开水给口罩消毒。当口罩摘下之后，我们应该先将其折叠好，折叠的时候将贴近口鼻的那面叠在里面，再将口罩放进单独的干净袋子里，最后再放入包里或者是口袋里。
1: 相信您一定记得了，我们的口罩啊需要定期洗干净，尽量少戴，或者说就不要戴彩色口罩和一次性的口罩了，这样呢对我们的健康才更有保障。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

0: 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1: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我们来说说口罩。戴口罩啊，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抵挡病毒，防止细菌的传播，应该说是人们用来保持卫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但是呢，在戴口罩的时候，一些不够健康的习惯，可能不仅不让口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且

0: 那还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有关口罩的一些话题。戴口罩可以抵挡住寒气吗？事实上，口罩的取暖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用来保温却可能因此而降低人体的免疫力。
1: 长期的戴口罩来防寒，可能会导致鼻子的正常保温功能的下降，反而会引起你这种鼻子的慢性病变的发生。
0: 因为人的鼻黏膜内有着丰富的血管和海绵状血管网络，血液循环非常活跃，对于吸入的冷空气有天然的加温作用。而且人的鼻腔管道十分曲折，大大增加了鼻黏膜的面积。那这样一来，人体吸入的冷空气在经过鼻腔管道进入肺部的时候，由于加温作用已经是接近人的体温了。而在戴上口罩之后呢，从体内呼出的空气会在口罩上遇冷变成水，一方面脸会因此而觉得更冷，另一方面潮湿的环境也不利于口鼻部位的健康。在冬天，免疫力比较低的老年朋友出门最好戴上口罩，而健康的年轻人老戴口罩反而容易降低抵抗力。鼻炎患者应该如何佩戴口罩呢？口罩对于进入肺部的空气是有一定的过滤作用的，对于空气中的灰尘、致敏物质也具有一定的阻隔能力。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应该避免佩戴无纺布口罩，因为大多数无纺布制成的口罩当中都可能含有某些化学物质，会刺激呼吸道，对本身就患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这也是一种过敏源，从而加重过敏的症状。鼻炎患者最好佩戴普通的纱布口罩，纱布口罩具有透气性好、吸水性强、容易保持干燥清洁的特点，戴在口鼻上柔软舒适，同时也能起到保护口鼻、过滤病菌和致敏物质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佩戴纱布口罩，每次外出使用之后呢，回来都需要清洗一次，不然被阻挡在外的灰尘、病菌同样会被吸入身体，起不到应有的保护效果。围巾可以当口罩吗？有些朋友习惯把围巾围到自己的嘴和鼻子上当口罩来使用，其实啊，这是很不卫生的一种做法，并且在使用和存放的过程当中，围巾很容易沾染致病的细菌、尘埃等有害物质。加上围巾啊，一般是由羊毛、兔毛、化纤等原料制成的，自身就容易滋生细菌。假如把围巾当成口罩来使用，势必将附着在围巾上的有害物质吸进了我们的呼吸系统，给人体带来危害。特别是过敏体质的朋友，在吸入羊毛等有机纤维之后，还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 戴口罩啊，可以帮助我们阻挡灰尘和病菌的吸入，但是呢，应该说戴口罩并不能够有效地抵御寒气。另外，像这个鼻炎患者，不要戴无纺布的口罩，也不要拿围巾当作口罩了。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戴口罩的一些误区哈，这样才能让口罩成为我们健康的伙伴。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当天气冷热交替啊，或者是可能我们工作非常的辛苦，休息的少，感觉疲劳，又着了点凉的时候，这时候特别的容易得感冒。感冒对于大家来说呢，是因为它非常平常，所以更加容易被我们忽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感冒。
2: 感冒了扛着不吃药，扛一扛就过去了，这样有什么不好吗？很多人都会这样，感冒了呢就不喜欢吃药，认为感冒是小病，没什么大问题。殊不知这种小病如果长期不能治愈，是很容易引发新疾病的，给治疗增加了难度。
3: 感冒会出现好多症状，包括头痛啊、发烧、浑身酸疼，甚至咳嗽。这种情况下其实早期运用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减轻症状，同时也能缩短病情，减轻患者的不适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要硬扛硬拖的话，可能会使病情加重，出现鼻炎、鼻窦炎、气管炎、支气管炎，甚至肺炎，导致治疗困难。
2: 老年朋友得了感冒更是扛不得，他们的身体状况相对较差，脏器病变可能性更大，身体的各项功能

0: 减弱。如果有症状不及时治疗的话，更加容易诱发并发症，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当我们患上疾病的时候，要对症用药，治得越早越容易治愈。经常听周围的朋友说，吃了感冒药不能喝酒，容易加重病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就咱们的感冒药里面常用的西药的感冒药对症治疗的药物里面呢，它主要含的呢就是复方的乙酰氨基酚啊、麻黄碱呀、普尔敏之类的，这些成分呢会和酒精，在酒精存在的情况下呢，它的副作用会增加，所以不建议在吃感冒药的情况下饮酒。
0: 多数感冒药的主要成分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增加副作用，所以感冒的朋友为了您身体更快更好的恢复，在服用感冒药期间一定不要饮酒，以免给身体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感冒了可以吃油腻的食物吗？有的朋友认为感冒了身体虚弱，应该补一补，多吃点大鱼大肉。其实啊，这样大补对于身体健康反而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感冒了可以适量的增加营养，但是不要吃得太过油腻了。
1: 在感冒情况下呢，尤其是高热这种状态下，人体的整个器官机能包括消化道机能是比较弱的，这时候呢不建议吃这种油腻的像大鱼大肉的这种不容易消化的食品，还是建议呢清淡容易吸收的食品，这样对患者恢复有好处。
0: 感冒发热时胃蠕动减少，消化液分泌少，太油腻的饮食会增加胃肠的负担，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反而增加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感冒时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营养，但是不要吃得太油腻了，还是以清淡易消化的饮食为主。
2: 感冒虽然看似小病啊，但是我们也真得积极的治疗它，扛着不治或者是延误治疗，都有可能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甚至它有可能会诱发其他的一些比较麻烦的疾病。那吃药的时候呢，记得要用白开水来送服，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呢还应该注意在吃药的时候一定是不可以喝酒的，避免增加药物的副作用。再有一点呢，感冒会削弱我们肠胃的这个消化功能，所以在感冒期间饮食上应该注意稍微的清淡一些，少吃大鱼大肉过于油腻的食物，避免给肠胃增加了负担，不过一定也要保证这个营养的摄入。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冬天来了，当大地银装素裹的时候，爱好摄影的人总是忍不住要端起自己的相机，冒着严寒也要出去拍几张照片，好记录一下美丽的时刻。但是发现没有啊，我们的相机啊，在这个冰天雪地当中，有的时候呢就会变得有些迟钝了，甚至干脆罢工了。的确，寒冷的冬天当中呢，相机也是需要保暖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冬天使用数码相机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数码相机的电池也需要保暖吗？由于现在的数码相机一般都是使用锂电池，而锂电池在低温状态下工作效率很低，气温过低的情况下，锂离子活跃性大大降低，数码相机的电池电量也会大打折扣，可以拍摄照片的数量也许只能达到正常温度时的50%左右。往往还没有等我们拍尽兴呢，相机就因为电量过低而罢工了。此外，低温环境下，数码相机内的闪光灯以及液晶屏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液晶屏的显示更新速率可能会变得缓慢，屏幕出现偏色。如果需要长时间在低温环境下拍摄，您不妨准备一个相机保温套，把相机给包裹起来。这样呢，不仅为相机做好了防护，同时还能有效地保证电池的工作时间以及屏幕的正常显示。您记住了吗？冬天里，我们的数码相机也是需要保暖的。相机结物怎么办呢？由于冬季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在外工作很久的数码相机一旦被带到室内，由于温度骤变，往往会在相机表面甚至是镜头内部出现结物现象。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我们一定要在进入室内之前就做好了防护工作。首先把相机装进相机包，也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干净的塑料袋，将相机密封，然后带入室内，在窗台或温度较低的地方放置一段时间，等相机镜头慢慢恢复到室内温度的时候再取出相机，一定不要把已经温度很低的相机直接带入到室内。

0: 假如相机镜头已经不慎出现结雾现象，我们应该先用专业的清洁布来擦拭机身、镜头表面的水汽。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些使用单反相机的朋友，此时呢，千万不能将镜头从机身上拆卸下来，以免水汽凝结进入相机镜头的内部，从而引起了故障。将相机擦拭干净之后，用一块干燥洁净的棉布将相机和镜头完全的包裹起来，从而降低水汽对于机器的伤害。如果您经常到低温的室外拍摄的话，可一定要留心了。千山飘雪，雾雨茫茫，如此壮观的美丽景色让很多摄影爱好者为之痴狂。但是在雨雪当中拍摄又有哪些方面需要我们注意呢？数码相机被我们从室内带到室外，由于机身的温度相对较高，雪花一旦落到机身上，很快就会融化成水滴。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拍摄，我们应该在相机镜头外加装防雨雪的保护罩，这样呢，既能避免雪花直接的落在相机镜头上，又可以对相机和镜头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一举两得。其实呢，在冬天使用和养护数码相机并不复杂，户外摄影要给相机的电池首先做好防护，在遇到温度骤变的情况的时候呢，可以用塑料袋来保护我们的相机恢复温度，避免结雾。还有在这个雨雪天气当中需要使用相机的时候，要特别的做好防护工作。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火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了。现在呢，我们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实行的是实名制。对于很多人来说，如何更加轻松地购买火车票，也都是我们在出行之前呢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购买火车票的一些问题。
2: 节假日前人口流动量很大，那能不能买到火车票已经成为很多朋友在出行之前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我们有哪些途径可以购到车票呢？
3: 目前我们购票主要有四个途径，一是车站售票窗口及自动售票机，二是社会代售点，三是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3W12306.CN 进行网络购票，四是拨打电话95105105进行电话预定。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就是各种购票方式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2: 通过互联网和电话可以提前20天买票，而通过火车站窗口和代售点呢，则提前18天可以购票。互联网订票成功之后，可以凭借有效的身份证件，在全国任何的车站售票窗口来取票。但是请您注意啊，由于电话订票并未付款，所以请您一定要及时取票。当天中午12点之前已订车票的，必须在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取票。当天中午12点之后订的车票，必须要在第二天24点之前领取。
3: 订到票的几率比较大的话，就是在第一时间进行网络上网购票或者拨打电话订票。再有呢，就是各地的预售时间是不一样的，请以车站或12306网站公布的时间为准。
2: 在铁路客运实行了车票实名制之后呢，大家都知道购买火车票需要用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来购买了。有哪些证件可以作为有效的证件来购票呢？购买火车票的有效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按规定可使用的有效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往来港澳地区的通行证等，一共24种证件。
3: 1米5以上、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持学生证购票。这里我们建议您啊使用二类身份证购票。使用二类身份证购票可以大大提高您在进出车站换票时的便捷性。您可以在安装自动售票闸机的车站无需换取纸质车票，直接检票进站。还可以在车站的自助换票机上直接换取车票，也可以在装有身份证读卡器的车站售票窗口或者代售点直接读取车票信息，这样呢提高了取票效率，缩短了您的等候时间。
2: 未带或者是丢失了身份证件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制证口去办理临时身份证明。
1: 其实现在我们买火车票的方式还是更多了，不光是在售票窗口、代售点可以直接买票，同时呢，电话购票啊、互联网购票也都可以。买票进站的时候呢，现在都

0: 需要我们要带上有效的身份证件，比如说居民身份证、有效护照、来往内地港澳台地区的通行证，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等。现在一共有24种有效的身份证件，要提醒大家别忘了带上。但是如果这个证件不慎丢失的话呢，这时候就需要去补办了。我们要带上一些相关的资料，到车站的公安质证窗口办临时的身份证明，以便可以准时乘车，顺利出行。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大家保健意识的增强啊，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补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在补钙吧。但是呢，一些盲目补钙的行为啊，不但起不到保健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延误其他疾病的一些诊断治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这样一些补钙的误区。
2: 关节响就需要补钙吗？生活中我们身上的关节偶尔呢会随着运动发出响声，很多朋友会认为啊，这是身体缺钙的表现，需要补钙了。但其实引起关节响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以此为依据来补钙的话，不但盲目，还有可能会延误其他病情。
3: 关节弹响呢，是由于就是说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关节面之间、软骨和关节面之间，以及呢就是肌腱和关节囊之间摩擦而产生的声音。它往往分为病理性和生理性两种。生理性的呢，一般呢没有什么症状，可以不进行处理。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它弹响的同时呢，它伴有酸胀或关节的肿胀、不适等症状，这时候可能预示着呢关节已经出现问题了，比如半月板的损伤了、骨关节病等。
2: 当您出现病理性关节响的时候，应该尽快就医咨询和治疗。盲目补钙而不就医治疗，会使得关节软骨磨损加剧，继而引发退行性关节炎等。老年人腿抽筋需要补钙吗？很多老年朋友一出现腿抽筋的症状啊，首先就会想到了要补钙。但事实上，老年人发生的腿抽筋现象大多数与缺钙是无关的。
3: 能引起腓肠肌痉挛的原因很多，缺钙呢只是其中一种。不过呢，能引起腓肠肌痉挛的缺钙呢，常常是由于严重的钙代谢异常造成的。这种钙代谢异常呢，就是多发生于青少年。老年人呢，只有当内分泌严重紊乱的时候呢，才会出现钙代谢的异常。所以呢，多数老年人的腿的抽筋呢与缺钙无关，盲目的去补钙呢是不能缓解病情的。
2: 其实造成老年人腿抽筋最常见的原因还是受凉和疲劳。此外，老年人若患有小脑病变、帕金森病、椎管狭窄等疾病，引起下肢的肌张力增高，也会出现腿抽筋。所以经常出现腿抽筋的老年人，首先应该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确诊造成抽筋的原因，对症治疗。如果患上了骨质疏松，只吃钙片就可以达到治疗效果吗？有些朋友在患了骨质疏松之后呢，觉得到药店去买点钙片回来补补钙就可以了。但是这种盲目补钙的做法其实并不可取。
3: 一旦呢经过医院确诊为骨质疏松之后呢，单纯的补钙是不够的，所以它的治疗呢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基础治疗，那就是钙加维生素 D。 钙呢是补充基本原料， D 呢就是协助钙的吸收，它是提高肌肉的张力。第二个呢就是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呢防止骨量的丢失，提高骨密度，进而呢就是要防止它的就是说发生脆性骨折。
2: 骨质疏松究竟如何补钙，还是要遵医嘱进行个体化治疗，盲目吃一些钙片是不能达到治疗效果的。
1: 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出现的是病理性的关节弹响，或者是老年朋友经常性的抽筋呢，这些都不应该盲目的补钙，而应该及时的就医检查，对症治疗。而患有骨质疏松的朋友在补钙的时候呢，也不能盲目的只吃钙片，也应该根据医生的指导，非常有针对性的来治疗。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个成年人啊，体内一般会含有850到1200克的钙质，而钙作为我们体内含量最多的无机元素，它的缺乏可能会导致人体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还有儿童的佝偻病等等多种的症状。所以及时补充身体的钙质，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的确非常的有必要。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补钙的这些话题。
0: 钙吃得越多，补钙效果就越好吗？
2: 其实不一定，钙吃得越多补得越快。钙的补钙效果好坏呢，和这吸收率有关系。当钙摄入的不充足的时候，吸收率呢反而比较高；当钙摄入的丰富，钙的吸收率降低的。所以呢，一日的钙剂量呢可以分次服用，这样呢有助于钙吸收。
0: 比如把含钙量相同的钙片一次性吃掉，就不如分成早晚各吃一半，吸收率更高。另外呢，如果我们在服用钙片之后发生便秘的情况，那可以改服小剂量的钙片来改善身体产生的这种反应，并且遵循一天多次的补钙原则。断断续续的补钙好吗？很多朋友在补钙的时候啊，往往想起来就吃些钙片，那忘记了呢也就不再吃了。这种断断续续的补钙啊，不但会影响到钙的吸收，还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
2: 补钙呢应该是持续化、长期化、有规律的，这样才能在身体里充分的吸收利用。如果间断补钙呢，对身体里这个消化呀或吸收它有一定影响。
0: 因为在我们摄入

0: 量的外部钙质时，人体会自动调节，相应的降低钙质吸收。而突然停止钙质的摄入，人体并不能很快地恢复对于钙质的吸收率，仍然将其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无法满足身体对于钙质的需要了，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继发性缺钙。所以我们的补钙过程应该是持续并且规律的，应当避免断断续续的补钙方式。依靠药物补钙的朋友，除了应该注意钙片剂量、服用方法之外，还需要留心哪些方面呢？
1: 补钙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膳食中补钙，膳食中多摄入一些含钙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奶制品啊、豆制品、小鱼小虾。另外一个方面呢，注意补充含维生素 D 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肝脏啊、蛋黄，有助于钙吸收。再一个呢，就是食物当中的有些因素影响钙吸收，比如说蔬菜啦，还有些粗粮当中的草酸、植酸和钙容易形成不溶的钙酸盐。
0: 因此我们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呢，如果需要吃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就应该与服用钙剂的时间错开3到4个小时，这样是可以有效地避免草酸钙的形成的。
2: 补钙很需要，但是呢，钙不是一次补得越多就补得越快的，而断断续续这样补钙的方法更不可取。还有就是我们在补钙的期间啊，一定还要注意一下饮食的合理安排，尽量不要因此而影响到钙质的吸收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呢，还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0: 巧煮豆子，平时煮豆或者是做豆粥的时候呢，豆子经常是煮了很久都不太烂。今天呢，我们就教给您快速煮豆的方法。先将豆子洗净，放进冰箱的冷冻室里，大约1小时之后取出豆子，再把它们放进锅里煮，用不了20分钟，豆子就会煮得又烂又软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看到脂肪这两个字啊，相信很多人就产生了一些这样的联想，比如说臃肿的身材呀，不够健康的饮食方式啊，以及像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样一些慢性疾病。而且我知道啊，有一些朋友为了保持健康，在饮食当中是拒绝进食脂肪的。可是脂肪真的是如此的糟糕吗？拒绝脂肪的饮食方式真的就可以让我们更健康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看上去好像是不太讨人喜欢的脂肪。
2: 虽然过量的摄入脂肪的确会引发肥胖，并且导致一些疾病，影响健康，但是拒绝摄入脂肪就能使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了吗？
3: 脂肪是人体的重要的构成成分，而且为人体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酸。我们日常食物中，比如说动物肝脏、植物油、蛋、奶中所含有的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这些维生素它在体内的消化吸收必须要在脂肪的协助下才可以完成。那么如果长期脂肪摄入不足，会导致机体严重消瘦、抵抗力下降以及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等一系列的问题。
2: 所以啊，你可千万不要盲目的拒绝食用脂类食物，只有合理的摄入了脂肪，才有利于我们的健康。摄入脂类食物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体内脂肪的堆积呢？很多朋友都认为啊，食用脂类食物就一定会导致脂肪在体内的堆积。
3: 人体内脂肪的量主要有两方面来源，一方面来源于食物，另一方面是人体自身合成的。而体内自身合成脂肪的量受膳食脂肪摄入量的负反馈调节，也就是说，膳食高脂肪摄入可以抑制体内自身合成脂肪的量。
2: 所以，人体脂肪含量多少不能完全归咎于膳食高脂肪的摄入。控制好高脂类食物的摄入，是否就表示我们在饮食方面已经做到了健康呢？在日常饮食中，除了高脂类食物之外啊，还有一些非脂类食物，其实也会悄悄地增加我们体内的脂肪。富含脂肪的食物，包括所有的动物性食物，比如说肉、蛋、奶，还有植物油、干果，以及油炸类食物。所以要减少脂肪的摄入，不仅要限制肉类，也要控制其他

0: 富含脂肪食物的摄入。食物中的其他成分如碳水化合物，如果摄入过量，在体内也会转变成脂肪的。因此，适当的控制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粮谷类主食的摄入，也可以减少体内脂肪的合成。同时呢，也要控制其他能够在体内大量转化成脂肪的食物。
1: 要知道，脂肪可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长期

0: 其实一定程度上摄入一些脂肪呢，反倒可以帮助我们去抑制体内脂肪的合成。而不吃高脂类食物，并不绝对等同于你的饮食就是健康的，因为有一些非脂类的食物呢，在体内也会转化成脂肪的。所以这样看来，合理的、适量的摄入脂类食物，而且呢，控制好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才是健康可行的饮食方式。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就是七点八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音乐心情节目。我们今天开场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恋人》，慵懒沙哑唱腔搭配了极简的吉他编曲，满是遗憾伤感氛围。歌词描绘了错过的旧爱与深夜独处思绪，成为了情感文案、城市夜景、失恋混剪专用的 BGM， 全网短视频使用量断层领先，无数博主搭配雨夜路灯镜头二创翻唱，独伴奏版本刷屏，戳中大量有情感遗憾的听众，深夜播放量居高不下。来自李荣浩的《恋人》。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为大家推荐了张宇的《给你们》和莫文蔚的《电台情歌》。接下来呢，我们走入今天的音乐风景线当中，赶快把你的耳朵叫醒。
1: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2: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1: 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0: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昌黎人民广播电台 FM97.8 兆赫，每天的11:30到12:00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首来自汪峰的《光明》。光明是一首激昂的励志歌曲，2012年用作电视剧《向着炮火前进》主题曲。光明的歌词呢很有诗意感，用大量的排比句。光明的旋律有跨越两个八度之上的激昂。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历年的学生、职工、运动员励志的必选曲目，带给大家汪峰《光》。

各位听友，一首光明过后呢，接下来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一首继张韶涵的《隐形翅膀》后又一温暖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看得最远的地方》。那么同时这首歌也是电影非常完美的插曲和韩剧《爱的谎言》的片尾曲。这首歌曲呢唱出了独特的唱腔，给欣赏者带来温暖和希望。 尽管看得最远的地方是隐形的翅膀的一种续作，无论是前面的铺陈还是副歌气势上的上扬，都对前作做了足够的参考，但是歌词呢变成了一种励志。看得最远的地方带给大家。

0: 乐。
1: 清晨到黄昏，
2: 角色的挣扎、深情以及蜕变演绎的淋漓尽致，成为了贴合剧情又超脱剧情的听觉记忆。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合唱版本的张碧晨和毛不易共同的合唱版本的《黑月光》。

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有关于歌手毛不易。毛不易演唱的《沉睡花园》电视剧的主题曲《探心者》，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无名的人》，毛不易的《无名的人》作为《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是一首写给了万千平凡奋斗者的赞歌。用质朴的歌词、精妙的旋律和真挚的演唱，道尽了普通人的谋生的艰辛以及生命的韧劲儿，戳中了无数离乡者和打拼者的内心。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无名的人》。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1: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歌手毛不易的《无名的人》，继续分享的是《原来的温暖》。《原来的温暖》呢，作为电视剧《小敏家》的插曲，是毛不易演唱的一首叫暖伤风格的佳作。他以细腻的演唱、搓心的歌词和适配的剧情的编曲，精准传递出了对逝去的美好情感的怀念，既藏着遗憾的伤感，也暗含着与过去和解的这种释然，很容易戳中经历过情感别离的听众。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原来的温暖》。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如梦所期》，作为电视剧《我们的新时代》的片尾曲，是毛不易献给新时代奋斗者的赞歌。以清澈的旋律搭配了写实的歌词，把基层青年党员的坚守与热血唱得真切动人，既贴合了剧集里的这种平凡英雄的故事，又传递出了让大家共情的奋斗的力量。好，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满满正能量。当然了，如果你也非常喜欢听毛不易的歌曲，不妨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毛不易的《如梦所期》。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城市傍晚》。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毛不易包揽词曲并演唱的写实佳作，收录于专辑《幼鸟指南》当中。它以都市黄昏为情感载体，用细腻的笔触和温柔的旋律，道尽了都市人的孤独以及遗憾，又藏着治愈人心的暖意，精准了戳中每个奔波在城市当中的听众。好，一起来欣赏毛不易的《城市傍晚》。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海上日记》，是毛不易收录在《幼鸟指南》中的原创佳作，以航海为隐喻，讲透了离别、漂泊、思念，还藏着对人生旅途的哲思。相比他以往那些温柔的民谣风，加入了轻摇滚这样的元素，让编曲呢更加的硬朗，是一次很亮眼的这种风格的突破。好，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海上日记》，来自毛不易。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牧马城市》作为电视剧《老男孩》的片尾曲，是毛不易演唱的一首致都市老男孩的励志佳作。他用牧马与城市的矛盾这样的意象，道尽了从男孩到男人的成长，既满是现实无奈，又藏着初心不改，戳中了无数在都市中挣扎坚守的听众。好，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牧马城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

0: 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抱瓮灌齐。这瓮啊，就是古代陶制的那种器皿，小口大肚，可以装水也可以装酒。说瓮中捉鳖，就是在这里边这鳖它就跑不了了，是这么种东西。灌齐，灌就是浇灌的灌呢，这齐呢，齐就是在这田地里边用那土梗子给分开来的一块一块的地，这就叫齐。这是个典故，出自庄子天地篇。他在这里边啊，庄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孔子有一个非常好的弟子叫子贡。子贡这个人呢很有才华，据说呢子贡曾经在鲁国、在魏国做过相国，这官就不小了。在一个国家里边当相国，那除了国王之外就是他了。说有一次这个子贡啊带着一伙人出使晋国，到晋国去了。从晋国回来的时候呢，路经楚地，就是楚国的这个地方，走到了汉阴地界。走到这个地方，这个子贡发现呢有一个老头在旁边浇地。这一片土地，老头儿抱着那么一个瓮，抱这个瓮是打水，打水来了浇这地。不过这个子贡一看这个老头儿浇地拿着这个东西，这子贡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他觉得现在没有再拿这种东西用这种方式来浇地的了。什么方式啊？这个老头儿拿这个瓮啊，他得打水呀、啊，往哪儿打水呀、啊？离他旁边不远的地方有口井，这个井啊，大家都知道，井那个水它不能说跟这个井口齐着，往往那个井打很深以后才见到水呢。老头为了呢抱着这个瓮便于取水，就在离这个井的水面很近的地方就打了个隧道，这个隧道一直斜着通到这个地面上。这老头呢抱着这个瓮顺着这个隧道下去，到在井底部离水近的地方，把它伸到水里边，拱拱拱拱拱拱灌满了这一瓮，滴了上来，抱着顺着这隧道上来了，到这儿来浇，浇完了又滴了着下去，拱拱拱再灌。这个办法可以说是太原始了，太陈旧了。这子贡站在地边上就瞅着这老头，他看了老半天，瞅这老头一趟两趟，哦，他就是这么个浇法。子贡有点莫名其妙了，所以这子贡主动的就过来打招呼，说老人家您好啊。老头一看旁边来这么一位，把这个瓮就放下了，啊，你干什么呀？是哪儿的？子贡说：“老人家，我想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说吧，你要问什么？子贡说：“我刚才看您往井里去打水呀、啊，您怎么用这种办法啊？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用机械了。”说子贡说的这个机械是什么呀？这个机械当时有一种打水的方法，用的这个东西叫秸秆。这个秸秆是什么呀？其实是人造的。

0: 种机械，就是在这个井口旁边支上那么一个木头架子，木头架上吊起这么一个木头杆，这杆的尾部呢坠上块石头，头前呢拴个绳，挂个水桶，人呢一搬这杆，这桶就下井里了，把这个桶晃着晃着打上一桶水，然后这边借着石头这个重量，你那么一摁，这头就撅起来了，这桶水就上来了，哗，往那渠道里边一倒，然后再放进去，再那么起。但是这个东西呀，应该说比老头这个传统的办法那个快多了。所以子贡所说的现在都用机械，就指的这种秸秆。说现在都用这种秸秆，您怎么还用这种办法来打水呀？您这累不累呀？左一趟右一趟，尤其是您又这么大岁数了，您看那脑袋上那汗都累这样了，干嘛不用那种办法呀？是不是您不知道，还是没人给您修？老头听到这里，瞧了瞧子贡，我跟你说啊，年轻人，我知道现在啊很多村都用那个办法打水，我知道，但是我不用。子贡一看这老头是犟眼子，他知道他不用，那您为什么不用呢？
1: 为什么不用？
0: 用你的话说了，那叫什么？那叫机械之物。
1: 为什么叫机械？
0: 这人那是动了心眼了，动了心眼研究出那个东西来，说这个东西呀，它就省事儿，还省时。
1: 我要是用那个东西，用了机械之物来打水，
0: 那我这个身上就等于有了机械之气了，有了这种机械之气，就会影响到我的心理，那么我这个心里边就会有这种机械的想法。什么叫机械想法？就是我办什么事儿啊，我就老想图省事儿，我就老想着少出力多得到，我就会这样了。

我办什么事儿啊，我就老想图省事儿，我就老想着少出力多得到，我就会这样了。那么我心里边想改变我自己，所以我就用这个办法来打水。我照样可以灌田，我照样可以浇地，这庄稼也照样可以往上涨，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我跟别人讲，我告诉他们，我还是我原来那最淳朴的那个人。所以这句话说完了之后，这子贡知道这老头的心地了，甚至把这个子贡说的这个脸呢红一阵白一阵的，好像老头对子贡有所讥讽一样。回去甚至跟孔子都讲了，孔子对这个事情呢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说他要那么想，他要那样修身，你就要他那样去做吧。所以那个时候呢，这条成语抱孟冠齐刚一出来的时候，它的含义呢跟我们今天的含义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含义就是说，这个老头抱孟冠齐是为了保持自己质朴的本色，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巧取，是这个意思，是带有一种修身的内涵。可是后来这个抱孟冠齐呢，到今天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他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在发展，人们对他的认识也在改变。就好像那电灯刚有的时候，有人我偏点蜡，我就嫌那玩意儿费钱，又怕电着。但是今天的谁也不点蜡了，都点电灯了，就跟这个道理一样。所以今天说这个抱孟冠齐呢，就是说安于拙陋，不图创新，就是思想保守，就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杯弓蛇影，出于东汉时候有个人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风俗通义。在这本书里边，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当时啊有一个人叫英琛，英琛这个人呢到蓟县去当县令。迎春到了蓟县来当县令，蓟县这个地方有一个主簿，这个主簿名字叫杜轩。杜轩这个人一看迎春来了，新到任的县令，所以在工作上他非常的认真，事情办的呢都很好，所以这个迎春就觉得杜轩这个人还是很勤政的啊，打算两个人要把关系搞得好一点。听说杜轩这个人爱喝酒，而且是海量，他这天迎春就跟杜轩说了，说明天有什么事吗？说没事，请到我家里边喝酒。哎呦，这杜轩一听县太爷要请他喝酒，这是好事啊，说明县太爷看得起他，这杜轩就答应了。转过天来呢，这个杜轩就来到了这迎春的家里。到在迎春的家里，晚上把这个烛光掌上，这迎春早已经安排家中人给做了几个菜，把这个酒杯摆上，把一坛好酒拿出来都倒上，然后端起酒杯来说，来吧，我到这蓟县上任以来呢，你给我出了很多的力，而且你这工作做得很出色，也算是我对你表示一份感谢吧。干一个。这酒杯端起来要跟他干一个，这杜轩呢把这酒杯也端起来了，就往嘴里边刚那么一放，要干还没干的时候，他忽然就觉得这酒杯里边好像有条小蛇。这是蛇。但是到这个时候，他觉得当着县太爷要是停杯，县太爷都干了，他停杯不好，他不管什么喝吧，干了。干了之后，这迎春又给他倒上一杯，唠了没有几句，说来咱们再干一个。这杜轩就把酒杯又端起来了，这回一看是好像这里边有条小蛇在这里头，这个心想为什么弄条小蛇呢，说这个蛇膏的酒里边喝了好，我听说有蛇血酒，有蛇胆酒，没听说

整蛇搞这酒杯里的，啊，但是像这县太爷可能家里规矩跟别人不一样，嗯，那喝，又喝了。第三杯酒倒上以后，这个时候这杜轩就不敢喝了，这心里边就叫难受了。当这第三杯酒英臣给端起来的时候，说来，咱们再干这第三杯。这杜轩说：“哎呀，老人，跟您说，这第三杯我喝不了了，我这个我怎么觉着有点难受，今儿个身体不爽，大概是有点病。哎，老爷，这您喝吧，实在对不起，我这不能喝了。”这英臣一看说：“不能喝，吃菜吧。”这杜轩简单的吃了几口菜，然后告辞。说不行了，我难受，我得回家。哎呀，英臣一看说道：“好吧，听说你海量，今儿个你就喝了两杯酒，这也不是海量啊。”哎，杜轩说：“是是是，今天状态不好，等我好了以后，我再来陪您喝酒。”回到家里边以后，自个儿就觉得这肚子里边好像是动弹，他自个儿想，这蛇虽然不大，两条小蛇，这喝进去它在里边能被我这个五脏六腑把它烫死吗？啊，烫不死，它在里边又瞎豁弄，这也受不了啊。转过天来，早晨起来没上班，这家里人就问他说：“你怎么的了？”他就跟他妻子就说了，他说：“我跟你说呀，我可能是喝了两条蛇，这蛇到肚子里边，我觉得它直动弹。那要是毒蛇的话，你下去之后你必死无疑啊。要是一般的蛇没毒的话，估计问题还不大。啊，那看来我要够呛啊！我不知道有毒没毒。你跟谁喝的这酒啊？我，哎呀，别提了，我是跟县太爷。那县太爷酒里边不能给你放蛇呀。”他说：“这玩意儿我也合计是那么回事，我寻思他们家有这规矩，那你不问问呢？”“哎呀，那是县太爷，那是上级呀，我敢那么说吗？”“哎呀，你这个人真是坏了。”这杜轩老琢磨肚子里边这两条蛇，躺在床上了，恶心，饭也吃不下去了，一连三天没上班。可这县太爷第二天的时候一看，说这主簿怎么没来啊？啊，英臣就问，开始不知道，转过天来还没来，派人一打听说病了。哦，英臣想起来了，那天在我家里喝酒，他说不舒服，完了就告辞走了，我得上他家去看看呢。所以这位英臣就亲自到在了杜轩的家里。到杜轩家里之后，就问杜轩说：“你怎么的了？那天跟我喝完了酒到现在还没好啊？”杜轩说：“老爷，您不知道，那天喝完酒回来之后，我就一个劲儿直恶心，这也不知怎么回事。那因为什么呢？”老爷，我，哎，有句话我不敢说，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老爷，我觉得您那酒杯里边好像有条小蛇，我把它喝了，我接着第二杯我看还有，我喝两条蛇。”哈，英臣一听就乐了，说：“哦，你喝了两条蛇呀？那我明白了，今天晚上上我家去，我就有治你这病的药，是吗？”哎呦，一说这句话，这个杜轩就当了真的了。当天晚上就又到老爷家里去了，跟那天晚上一样，还是坐在了那个位置，还是炒了几个菜，还是倒上了酒。这英臣把这酒杯给他摆在这儿，那你看看这杯里有蛇没有？这杜轩往这杯里边一瞧，嘿，对，是，这里边是有条蛇，你看看那是蛇吗？啊，你再瞧瞧，这是个影，这个影是墙上我挂的这个东西反照到这儿的，因为它那个灯啊，高处也有，低处也有，高灯而下亮，那个灯光也就是蜡烛照的那个光，它墙上挂了一个弩，这个弩弓和弩啊，这个弩呢下边垂的那个东西，那个弩机带弯的，就像蛇一样，正好映到了酒杯里头。你根本就没喝什么蛇，这就是那个弩的这个影子。哎呦，这人一看，杜轩当时就明白了，是这么回事，那我把它喝了。

0: 您再给我来一杯。所以这么一来，杜轩就解了心疑了，回来以后这病不用治他就好了。还有一种说法，再一种说法就是说，禁书里边有一个叫岳广的《岳广传》，说岳广请客，也有这么一件事儿。不过他这个说呢，说墙上挂了一个乐器，乐器上漆着一条蛇，是这条蛇的影反到杯里去了，是他的客人喝完了酒回去就得了病了，后来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就好了。这两个故事都说明一个道理，杯弓蛇影。杯弓蛇影就是说疑心恐惧啊，把虚无的东西当作真实存在了，自个儿把自个儿吓得够呛，这就叫杯弓蛇影。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请欣赏一篇优美的散文。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您收听的节目是耳机里的晴天。四月来过然后离开，席慕容。

后山的林中，桐花终于落尽，相思树也从漫山遍野的金黄复归于灰绿。虽然在山道两旁，白色和黄色落英铺成的地毯颜色依然澄明洁净，虽然在林木深处偶尔还会传来些微的相思树花开时的清爽香气，不过一切毕竟都结束了，我的整个身体和心灵都能清楚地感觉到那种只属于初春时特有的难以描摹的蛊惑已经远去，曾经令人心魂难安的骚动终于平静。又一次四月来过然后离开，此刻月桃那丰腴柔白而又微带肉红色的花簇几乎占据了所有空旷的坡地，坦荡荡地盛开在五月中旬的阳光里，夏天应该就近在咫尺了，所以就只能这样了吧，就只能这样了吧，我轻声自问。又一次在我的生命里四月来过然后又离开了，除了再一次证明自己依然无法抗拒那种幽微的蛊惑之外，我还能怎么样呢？从去年秋天开始听从医生嘱托，每天早上都会沿着山路走上一个多钟头，从十月底到三月底一切如常，而我的同伴小黑五岁大的高沙犬在山林中乱窜乱跑，追逐着永远追不到的松鼠和野鸟，我则是不思不想只管在林木和草叶间的光影变幻中从容漫步。可是到了四月好像就不能这样了，四月来临的时候带来的好像不只是一种苏醒一种召唤，更像是一种逼迫，在初春的山林间弥漫着一种幽微的气息，唤醒我几乎以为已经遗忘了的所有的感觉，逼迫我去面对那无边无际却又无影无形从来不曾完整现身却又实实在在的是盘踞在我灵魂里的另一个自己啊。讯息原来是这样传递的，谁道闲情抛弃酒，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这是五代冯延巳的却踏之中的手段。叶嘉莹教授在他的名篇词例选说中用曹丕的诗句高山有涯林木有枝幽来无方人莫知之来加以诠释，他说这种莫知其所自来的无端的闲情正如同山之有涯木之有枝一样，对有些诗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无法摆脱的。他又说惆怅在此是内心恍如有所失落又恍如有所追寻的一种迷茫的情意，是较之相思离别更为寂寞更为无奈的一种情绪。讯息原来是这样传递的，高山有涯林木有枝，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更为固执的生命，我们的感觉背后还有更

为强烈的感觉。是他们，是那从来不曾完整现身，却又时时刻刻盘踞在我灵魂深处的渴望与憧憬。让我在初春的山林间悠来无方，一时连自己也不能抑制和无从理清啊。整个四月，在开满了相思花树的树林间，在桐花绽放又复落下的山道旁，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着那种恍如有所失落又恍如有所追寻的迷茫。整个大地的悸动，借着湿润饱满的土壤，借着万物勃发的生机，借着那细枝繁花每一分秒里的细微变化，一点一滴又无所不在的渗进了我初老的身心，那惆怅因而特别的鲜明。然而惆怅在此，却并不是因为失去了什么，反倒是为了那重新获得的什么。此刻的我已经能够领会，老去这件事并不一定是要和忧愁或者悲伤相连的。如果可以在还算平安的岁月里缓慢地老去，其实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真正刺痛我的，却是自身那些在变动的时光里依旧没有丝毫改变，并且和初春的山林中每一种生命都能欢然契合的所有的感觉，是何等全然而又华美的苏醒。在躯壳确实已经逐渐老去的此刻，为什么在难以触及的心灵深处还有着虽久死其犹未悔的期待？仿佛只要一阵从风中传来的隐约的花香，一声从天涯海角传来的微弱的呼唤，那从最内里的心怀肺腑一直到最表层的肌肤，还包括血液在血管中奔流的速度，一切的一切都会在瞬间欢然苏醒。不计前嫌，不念旧物，重新开始，再来奔赴一场慎重繁复的感觉的盛宴。即使明知最后依旧要复归于寂静。原来信息是这样传递的，惆怅由此生成，无关于渐入老境华年不在，反倒是惊诧联系于这寄予于灵魂深处，从不气馁，从不改变，也不曾弃我而去的渴望与憧憬。时光飞驰，始终不曾好好把握，也不曾究竟要如何把握的四月，又一次在我的生命里来过然后离开了。重新回到我的灯下，一切如新，新编诗集的初校稿正在桌上，那么就只能这样了吧。相对于那巨大固执而又从不肯完整现身的另一个自己，一本诗集所能呈现的是多么微小而又片面。可是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更加准确的记录方式了。也许

就只能这样了吧。本篇散文到此就结束了，我们来聆听一段优美的歌曲。

月是故乡明，季羡林。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想

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潭映月等等，不可胜数。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毫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小尾坑，占了小村面积一多半。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长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星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星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进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我只在故乡待了6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我在济南住了10多年，在北京度过4年，又回到济南待了1年，然后在欧洲住了近11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多个国家，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湿泥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中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郎润园是燕园圣地。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

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前几年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他看到这样的风光，慨然说：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还到庐山去干嘛呢？可见郎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蒙，一碧数顷，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圣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然而每至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却依然是故乡苇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故乡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

0: 文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5: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5: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0: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5: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2: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4: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2: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5: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6: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25: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6: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 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0: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2: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4: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6: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7: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6: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9: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0: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

0: 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 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5: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昌黎县举办中华慈善日暨河北慈善周主题活动；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行道树树根松绑美化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第11个中华慈善日、第4届河北慈善周主题宣传活动在东山公园广场举行。活动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通过文艺汇演、公益拍卖、荣誉授牌、便民义诊等多种形式，向市民传递人人可公益、久久做好事的慈善理念。欢快激昂的非洲鼓表演拉开本次活动序幕，热烈的节奏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舞蹈走进新时代，大唐夜宴舞姿优美，展现昂扬向善的精神风貌，成人模特时尚礼貌秀、少儿模特秀尽显朝气蓬勃，古筝曲名山婉转悠扬的琴声浸润人心，歌曲爱的奉献用歌声诠释大爱无疆， 一个个精彩节目将慈善温情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位市民。表演间隙，公益拍卖环节温情开启，县书法美术家协会捐赠九幅书画作品，我县几家爱心企业捐出空气炸锅、床垫等物资，全部拍卖所得将用于帮扶县域困难群众。现场还为捐赠作品的书画家颁发了捐赠证书。昌黎县仁信食品有限公司代表党爱民：
16: 今天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参加第四届慈善周，这个现场的气氛也非常的感染了我。现场呢，我也这个做了一些个捐赠，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爱心，也希望昌黎县的慈善事业越做越好，希望大家也都共同支持，然后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我们自己的帮助，提供我们最大的这个力量。
15: 活动为多家爱心商家颁发爱心商家荣誉牌匾，向热心公益企业授予慈善先进单位称号。一块块荣誉牌匾既是对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勇担社会责任的肯定，也借此向社会发出倡议，号召更多社会力量投身慈善事业。便民义诊同步开启，提供视力、口腔、骨骼筛查与心理咨询服务，消防救援大队现场普及急救知识，书画家挥毫泼墨义务创作，便民系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慈善就在身边。现场还设置扫码捐款通道，不少市民驻足扫码，以点滴善举奉献爱心。本次活动将文艺展演、荣誉表彰、便民服务有机融合，打破公益只等于捐款的固有思维。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培育本土慈善力量，倡导随手行善的社会风尚，汇聚点滴善意，为基层治理注入温暖力量。这是张毅报道的。近日，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行道树树根松绑美化工作，树木生长，树穴是基础，随着根系不断延伸挤压，部分树穴出现拱起、破损等现象，既影响道路美观，也给行人通行带来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县住建局园林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养护区域内的人行道树穴进行了地毯式排查，重点排查树根拱起路面、树穴透气、透水等情况，结合道路整体风貌、行道树品种及现场实际情况，实施一树一侧树穴美化。组织施工人员采用人工精细化作业方式，开挖清理表层覆土，对表层隆起的须根、侧根进行修整，对树穴高低不平、树池外树根隆起、黄土裸露的区域进行平整覆土、填补修整。通过本次集中整治，清除了行道树捆绑问题，达到了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的目标，同时绿植生长环境也有明显改善。下一步，县住建局将落实常态化巡查、精细化管护举措，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严防问题反弹回潮，扎实筑牢城市绿色生态屏障，稳步提升城区绿化管护水平。
17: 学习专栏，
15: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整体竞争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同时要看到，我们的短板弱项也不少。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把准发展方向，方向明才能路子正、步履坚。党的24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 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领域是“十五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

向，要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确保取得明显进展。要科学论证技术路线，重点是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加强多元技术路线探索，并及时动态调整。要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分门别类制定实施规划，做到先易后难、由近及远，积极稳步推进。特别是要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全国一盘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防止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要强化产业协同，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传统产业底子雄厚，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就会有后劲。要坚持联动发展，防止单兵突进，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翠娜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林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8: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过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3，0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承前避后，出自《诗经·周颂》，说在周武王病危的时候，把他的这个江山社稷就传给了他的儿子。这儿子叫姬诵，也就是周成王。但是当时这周成王呢岁数不大，很年轻，像小孩儿。

他可以说不能够执掌国事，那怎么办呢？这武王就把他的兄弟周公叫到跟前，就跟他说了，说我死之后，你呀要辅保着你的这个侄子来执掌天下，建好了大周王朝。周公答应下来了。武王死了之后，周成王继位，周成王一继位，这周公可以说是竭尽为这个周朝的建设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周公由于自己要求自己非常严格，满朝的文武大臣对周公都有一番尊重，但是这里边也不全是尊重，其中有两个人，比如一个叫管叔，一个叫蔡叔，这两个人论着说呢，是周成王的也是那么两个叔叔，有的说是近侄的叔叔，有的说是远房叔叔。这二位啊，一瞅周公在这朝纲里边什么事儿他都说了算，这两个人心里就不平衡啊，心想凭什么他就说了算呢？啊，但是心里边不平衡，他又不能说把周公扒拉下来他俩上去不行啊，名不正言不顺呢、啊、更何况他们两个所在的这个位置不一样，他们两个干什么呢？他们两个看管着监狱。当时这个武王把殷纣王给平灭以后，殷纣王有个儿子叫武庚，这武庚在监狱里边压着，就由这二位看管着他。所以这两个人心里边不平衡，就往外造谣言，说这个周公啊，你别看这么尽心实力的管理国事，其实这周公他有他的野心，他想当这个帝，要把他这个侄子扒到旁边去，早晚如此，不信你们看着。所以这两个人一散布这个谣言，在这个朝纲里边文武大臣当中就都传开了，就包括周成王的耳朵里边也听到了。周成王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会思考问题了。周成王心里就想啊，那我这个叔叔看来真想着要把我推倒，他自个儿为帝吗？周成王这心里边对他就加着小心。那么这个话呢也传到了周公的耳朵里去了。周公听到以后，说实在的，这周公心里边很难受，从他自己内心来讲是一片忠心，为了大周竭尽全力保着他这个侄子，可最终呢落得一个他有野心他要篡位，那怎么办呢？周公心想，我可以让事实证明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周公办事公正，没有一点要篡位的痕迹。这管叔跟蔡叔两个人把这个谣言放出来以后，一看这个谣言不起实际作用，他这两个人最后就等不得了，怎么办？他把殷纣王那儿子武庚从监狱里给放出来了，跟他串通一气，就把殷纣王那个余孽臣子连在一块儿，于是当时就发动了一个三监之乱。周公一看怎么办，于是周公亲自带队进行征剿。另外呢，周公也实用一种政策，就是把殷纣王这些个余孽们用分化的手段，用收买的手段给他们分裂了，最终把这三监之乱给平息了。平息了之后，这周公回来跟周成王一说这情况，周成王心里边非常的悔恨，悔恨自己当初不该怀疑自己的叔叔有篡位之意。所以周成王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今往后我一定得要注意呀，悔恨当初，要承前避后，谨慎从事。承前避后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记住失败的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见卵求鸡，出自庄子。见卵求鸡呢，是庄子在这个

齐物志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在春秋时期有这么一个叫常武子的人，这个常武子呢教学教了很多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呢叫屈阙子。这天这个屈阙子就跟这常武子，也就是跟他的老师就说了，说老师啊，您教的非常好，您讲的道理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比方说吧，从古至今为圣为贤的人，他们跟一般的老百姓就不一样，他们没有什么贪图，不贪图个人名利啊，这对我们启发很大。可是我接受的很快，我觉得您讲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可以再多讲点，您要讲的多呢，我接受的也就多了，这样可不可以呀、啊？这意思他学习的着急了，嫌讲的太慢了。这常武子就说了，说看来你着急了啊，我给你讲的这些道理你能够完全都理解了吗？我告诉你，我给你讲的一些道理有很多是来自古圣贤，比方说吧，人类最早的圣贤皇帝当年讲出的一些道理，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还在思考，就是孔子他都说，他听了皇帝讲的话呀，他也在琢磨，他说还没有琢磨透，还没有想全面呢。你想皇帝讲的孔子想的他们都觉得还没有理解深透，更不用说我了，我跟你们讲虽然讲出来了，但是其中内涵的深层次的含义我还没理解透呢，更何况是你呀。我看出来了，你现在是着急了，你现在呀就好像见卵而求鸡，就说他呀见卵求鸡，说你看见鸡蛋了，你马上想到了，哎呦这鸡蛋呐，要是孵出鸡来，这鸡早晨起来可以打鸣让我早起床，但是你就不知道了，这得有个过程啊，这鸡蛋它得孵出来，孵出小鸡来你可得分出公母来，然后呢这公鸡长大了它才会打鸣啊，你一看见鸡蛋就想着让那公鸡打鸣，是不是太急了点啊？这又好像你一看见那个蛋门，那个弹弓那个弹门，你就想要吃那个烧好了的斑鸠肉，你就没想想这个弹门得放到那弹弓上，打上那个斑鸠，那斑鸠掉下来，然后把它褪了毛洗好了生着了火烧烤完了你才能吃那个肉啊。常武子一席话把这个屈阙子说的没词儿了，所以这条成语见卵求鸡就留下了。见卵求鸡这条成语这意思呢，就是说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结果是一事无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鸡蛇牛后，出自战国策。在战国时期呀，有一个叫苏秦的人，苏秦到各国去走动，讲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一回他听说韩国的宣惠王准备要西向降秦，就说做秦国的依附国，苏秦觉得他这样做对整个战国的战局非常不利，于是苏秦就到了韩国见到了这位宣惠王。他先问这宣惠王说，听说大王您要向秦国投降啊，成为秦国的属下吗？宣惠王说，先生到此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你就不用问我是不是向秦国投降了。苏秦说，我跟你要说的是啊，我对你韩国非常了解，我想大王您对您的国家是更为了解了，您的国家有千里国土，国土比较辽阔，有险要的地形，一般的敌人是攻不进来的，再者说您有数十万甲兵，就您的战士很多，
还有善于指挥的将领。同时呢，我听说您这韩国有一种弩，这是一种强弩，是你们自己研究的。这个弩当士兵用脚一踏的时候，这弩可以射出去600步，而且这个士兵要接连的踏这个弩，他就可以接连发出去100发。说这些个兵器是别的国家都没有的啊。另外我听说你韩国的矛和剑打造的非常精致，多么厚的盾一下子都可以给它刺破。说你韩国是一个强国，你有这样好的军队，有这样好的武器，那您为什么要向秦国投降呢？为什么要听秦国的指挥呢？哎，老百姓有句俗话呀，您听说过没有？老百姓说什么？宁为鸡口，不为牛后。这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什么意思呢？就说做人呐，宁可当那个鸡嘴，也不要当那个牛后边那个牛屁股。有人具体讲，就是牛的肛门。说鸡嘴呢小，也有人说是鸡舌，宁为鸡舌不为牛后的。说这个鸡舌小，但是呢干净啊，吃什么东西先从嘴进去。这个牛后大是大呀，那肛门它多脏啊，排泄物从那儿出去。哎，说您韩国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国家，有这么强的实力，您干嘛要向秦国称臣呢？说您这不是去当秦国的牛后吗？苏秦这话说完了之后啊，这韩国的宣惠王听完了之后有震动了。得说苏秦这话说得很有蛊惑性，宣惠王当时就站起来了。宣惠王说，是啊，我韩国这个样子怎么能够来当秦国的附属国呢？先生你放心吧，我就要按你的话去做。后来据说宣惠王啊没有附属于秦国，苏秦这话起了作用了。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就有了这条成语，宁为鸡舌不为牛后。鸡舌牛后这意思呢，我宁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自己做主，也不到一个大的地方去听别人指使。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投鞭断流，出自晋书。北方有个前秦，前秦的皇帝叫苻坚，他在北方就长江以北这个地区呀，吞灭了很多个地方武装势力，所以他自个儿这个国家就越来越大，军队也多了，哎，自称是大秦天王。从这个名字来讲，可以说苻坚很狂傲。苻坚这天就把文武群臣召集在一起了。苻坚跟大伙说呀，说我这些年来在长江以北吞并了很多的地方势力，我们的国力增强了，我们的军队拥有百万，但是我晚上睡不着觉，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也在想，我在想着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啊？就是长江以南晋朝，他们拥有那么多的肥沃土地，为什么让他们占领呢？我想着兴兵渡江伐晋。众位卿家，你们的意下如何？这苻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以后，这文武大臣一听，当时好长时间没人发言，得罪了皇上那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有的大臣呢明哲保身不言语，但是也有的大臣出自对苻坚的一种忠诚。其中有一个大臣就说了，说陛下，您这个想法非常之好，为帝王者当有一统天下的这种雄心壮志啊，不过呢好像现在这个时候您要兴兵伐晋，时机还不够成熟。据我所知，这个晋朝他的宰相叫谢安，治理国家很有一套，
而朝纲中他们的文臣武将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非常的团结，他们的军队现在也训练有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兴兵渡江，恐怕不容易取胜啊。陛下，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往后再拖一拖，等着他们这个国家有些衰亡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不迟。苻坚听完了这句话，当然这是大臣的进言，他没有当面反驳他，但是心里不高兴啊。好吧，这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想法，那么其他的大臣呢，众位卿家谁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旁边另一位大臣又说了，说陛下，这个事情啊，您还有三思而后行。甭说别的，我们要渡江伐晋，据微臣我了解，长江那是一道天险呐，这一条长江就把我们给拦住了，我们强行渡江恐怕我们要有损失。这位再说也是个反对意见，这个苻坚现在很狂妄啊，一听这个就不高兴了。这苻坚当时就说了，长江算什么啊？长江不就那么一条江吗？我有百万大军，我告诉你们，长江是拦不住我的。我这百万大军每个人把那个马鞭子扔到江里头，就把那长江的水流给堵住了。投鞭断流，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这苻坚呢是夸大了他自己这个军队的力量，他说一百万人把那个马鞭子扔到江里边，就那么江水堵住，他们就过去了。正因为苻坚是这么想的，所以大臣谁也不敢说了。最后苻坚决定就渡江去进攻晋朝，其结果呢，淝水之战使苻坚是大败而归。他大败而归了，这叫成语流行了，投鞭断流，就是说人非常多，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别开生面。别开生面呢、生面就是全新的面孔。这个典故出自杜甫的一首诗。杜甫有首诗啊，叫《丹青引》，赠曹将军罢。说赠曹将军罢，就是说这个将军姓曹名罢。唐朝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有这么一位曹霸。这个曹霸啊，据说是曹操的后代，只是他第几代孙子这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是曹操的后代。但是这个曹霸到了李隆基这个时候呢，就已经不是什么军事家，也不是什么官员了，他是一个画家，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在长安城人人皆知，个个都晓。由于这个曹霸画画得好，尤其善于画人物，善于画马，这个曹霸呢画马画得最好，传神逼真，看他画那个马就跟真的一样，所以他画一幅马非常昂贵。当然也有的人请他画人物画，人物画那就更贵了，画得惟妙惟肖。这个曹霸由于这个画画名望很大，唐明皇李隆基就知道了。这唐明皇呢是喜好文艺的一个人，这天就把这个曹霸招到宫里去了。招到宫里去就问他说，这个画马你能怎么画呀？

我爸说怎么画都行，一个是写生似的画，您把马牵来，我一看我就手就画了，再有一种呢，您就随便让我画，我提起笔来就可以画。唐明皇当时有一匹御马叫御花聪，这个御花聪这匹马的聪就是青白颜色相间的那种马叫聪，御花聪就说这匹马身上那个白颜色就像玉雕的花一样特别好看。唐明皇说你能不能把我这御花聪这匹马给我画出来，曹爸说可以，我可以给你画出来。那天唐明皇就把这马牵出来了，牵出来之后就在宫殿的殿前让这马在那一站，御花聪那不是一般的马，站在那儿昂首挺胸鬃尾摇动。哦，这曹霸一看先有一个印象，说这匹马我可以给您画，用写生的方式画。唐明皇说你要画你就给我画一幅跟这马一边大的这么一幅画。曹霸说您得给我准备那么大的白绢画在这绢子上。唐明皇说好吧，这天就让曹霸画马了，找了一个比马还大的白绢铺到这地上，让这个曹霸准备好的颜料笔墨等都料好了，让人把这马牵来了。牵来之后在这宫殿院子里边一站，曹霸提起笔来这就开始当场画马，连勾勒再涂色一会儿的功夫这马就画完了。画完了之后把笔往旁边一扔，说把这个白绢提起来吧。旁边过来两个太监把这个白绢提溜着夸这么一立起来，唐明皇在旁边一瞧，哎呦，唐明皇心想这可了不得，这可真是画画的高手，这个马画的就跟他那个御花聪是一模一样，不但说一模一样而且非常传神，眼瞅着这个马给他草料他就能吃，要是你一抖了他就能下来，就这么一种感觉。唐明皇马上吩咐手下人有赏有赏，又给金子又给银子，说有赏，这些个太监们这是宫厅里边的内侍臣们都瞅着那马还在那愣着呢，都没听见皇上说什么。可唐明皇说了两三遍这他们才开始行动。曹霸这么一来受了赏了，这一受了赏唐明皇就问他了，说你画人行吗？曹霸说画人那更行了，我就擅长画人和画马。唐明皇就想起一件事情来，唐太宗建立大唐王朝以后修了一个凌烟阁，这凌烟阁上边画着开唐24位将军，就说在唐朝的建立当中立下卓著功勋的人。这24个将军当时是请他最有名的画家给画的，可是现在呢从唐太宗那个年代到在唐明皇这个时候差不多也20来年了，凌烟阁上这24位将军这个图像啊都已经斑驳陆离，看不太清楚了，褪色了，但是你要是看吧还能看出原来那点意思，已经远不及当年出画时候那么好看了。唐明皇就跟这曹霸说了，说你把凌烟阁这24位将军这个图像你给我重新画一遍行不行？曹霸说可以，于是这个曹霸就奉旨到这凌烟阁去画这24位开国将领的图像，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呀。所以曹霸用了几天的功夫24将都给画完了。画完了唐明皇带领着众群臣望着一看，哼，好，甭提有多好了。说杜甫在他的诗句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笔下开生面。说凌烟阁的这个功臣颜色褪掉了，但是在曹霸的笔下

又开了生面，就像他们又重新画的一样。原来就叫开生面，后来有人给加了一个别字儿，别开生面，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出处。别开生面就是单独的啊，又开了一个新的面孔，就是这个意思。说杜甫在这个诗里边为什么说将军笔下开生面呢？因为曹霸凌烟阁给24将画完了之后，这唐明皇高兴了，当时给他一官，给他一个左武威将军，将军头衔。他是画画的，画画的授予将军头衔，这是唐明皇高兴了。李隆基一高兴就给了个将军，打这儿开始他就吃这个将军的俸禄银子。可是他别看他当了将军了，后来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一造反，连这个唐明皇都跑了，长安城都失陷了，那自然了，这个曹霸在安史之乱之前也不知是犯了个什么罪，让唐明皇一句话又贬为庶民。要不说他这个官得的也快，他这个官丢的也快，成老百姓了。他一成老百姓，安史之乱这一造反，这个曹霸就逃到了成都。在成都这个地方，他和杜甫见了面了。杜甫呢跟他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杜甫听到他讲述的自己这一生的身世，为之感动，就写了一首长诗。这首诗就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而在这首诗里边就有了这条成语“别开生面”。别开生面就是一种全新的面孔出现，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国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博人由我而死，出自晋书周乙传。当时晋元帝在位的时候，朝中的宰相叫王导，领导那个导。这个王导呢，据说是非常有才华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王导呢，他有个堂兄叫王敦。王导这个堂兄王敦是当时掌握着晋朝国家重要兵权的一位大将军。王敦呢在外地掌握着重兵，朝中有的大臣就在晋元帝的跟前就说，说王敦这个人心怀叵测，他掌握着重兵，说您对他呀，他的这个权势应该往下逐渐的削减。其实这个王敦呢还真有反心，借茬这王敦就闹起事儿来了，带着队伍就向首都建康进攻。王敦带着队伍往建康这么一进攻，这当时晋元帝一听就害了怕了。最初的时候呢是派手下的将官们到外边去迎敌，结果这迎敌敌不过他，出去一波败回来了，出去一波败回来了。王敦的队伍是节节逼近。王敦这次兴兵呢有一个说辞，他说什么呢？我要清君侧。王敦说呀，说现在皇帝跟前坏人太多了，他们都说我的坏话，我带着兵到在首都城下，我到在城里把那些个坏人我要都把他杀掉，清理朝纲，就以这个名义发了兵了。就在这个时候，作为宰相王导已经知道形势严重。王导心想，我这位堂兄在外边就等于是造了反了一样，我这个宰相还当得了吗？干脆吧，争取主动吧。这王导就带着自己这一家人，包括家奴院工仆人丫鬟，一起来到皇帝的宫院外头，跪在那儿了。跪那儿干嘛呀？请罪。可是就在王导在这跪地下请罪的时候，来了一位将军，这位将军就是周乙。此人姓周名乙，字伯仁。周乙呢和这个宰相王导两个人非常好，可是今天王导带着一家人在这跪地下请罪，看见周乙来了往宫里头走，王导就跟他打招呼说，周将军。

0: 周将军，你要进宫干什么？
1: 周乙回头一看，我要见皇上。
0: 周将军，你见了皇上，给我们美言几句啊，告诉皇上我们在这儿请罪呢啊。这王导话说到这儿啊，是出自内心，非常真诚。但是周乙呢，当时什么也没说，也没说我一定给你办，什么都没讲，直接就进了宫。但是这个人就是这样，不表面上显露，到宫里边见到了晋元帝，就跟晋元帝讲了，说陛下，门口外边王导宰相带着一家人100多口在那跪地下正在请罪，陛下您可千万不要听您周围的人说要把他给杀了，您要把王导宰相杀了，这可就是个大错。为什么我这么讲？王导我跟他交往甚密，平素当中和我的接触当中，我觉得王导对于您无论是当前背后那都是最忠诚的。再者说了，现在王敦大兵压境，您要把王导给杀了，这等于跟王敦就结下了深仇。王敦提出来的口号无非是清君侧，还没有说要把您推翻。如果您要是把他这个兄弟给杀了，那王敦很可能就恼羞成怒，就跟您结了仇了。我们现在抵挡不了王敦的队伍，万岁您可千千万万要想到这城破利害，王导一家不能杀，您应该把他饶恕了，显出您的宽宏大量。晋元帝觉得这周伯仁说的话有道理，所以他得犹犹疑疑。可是这个时候呢，周伯仁转身就出来了。当他出了宫的时候，这王导一家人还在这跪着呢。这王导就说了，周将军你给我说了吗？啊，皇上现在是什么样子？哎呀，你等着吧。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周伯仁呢，就等于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你等着，嘿，等着把这个大官们都杀了，最后那些个印，黄金印就都挎在我胳膊上了啊！他走了。可是这个时候开玩笑不是时候，周伯仁这几句玩笑王导听着这是真的。王导当时心里就恨上周伯仁了，心想周伯仁平素当中咱们俩可是有交情，不错，经常在一起喝酒，在这关键时刻生死存亡的时候你还拿我开玩笑，在这儿啊，你还幸灾乐祸，哦，你还等着把我们都杀了，这个印你都敛活着，哎呀，我万没想到你是一个这样的人。王导就恨上他了。结果周伯仁回到自己家中以后，怕皇上动摇，亲自写了一道本章，这个奏折写完了，又誊了一份底稿留在家里头了。这奏折又差人送到宫里。晋元帝接到这个奏折之后，最后真就决定没杀王导，饶恕了他了。正因为是这样，最后王敦这人马眼看就到在城下了，晋元帝派人跟王敦去沟通，说你想怎么着吧，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当时王敦一看达到自己目的了，说我就是说要把皇上跟前那些个坏人都给杀了。当时这个使者就说了，您说都谁是坏人？王敦说，等好我拟一个名单，然后我进城亲自处置。就这么的回来了。最后呢，这个王敦拟名单那时候跟王导弄在一块了，用哥俩呀，他把王导找来了，就跟王导说，你说谁该杀谁该留，其中就提到了周伯仁，说你说周伯仁这个人得怎么办，周伯仁跟您可不错，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应该把他提一级，让他升官，行不行？这王导当时不言语，哦，这人不怎么样，把他杀了，杀了怎么样？这王导还没说话，这一没说话，王敦就意识到了这周伯仁不怎么样，可能对我这个兄弟不好，于是就把这周伯仁给杀了。周伯仁死了以后到他家里边去抄家，一抄家的时候就是一些奏章奏折一些底稿，把这些底稿查出来以后，

0: 就交给了王导，王导就翻阅这个底稿，翻阅过程当中发现了有一张底稿，就是说他给晋元帝写的，告诉无论如何不能杀王导，这里边讲的是非常透彻，情真意切。当王导看到这个奏折的时候，王导眼泪掉下来，后悔不及，他没想到周伯仁是他的真朋友啊，他的不死和周伯仁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最后他让王敦把这周伯仁给杀了。王导因此悔恨不及，把自己的儿孙叫到堂前讲述了这些事情，最后跟儿孙们说，你们要知道啊，伯仁由我而死啊，也有人把它简称为伯仁由我。伯仁由我就是说，对待别人的死，虽然不是自己亲手杀的，但是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班门弄斧。从字面上解释呢，班就说的是鲁班，鲁国的公输班，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巧匠。现在人们都说这个木匠的祖师是鲁班爷，说在鲁班的门前耍弄斧子。这个斧子是木匠用的主要工具呀，说你在这鲁班的门前耍斧子，这就有点不知深浅。这个班门弄斧呢，出自柳宗元《王世波》中《唱和诗序》。柳宗元在这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操斧于班影之门，思强言耳。就说你这个拿着个斧子，在这鲁班和这个影人将士面前耍弄，就是有点不要脸了，就是不知道脸红，就这么个意思。这里边说的这个鲁班呢，就是说公输班，说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巧匠。说这个影是谁呀？这个影人，说当初古代呀，楚国影都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人叫将石，将石就是说姓石的这么一个人。姓石的这个人呢，这斧子的技巧也非常出众，姓石的比这鲁班那斧子还厉害。因为这个典故出自庄子的《徐无鬼》里头，他说这个将石呢就有这本事。当时他有一个哥们儿，这哥们儿呢是影人，影呢就是楚国的首都啊。这个影人就要来了，他们两个有时候一表演，配合的非常默契。这影人呢就弄那个白灰，或湿了那白灰，在这鼻子头这儿嘣抹那么一下，薄如蝇翼，就说这个白灰呀，薄的就像那个苍蝇翅膀一样，就那么薄，那么薄的这个白灰抹在鼻子头上，他在那一站，这将士呢手中就拿这斧子，他侧面站着，鼻子尖朝这方向，他就拿这个斧子瞅那鼻子尖，瞅准喽，唰，这一下子，这斧子磨得飞快，把鼻子尖上啊就这点白灰，薄如苍蝇翅膀的白灰一下子给扫掉了。这白灰给刮掉了，鼻子尖一点没破，连皮儿都没蹭坏，说这个尺寸就精确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人有这个本事。后来就说这个庄子把这个事儿啊跟这惠王就讲了，惠王一听非常感兴趣，说这天底下还能有这样的事儿吗？啊，于是就把这个将士找来了，说你给我表演表演，你这个斧子能把鼻子尖那白灰给扫掉，我要想看看。这人一听说这个您看不了了，他说我呀这斧子还有这个功能，但是我那个对手他死了，死了好几年了，只能是他跟我表演，我要换一个人来，他跟我配合不好，我这斧子往下一扫，他要一害怕往过一缩，我扫不着了，他要一害怕往前一探身，我把鼻头给他砍掉了。他说这不行了。所以最后惠王终于没看到，就说明这影人还真是一个高人。那么柳宗元在这里边就说呢，说有的人就在鲁班和影人这样的高手面前耍斧子，就是不知道害臊。后来呢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梅之焕。这个梅之焕呢有一回走到采石这个地方，就是采石矶呀，采石这个地方有李白的墓，就是唐朝大诗人李白死后在这修了一个墓，墓前面呢有碑。李白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著名的诗人呐，李白被称作诗仙，之所以被称作诗仙呢，就是因为李白这个人他的人生道路，他写的诗的风格都有一种仙风道骨。据说李白死的也很

浪漫。有人说李白字怎么死呢？由于他爱喝酒，有一回在这个船头上，哎，端着酒杯自斟自饮，独酌无相亲，走到船头这个地方，这晚上呢正好是十五，这月亮在晴空高悬，他往那水里边一看呢，这个月亮倒映在水中，李白举着杯就让这月亮喝酒，说来一杯吧，你不喝够不着啊，我下去陪你喝，崩一头栽下去了，淹死了。你瞧这李白死得多浪漫。当然了，有的这个史学专家呢说李白不是这么死的，但是很多人偏偏坚持说李白就这么死的，那就是因为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死的也应该这么浪漫。且不说他怎么死的吧，但是李白留下的诗直到今天我们人人还都在传颂。可是这位呢，他走到李白的墓前，这位梅之焕就发现在李白那个墓碑上有人居然在那提了一首诗，说这个诗是什么样咱就甭说了，但是这个梅之焕看到这里就觉得太可笑了，李白那么大的诗人，他死后这个墓碑这儿居然有人敢在上面写诗，真是有点洗脸盆扎膀子不知深浅。梅之焕回来呀，他自个儿也写了首诗，他这首诗写的是打油诗，就是讥讽在李白的碑前写诗的那个人。梅之焕那个诗怎么写的呢？他说：“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采石江边一堆土，那就是李白的坟呐。”啊，李白之名传千古，一说的是高千古，传千古也罢，是高千古也罢，反正李白这个名字那是千古传颂的。哎，他接下来第三句说：“来来往往一首诗。”说那么多在这坟前走过来走过去的人来拜谒李白的墓，看李白的碑，没有写诗的，可终于居然有人在这儿写了一首诗。鲁班门前耍大斧，说写诗这个人，你就是在鲁班门前耍斧子，你不知好歹，不怕人家笑话，脸不红。所以班门弄斧这条成语呢就一直传颂到今天。今天说班门弄斧，那就是说在内行面前去卖弄自个儿的学问。有的人老说班门弄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9月5号到9号举行。读书班学员和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记者带您提前探访精彩看点。
1: 服贸会上话协同，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会昨天举行，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
2: 尊师重教，礼谢师恩，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教师节。
1: 今天百萨征途雄展华章，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揭牌活动圆满举行。
2: 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再创新高，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1: 油市地缘风险再起，国内油价将迎年内第12涨。
2: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有权在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器。
1: 9月5号到9号，省委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300多位省直部门各市县主要负责同志聚集一堂，埋下头学习，沉下心思考，为未来发展充电蓄能，凝心聚力。读书班学员和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党的十八大以来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河北发展领航指路把脉定向。在开班式上，省委书记罗文做了专题报告，带领全体学员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黄润秋、屈青山、王昌林、王一鸣、李文堂等5位领导专家先后做辅导报告，从不同角度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结合河北实际提出真知灼见，引领学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视野，真抓实干。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分为12个组开展交流研讨，畅谈体会，相互启发。罗文、王正普等与大家共同研讨，王路进等带头发言交流。

0: 由贯彻落实的新思路、新举措，探讨破解难题的新办法、新对策。五天时间里，学员们认认真真学原文，踏踏实实悟原理，在深学细悟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方向。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建军：
1: 生物开局之年，工作的任务很艰巨，改革的任务也很艰巨，有很多新的形势、新的情况，需要呢在学习、领会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的讲话和知识批示精神基础上，进一步的校准目标，明确方向，落实举措。罗文书记的讲话，包括其他专家、部委领导给我们辅导，进一步的明晰的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思想，他的精神内涵、精神实质，让我们感觉到心里也亮，找工作更有底气，也更有方向感。
0: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党玉：
2: 中国官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对河北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来一个系统的谋划，可以说为我们做好“十五”工作、建设经济强盛美丽河北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学习了习总书记对河北历次考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我们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可以说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
0: 秦皇岛市海港区委书记尹博：
3: 思想上啊，经受了一次非常难得的淬炼，特别是罗文书记的报告，深入的贯彻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对省情深刻的把握，理清了科学的思路，举了很多生动的实例，用事实说话，用数据来佐证，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向海图强指明了方向。
0: 为学之时，故在建履。省委作出了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下一步关键是抓好落实。学员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履职尽责，在实干笃行中进一步加快发展，开创新局。雄县县委书记武彦斌：
4: 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雄县新区的功能定位、使命任务和原则要求，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抢抓承接疏解机遇，全力保障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并积极谋划市场化疏解，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加快推动 OPC 落地见效，依托高新区、自贸区、科创中心、雄中原等创新平台，加强产业配套，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0: 盐山县委书记潘家庭：
5: 聚焦做强主导产业，做大实体经济，聚力项目攻坚、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扎实做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文章，全力夯实县域经济底盘，激活产业内生动力。
0: 邢台市信都区委书记黄惠安：
6: 我们将全力抓机遇、迎挑战、扬优势、补短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信都区落地见效，全面加速新能源商用车、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用心写好红色、绿色两篇文章，因地制宜推动文商旅企建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深耕生态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我省各地党员干部表示，要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局长李秀年：
7: 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我们持续优化 OPC 专属服务流程，创新会区举措，在服务已有6190家 OPC 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政策的覆盖面，树立产业链思维，推行一集群一方案保障模式，做好项目落地建设、投产经营全生命周期服务。
0: 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8: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

0: 城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赋集资源，主动承接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深度融入协同发展中发展新质生产力。
1: 秦皇岛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狄尚。
2: 作为河北沿海的重要节点城市，秦皇岛市科技部门将精准对接京津优质创新资源，深化产学研融合，聚焦海洋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推动京津研发秦皇岛转化的延伸拓展，以海洋科技创新来助力全市乃至全省的经济体质增效。
1: 承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志。
3: 我们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强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尖山岭长城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活态化利用，进一步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同步实施入境旅游突破计划，提升承德文化国际影响力。
1: 曹飞殿海事局党委书记、局长牛阳。
4: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牢海上安全底线，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力推动绿动渤海落地见效，要坚持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海事策营商环境，要坚持科技赋能，持续推动智慧海事、智慧航运、智慧港口建设。
1: 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少宇。
5: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源网和储一体化示范，深化新能源加算力融合，持续完善跨区域输电网络，为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1: 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贺建。
6: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围绕新能源装备、安全应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建成北方最大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智能绿色扎滚生产基地，激活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7: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记者带您提前探访精彩看点。
8: 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我身后就是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与主论坛的会场。探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各项搭建与设备调试工作已基本完成。
9: 大会落地廊坊，这是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的实力体现，也是对河北算力产业的一次集中展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明天大会正式启幕。
10: 本届算力大会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十余场分论坛及多场特色活动，将全面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大会期间还将发布算力平台、算力互联互通、算力普惠、智算等产业政策最新成果，以及一批年度突破性成果。
9: 中国算力大会今年是第五届，有三个首次值得关注。一是电力行业首次深度参会，与算力行业共同讨论算电协同；二是金融生态首次系统参会，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算力产业；三是太空算力首次亮相国家级算力大会，聚焦京津冀协同探索太空算力的产业发展。
10: 本届算力大会还将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展览设置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展示、算力筑基与生态专区等特色板块，将集中亮相一批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1: 本次算力大会，润泽科技重点展示了智算园区的全新全站体系的新架构。我们把10万卡算力网络作为标准化的最小的智算基础单元，依托这个标准化智算单元，我们实现了规模化的复制，连片落地，打造了吉瓦级超大规模智算园区，为 AI 和大模型训练提供高密度、高可靠、规模化的算力底座。
10: 今年的算力大会上，河北将围绕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算力高地建设等亮点，举办专场论坛和一系列成果发布。
12: 上线全国算力互联互通河北区域节点，签署呢京津冀共建银河算廊的合作协议，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我们还将发布1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

0: 人工智能应用的典型案例，100项河北省人工智能供给能力清单，5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场景清单，签署 OPC 加产业集群出海的合作协议，全面展示我们省算力领域的发展成果。
1: 服贸会上话协同，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会昨天举行，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交流会设置入境服务消费赋能专项推介、协同发展圆桌畅谈、场景换新、创新示范案例推介等环节。在推介环节，京津冀三地推介官围绕文旅服务消费升级、入境旅游扩容等内容，结合三地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进行专题分享。崇礼冰雪协会副会长邹忠桥：
2: 我们崇礼的这样的四季度假的资源，其实就可以跟北京做一个很好的线路的串联跟资源的联动，让入境游客的整体的驻留时间延长。
1: 北京深空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馆长杨春丽：
3: 我们更想的是连通啊北京河北，进行更大的航天产业研学，把所有的航天点位都变成孩子们能够学习的校外课堂。
1: 交流会上，京津冀三地专家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区域服务消费一体化创新路径。中泽智库北京经济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国：
4: 未来可以预见的5年之内，三地基于数据的、基于数字经济的、数字贸易的这种发展的，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量。所以我想呢，未来就是一方面是把北京的数据的这个跨境贸易的方案的清单呀、管理规范呀、管理办法、细则、服务平台这些东西，怎么来向更多的天津、河北的企业，有出海需求的这种企业去服务、去覆盖。
1: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驱动中心主任杨军：
5: 进一步打通这个跨区域的一些制度保障，比方说文旅、检验、检测、商务服务这些标准的互认，它能大幅的降低一些跨区域的企业的一些流通的成本，能够更大的激发一些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 活动同步配套16个展位的主题市集，汇聚了三地文创、农产、中医药、非遗品牌等，开展展品观摩与自由洽谈，推动三地服务贸易、服务消费、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务实合作。
6: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等，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人大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教师光荣入选，其中包括来自我省的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冯英桥。从教多年，冯英桥老师潜心育人，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语教学，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文化传播活动，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
6: 今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尊师重教传统，传递浓厚师生情谊。
9: 在石家庄市东三教小学，同学们通过精彩的空竹表演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邢台市南河区河阳中学精心准备了鲜花与蛋糕，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致以诚挚问候。保定市乐凯小学的孩子们通过手势舞听我说谢谢你，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与

0: 性爱。
1: 想把祝福送给所有老师，老师平时辛苦教导我们，陪伴我们成长，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2: 通过和学生的开心互动，双向陪伴，赋予我们节日更加多元的文化内涵，也让尊师重教、乐学善学这样的优良校风真正的扎根到我们的校园中去。
0: 今天唐山市培智学校的同学们早早等候在学校门口，为老师送上亲手制作的节日贺卡，用深情拥抱表达对恩师的感激。
3: 作为特殊教育的工作者，我们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因材施教、有育并举，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特殊孩子的成长。
0: 雄安新区、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致敬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颂扬他们立德树人、默默奉献的崇高品格。
4: 我感受到了深厚的育人氛围，也见证了孩子们在兴趣课堂上的成长与进步。今后我会继续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助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0: 承德县举办教师颂诗歌美文诵读大赛，选手们围绕致敬师恩、立德树人等主题，讲述育人故事，礼赞师者担当。
5: 既让大家重温教育初心，感悟师者大爱，更能传承育人情怀，弘扬高尚师德，让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0: 衡水市枣强法院的法官走进当地中学，开展依法执教、守护未来专题普法讲座。邯郸市组织医务人员来到中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结合教师伏案授课、久坐备课、过度用嗓用眼等职业特点，开展健康检查。
6: 医生给出了很多专业的建议，帮助我们掌握职业病怎样预防与缓解，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关爱。
7: 淬炼育人本领，传承教育初心。从2006年起，河北师范大学选派 6.6 万余名师范生步入一线课堂实习支教，赋能当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金秋新学期，在保定高阳一中，河北师范大学实习支教老师陆畅走上讲台，开始属于自己的新学期。在这里，他将独立完成备课、授课以及班级管理等实际教学任务。
8: 我站在讲台上呢，就想到了孙老师跟我说的那个秘诀，把他们当朋友，然后紧张感呢就会消失。
0: 陆畅口中的孙老师是高阳一中任课教师孙静娟，也曾是一名河北师大实习支教参与者。20年前，我省不少基层乡村学校面临师资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难题。与此同时，传统师范人才培养模式中，学生课堂实践经验匮乏，教学实战能力不足，师范教育育人质量亟待提升。2006年3月，河北师范大学主动破题，启动大学生实习支教，以半年为期，把师范生派往基层，走上基层一线讲台。
9: 我当时实习支教的学校在张家口怀来县，有一个女孩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注意到我批改作业的时候头发经常掉下来，就攒钱给我买了特别漂亮的发卡，这让我特别感动，我打算一辈子扎根讲台。
0: 从一名支教实习生到一名教师，再到学科教研组长，县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孙静娟用19年的坚持，把短短半年的实习支教经历走成了一生的教育志业，也用自己的经历影响着学弟学妹。20年间，河北师范大学不仅向基层输送实习生，还在不断推动优质教研力量下沉县域。在晋州一中，每个学期河北师范大学都会派老师来到这里。
10: 河北师范大学共给我们提供了55个专家到我们学校指导，10余次专题讲座，各种教研共进行了将近20次。
11: 我们在以往的讲课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面向这个高考的知识点吧，但是师大的这个督导老师他可以从这个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教导学生，然后让学生呢感受到了新鲜的东西，眼睛都是放光的那种状态。
0: 2006年至今，河北师范大学已经累计派出1800余名专业教师深入基础教育一线，将学校的研究成果和优质教育理念带进基层校园，开发出众多适合当地学生的特殊基础教育应用。
12: 下一步，我们将把

0: 培养体系和本源贯通 AI 智慧实习平台及多部门协同机制绑在一起，在学龄人口结构变化的量变中撬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质变。
1: 今天百萨征途，雄展华章，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揭牌活动圆满举行。明年雄安校区将迎来首批书姐招生，将为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带来宝贵的科教资源，以高校的落地扎根助力书姐战略落地见效，为新城建设源源不断注入青春力量和学术底蕴。
2: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5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从今年5月份起，出口连续四个月刷新月度新高，8月份首次跨上1500亿元台阶，增长22.7%。
1: 近期，我省建筑施工行业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督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落实到位，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护网。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在高新技术方面，发布人工智能、智能语音交互、智慧服务等47项国家标准，将在电力、港口、石油、家居等领域规范 AI 发展。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约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出口方面，八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三个月超过50%。
2: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今天进行，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近5000吨，货值约8.58亿元。
1: 今天下午，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2: 近日，坐落于青海省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近1分钟便记录下超100万颗天体。天宇望远镜预计于今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目标。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今天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6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
2: 明晚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本次计价周期以来，美伊互相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关闭状态。不仅如此，美国公布的石油库存去库明显，提供了较强的基本面支撑。在中东局势升级且短期看不到缓和背景下，石油去库放大了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弹性和空间。
1: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
2: 据俄罗斯方面今天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他说，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的边缘。
1: 路透社10号援引3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城市穆哈。
2: 挪威首相穆特勒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取道摩尔多瓦前往挪威时，其专机在摩尔多瓦一机场险遭一架无人机的撞击。对此，乌方表示他夸大了实际情况。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今天跟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暗箭伤人，出自《左传》。《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当时啊，郑庄公手下有两位大将军，这两位大将军应该说犹如他的左膀右臂一样。这两位将军呢，一个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个是岁数比较年轻的，一个是办事比较稳重的，一个是办事比较浮躁的。这岁数比较大的这个人呢叫颍口叔，这个比较年轻的呢叫公孙子都。这两个人按说在军事上都有一套，前敌上奋勇杀敌，都很勇敢。子都这个人还有一个性格上的弱点，或者叫做缺点，什么？嫉贤妒能，非常嫉妒，别人不许比他好，别人一比他好他心里就难受，总要跟别人攀比。比方有一回嘛，带着队伍要出征，那么国王呢给了这营口叔20辆战车，因为营口叔呢是前锋队伍。这公孙子都一看到这个，怎么我这支队伍就没有这战车呀？啊，他就直接跟那营口叔就说去了，说您应该把战车拨给我10辆，因为我这后边也是队伍啊，我也需要战车呀。这营口叔当时就跟这子都就说了，说子都，你要知道我是先头部队呀，先头部队用得着这20辆战车，我要给你10辆战车，我这个先头部队这战斗力它就减弱了，先头部队开头打不好，您这后继部队恐怕也很难取胜。这个战车呀我不能给您，我是从全局考虑。这子都一听心里不高兴，子都就说了，说我们同是朝臣，怎么着，您那个战车20辆我要10辆就不给吗？两个人争了个半红脸儿。最后这个颍口叔就说了，说那你问咱们的大王去，大王说要给你，那我就把战车给你，20辆都给你也行。最后子都跟那个郑庄公一说，那郑庄公没同意，觉得颍口叔说的是有道理的。打这开始，这子都心里边就有了这颍口叔了，心想：颍口叔， 你觉得你岁数比我大点啊，你建立功劳比较多，咱们走着瞧。后来在一次战斗当中，他们出兵攻打许国，营口叔带领着这个郑国的兵，斩将多奇，他是第一个冲上了城头。营口叔跑到城头上，把他们那个许国的旗都给降下来了，把他们郑国的旗给升上去了。这个子都赶到城下的时候晚了一步，这个子都出自他这嫉妒心情，摘弓抽箭，啪的一箭，这就叫暗箭伤人，这一箭就把营口叔给射死了。他从后边射进来，营口叔中箭之后一回头，看见下边是子都。营口叔当他知道是子都射的他的时候，但是他也说不出话来了，他人死了。营口叔这一死，这子都接着就冲上城来，马上就说了，说这许国的都城是我给攻下来的。可是他手下这些个将官们兵士们谁也没太注意，个别的兵士知道了谁也不敢说。就这样，子都带着人马班师回朝。京剧有出戏叫伐子都，就是说的这个故事。班师回朝之后，这郑庄公马上摆队迎接呀，迎接到了宫殿的殿上设酒宴，给这子都庆贺胜利了。当见了子都，一问子都说营口叔呢，子都说营口叔将军不幸在战斗当中前线上中流矢而身亡。中流矢就说不知哪飞来一支箭给射死他了。郑庄公一听心里为之一动啊，这是他最有功劳的、最英勇善战的、善于指挥的这么一位将军，结果在这次战斗当中死了。所以摆上酒宴的时候，大家在这喝酒，开始先起来给这营口叔默哀，说那个年头有默哀吗？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先表示这个怀念。接着喝酒，这一喝酒坏了，这子都啊突然变态。怎么变态啊？他不说他自个儿的话了。这子都端着酒杯，最后在这个酒席宴前跟大伙就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营口叔。把所有的文武群臣都吓傻了。营口叔说，营口叔不死了吗？说魂灵出来了。说接着这子都端着酒杯就说，我被子都用箭把我给射死了。这大伙一听又吓一跳，说真是这样吗？看来这营口叔的魂灵附到这子都身上了。这子都开始在这就胡言乱语，有人说是这个营口叔的魂灵附到子都身上了，有人说这个子都呢到现在是心里出了故障了，他自个儿由于自责最后产生了这种异常现象。但是最终这子都说着说着站到高处跳起来，啪倒在地下口吐鲜血死了。当然了，说这个故事有可能呢是一种传言当中人们编造的，但是子都暗害了营口叔，这是有史可查的。说暗箭伤人，最早就应该说从这里开始。后来呢，到了宋朝，宋朝当时有一个御史中丞，这个御史中丞啊，御史就相当于像检察院呢，类似这样的部门。御史中丞是这个御史里边的一个官，人们都管他叫中司，称这个官位叫中司。御史中丞有这么一个人，他看着朝中哪个官呢，他觉得他别扭，他就给他罗织罪名，在暗地里搜集罪名，搜集罪名准备在皇上面前弹劾他，就是让他下台。为了给他搜集罪名，他就跟其他的官员暗地里串联，说谁谁谁啊有过错，到时候你们大伙都得说，就在皇上面前都奏本。这有的官员就觉得这莫名其妙啊，说这个人家那官没那么严重啊，你作为御史中丞你不应该这么做呀， 有的官员就到一个老臣的家里面去了，这位老臣叫刘共富。到刘共富家，大伙就说您资格老，您是老朝臣了，说咱们这位中司大人老要攻击这谁谁谁，您怎么看法啊？这刘共富就说了，哎呀，中司还上我这儿来过呢，我跟你们讲吧，中司他自己明他自个儿的骨，但是我呢绝不放这个暗箭子。他说这意思就是说，你中司要鸣鼓催阵，让大伙都冲上阵前把那官儿扳倒，但是我绝不放暗箭。因为什么？我认为那个官没那么坏。所以这里边又用了暗箭这个字眼，暗箭伤人。现在就说人们在背地里耍阴谋放暗箭去伤害别人，这就叫暗箭伤人。同时也指别人是暗地里害人，就叫暗箭伤人。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5: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说一条覆水难收。那么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宋朝人写的《野客丛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军事家，这就是姜尚。姜尚这个人呢，是大器晚成，本来这个人是非常有才华的，博通古今，深谙军事，有治国安邦之才，但是他一直没有机遇。要不说这个人呢，这个机遇很重要，说你有很大的本事，但是没有机会让你表现，没有机会别人承认你，你这本事只能空在自个儿身上带着。姜尚就是这样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呢，娶了个媳妇儿马氏。这马氏跟着姜尚，经常听姜尚说，说我呢不是没本事，我是在等着机遇，等一旦机遇来了，你放心，你就跟我过好日子了。这马氏一听说，好吧，我就等着你这机遇。于是马氏耐着性子等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没得什么好，也没发着财，一直过着穷困的生活。一年一年的岁月过去了，这姜尚七十了。到了七十了，这马氏说了，你老说

0: 你等着机会，等着机会，你都七十了，你这个机会还能来吗？这江上还有信心说会来的。我想这机遇一到，我就转的运了。这马氏就说，得了，我也不等你了，七十了，你前面没有多长的时间了，干脆咱俩拉倒，打离婚。说那年头没有离婚这一说，他让这江上啊写休书，你把我休了，我不跟你了，因为这个累心的日子我过够了。江上应该没办法，说好吧，既然是你不愿意跟我过了，我就写封休书给你吧。马氏拿着休书就走了，江上剩自个儿一个人了，七十来岁了，剩自个儿一个人了。但是呢，他信心并没有丧失。
1: 江上在渭水河边，自个儿就搭了一个草棚子，弄一鱼竿，整天在那儿钓鱼。
0: 这个姜子牙钓鱼啊，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愿者上钩。为什么叫愿者上钩呢？人家钓鱼那鱼竿底下垂的那鱼钩啊，它都是弯的，上面放上鱼食，这鱼一咬钩往起一滴漏，这钩呢就挂在嘴上就带上来了。姜子牙这个鱼钩啊跟别人不一样，它是直的，鱼食直接那插上，放在地那个水里头，
1: 这一放在水里头，
0: 这鱼来了，嘣儿把鱼食一嘴叨走了，那钩的直着还在那垂着上不来。但是姜子牙有一个理论，他说这个鱼来了呢，他愿意吃这食呢，他吃了就走，他如果说愿意上来，他就咬住这钩不撒嘴，我一滴了他就上来了。旁人一听就笑了，说那是傻鱼，除非这鱼神经错乱，咬住这个石之后还不撒嘴，等着你往上滴喽。可由于这个原因，姜子牙钓鱼是直钩的，就传开了，说这是个怪人，这老头大概是上岁数了，糊涂了。突然有一天，周文王出围打猎，而且这个周文王有意推翻殷商，推翻纣王，但是呢他缺少人才，听说有这么一个怪老头，这周文王倒是来拜访他了。一看果然这老头在这垂钓呢，周文王过来就问他说，老爷子，听说您钓鱼用直钩，真的吗？我瞧瞧。姜子牙说真的。江上一看周文王这穿戴打扮就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人。姜子牙就说了，您知道吗，我这叫宁从直里取，绝不弯中求。就说我钓鱼，我宁可直着取它，我不能弯着求。这里边有另一层意思，对人生看事情，他说我有本事，但是谁发现我认为我是个人才，我就可以为他效力，但是我绝不能主动的上他那边卑躬屈膝，我反正哎呦我来了，你看我行，我能，我是最好的，我是最棒的，您用我吧，我绝不这样。所以周文王听到这里就当时跟这江上谈起来了，谈论国家局势，谈论当前的这个治国之道。这一谈，江上这一说，周文王发现这是个人才，根本没考虑说他七十了，没想这个，于是对姜子牙开始重用，封为相国。这姜子牙果然七十多岁出山，后来文王死了，武王登基，他帮着武王打败了殷商，建立了大周王朝。武王对姜尚非常尊敬，尊称他为上父，上父父亲那父啊，就把他当爹看待，就这个意思。这一回自己老家那是衣锦荣归呀，他原来那打离婚的那老伴儿，就那马氏就知道了，马氏就找着江上来了，见了江上就跟他说了，说当初啊我离开你并不是真的，我那是激励你，我要不离开你呀，恐怕你还没有今天，咱们俩现在干脆和好吧。姜子牙当时就说了句话，说覆水难收，如果我泼一盆水，你能还给我收到盆里还

0: 收购一盆，那么咱俩就和好。说覆水难收，所以说最早就出于这里。但是呢，在戏剧舞台上，在曲艺作品里，还有另一个典故，就是朱买臣休妻。汉朝人朱买臣也是个读书人，他的这个妻子呢，崔氏女，崔氏也跟那个马氏差不多，说什么让他得写休书。这朱买臣没办法，就写了一封休书给了崔氏了。这崔氏呢，拿着休书走了，改嫁了。朱买臣后来果然赶考得中了，做了官了。后来他一回家，这崔氏呢嫁了一家也没成，最后也散伙了。一听说朱买臣回来了，崔氏来找朱买臣，朱买臣马前泼水，说你要能把这盆水还能给我原样收回来，那么咱们两个就重归为好。说泼了水，崔氏收不回来，羞臊之下三头碰死。所以这是在戏曲舞台上这么说的，实际在史书记载里边没有这段。人家说朱买臣很豁达，崔氏一找他也没说恢复婚姻，朱买臣就让崔氏到他的府邸后院给他找一间房，好吃好喝好招待，当朋友一样，说你就在这住着吧。说咱们两个要想再恢复旧好，那是不可能的了。崔氏尽管这样，由于老受自己良心谴责，自个儿上了吊了。说这是历史的真实。这两个典故呢，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考虑慎重，考虑成熟，可不能做这种覆水难收的事情。说现在年轻人稍有不合适就打离婚了，离完以后再找，自个儿还合计，哎呦，还不如原来那个呢，那你早干嘛去了？这就叫覆水难收，千万得注意一点。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那时候多天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魏森源。合上书页，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依然在时光的尘埃中静静矗立，那座从荒芜丛林里崛起，在繁华喧嚣中沉沦，最终被飓风彻底抹去的小镇，承载着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悲欢离合、爱恨痴缠，也镌刻着一场跨越百年、循环往复的孤独轮回。这部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巅峰的不朽著作，以瑰丽奇幻、天马行空的笔触，将古老的神话传说、拉美民间信仰与残酷现实生活无缝相融，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温情的慰藉，没有刻意的救赎，只用厚重而苍凉、细腻而深邃的文字，诉说着孤独的本质、命运的无常、欲望的枷锁，以及人类在困境中对救赎的徒劳追寻。读完后心里满是震撼与绵长的沉思，那些关于孤独、传承、宿命、记忆与生命的感悟，恰恰戳中了每个在喧嚣世界中独自前行，在人群里依然感到疏离的普通人。让我们在文字的镜像里看见自己，看见人性，看见整个人类共通的生存困境。百年孤独的故事始于一场充满理想主义的迁徙。第一代族长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炙热好奇，对自由生活的纯粹向往，不忍困守于封闭陈旧的故土，带领着一群不甘平庸的族人，穿过茂密的丛林，

希望，宁静祥和，仿佛远离世间纷扰的乌托邦小镇。在最初的岁月里，马孔都是人间净土，这里没有纷争，没有贪婪，没有权力的侵略，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简单而质朴的生活。精神与创造热情，他痴迷于科学发明，沉迷于吉普赛人带来的冰块、磁铁、天文仪器与炼金术，渴望破解世界的奥秘，挣脱余味的束缚，让马孔多走向文明与繁荣。然而，这份热烈的追求，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无法消解的孤独。他的精神世界太过丰盈，身边却无人能理解他的炙热与执着。妻子乌尔苏拉专注于家族生计与现实生活，孩子们尚未长大成人，村民们只觉得他异想天开，不切实际。他越是向未知世界探索，内心的孤独就越浓烈，最终在孤独中逐渐精神失常，被家人捆绑在庭院的梨树下，日夜与幻觉、与思绪、与无人知晓的孤独相伴，只是在无尽的惆怅中离世，成为布恩迪亚家族第一个被孤独吞噬的人。他的一生是理想主义的悲剧，也是人类对抗孤独、寻求意义却最终徒劳的缩影。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外探索，试图用认知、创造、成就填补内心的空洞，却往往忽略了孤独本是生命的底色。越是拼命逃离，越是被它紧紧束缚。与布恩迪亚的狂热与迷失不同，他的妻子乌尔拉苏是整个家族的灵魂，是马孔多百年兴衰中最动人的精神描点。他没有惊天动地的理想，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以最朴素的坚韧、最清醒的智慧、最勤劳的双手，维系着家族的运转，守护着每一个家人，见证着马孔多从初创到繁华，从繁华到衰落，从衰落走向毁灭的全过程。他清醒看着每一位族人陷入孤独的泥潭，看着他们被欲望裹挟，被执念困住，被宿命牵引，看着家族在重复的错误里循环往复，却无力挣脱，只能在孤独中坚守，在疲惫中支撑，在绝望中不放弃希望。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付出诠释了最平凡也最伟大的力量。他的孤独是隐忍，是深沉，是不为人知，是看着至亲走向毁灭却无法挽留的无力，是独自扛起家族重担却无人分担的疲惫，是见证一切繁华落尽却依然选择坚守的执着。乌尔拉苏的存在让百年孤独的苍凉底色里多了一丝温暖与厚重，让我们明白孤独并非只有沉沦与绝望，也可以是一种默默的坚守，一种无声的担当。布恩迪亚家族的七代人有着惊人相似的名字，更有着逃不开的相似命运与深入骨髓的孤独。马尔克斯用名字循环这一极具隐喻性的手法，将宿命感贯穿全书，让孤独成为家族的基因，代代相传。

无法割裂。所有叫奥雷里亚诺的人都孤僻而坚韧，内敛而执着，不善言辞，不懂表达，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执着于徒劳的抗争，用看似有意义的重复劳作对抗生命的虚无。所有叫阿迪卡迪奥的人都冲动而贪婪，热情而盲目，被情欲、权力、财富裹挟，在欲望的漩涡里迷失自我，最终走向毁灭。而乌尔苏拉们则始终是家族的守护者，温柔而坚韧，清醒而务实，却终究逃不过孤独的侵蚀，在付出与坚守中耗尽一生。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第二代的奥雷里亚诺·波恩迪亚上校。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悲剧色彩，他经历了32次起义，发动了无数次战争，手握权力，身披荣光，拥有过财富、地位与无数女人的爱慕，站在过人生的巅峰，却始终无法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战争没有带来他想要的公平与自由，权力没有填补内心的空缺，情感没有化解灵魂的孤独。晚年的他远离喧嚣，隐居在实验室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炼制小金鱼，炼满17条就熔掉重来，熔掉之后再重新炼制，在毫无意义的重复劳作中消磨孤独，消磨时光，消磨生命。他活成了西西弗斯式的悲剧人物，用徒劳的坚持对抗着虚无的人生，用封闭的自我守护换取仅剩的尊严。他的孤独是英雄的孤独，是强者的孤独，是看透世事却依然无处安放灵魂的孤独。他从未被人真正理解，也从未真正理解他人，终其一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前行，最终在孤独中悄然离去，留下一段传奇，也留下一声叹息。与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内敛孤独不同，他的兄弟阿尔卡迪奥是欲望的奴隶，他冲动、热情、贪婪，沉迷于情欲的欢愉、权力的快感、物质的享受，被本能驱使，被欲望捆绑，在放纵中迷失自我，最终死于非命，成为家族中被欲望摧毁的经典。而阿玛兰基曾最极端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孤独，他内心渴望爱情，渴望温暖，渴望被爱，就因为恐惧，因为执念，因为无法释怀的过去，刻意拒绝所有善意与温情。他织了又拆，拆了又织的裹尸布是他自我惩罚的枷锁，也是他封闭内心的围墙。他用孤独对抗孤独，用冷漠伪装脆弱，在自我封闭中度过一生，最终在无尽的悔恨与寂寞中离去，留下一段令人心疼的遗憾。他的孤独是敏感者的孤独，是缺爱者的孤独，是明明渴望连接却又害怕受伤的孤独，像极了现实中很多明明渴望温暖却又不敢靠近的人。马尔克斯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在《百年孤独》中将超自然现象与日常细节完美融合，让现实与幻想交织，真实与荒诞共存，营造出一种神秘、苍凉、梦幻而又真实的独特氛围。书中的每一个意象，每一个符号。

符号，每一个奇幻情节都藏着深刻的象征意义，构建起一个充满哲思的符号世界，让孤独与轮回的主题更加立体，更加深刻，更加直击人心。吉普赛人带来的冰块是现代文明的诱惑与虚幻，它晶莹剔透，充满新鲜感，让何塞、阿尔卡蒂奥、波恩迪亚痴迷不已，不惜付出一切去探索、去拥有，却终究无法触及文明的本质，反而在追逐中迷失自我。这一意象隐喻着落后地区对现代文明的盲目追逐，也象征着人类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与执念。越是看似美好的诱惑，越容易让人陷入孤独与迷失。奥雷里亚诺上校反复熔铸的小金鱼，象征着徒劳的重复与对生命意义的消解。小金鱼精致却无用，炼制的过程辛苦却毫无价值。正如上校的一生，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徒劳无功。正如很多人的一生，忙忙碌碌，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在重复的日子里消耗生命，环绕在阿尔卡迪奥与雷梅黛斯身边的黄蝴蝶，既是爱情的信使，也是死亡的预兆。它美丽而短暂，浪漫而悲凉，象征着美好事物的脆弱与易逝，也象征着爱情与死亡相伴相生。而最终吞噬家族最后一代人的蚂蚁，则象征着时间对一切的腐蚀，宿命的不可抗拒与虚无的终极归宿。时间像蚂蚁一样悄无声息地啃食着一切，繁华会落幕，生命会消逝，家族会兴衰，一切努力，一切执念，一切辉煌，最终都会归于虚无。此外，书中的失眠症更是极具深意，它让马孔多的居民忘记事物的名称，忘记过往的记忆，忘记自己的根脉，只能用标签标注一切，隐喻着文化认同的丧失，历史记忆的遗忘。就像拉丁美洲在长期的殖民与掠夺中，逐渐遗忘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与身份，在迷茫中失去方向。而香蕉公司的屠杀与政府对记忆的刻意抹除，则藏着马尔克斯对拉美百年历史苦难的深刻控诉，对独裁统治、资本掠夺、人性冷漠的无情批判。很多人说，《百年孤独》写的不只是一个家族的悲剧，更是拉丁美洲百年历史的缩影。马孔多的兴衰荣辱，恰是拉丁美洲大陆的真实写照。从原始的拓荒之地，到被外来文明强行启蒙，再到内战频发、军事独裁、资本掠夺、社会动荡，最终在封闭、混乱、遗忘中走向毁灭。拉美大陆历经百年苦难，被殖民、被剥削、被分裂、被遗忘，人在迷茫中挣扎，在孤独中前行，在轮回中重复着同样的悲剧。但这部伟大的作品又绝不止地域历史的隐喻，它更超越了种族、国界、时代，探讨着人类共通的生存困境。孤独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宿命，是刻在灵魂深处的印记。

手机连接着全世界，社交软件里有无数好友，朋友圈里满是热闹，身边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可我们依然会感到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那种不被理解的孤独，那种无人倾诉的孤独，那种内心空虚迷茫无助的孤独，那种在人群中却依然感觉格格不入的孤独，与波恩迪亚家族族人的孤独本质上毫无二致。我们试图用无止的社交、碎片化的娱乐、高强度的工作、物质的享受填补内心的孤独，却发现越是拼命填补，内心越是空虚，越是试图逃离，孤独越是如影随形。就像波恩迪亚家族的族人，无论用权力、财富、情欲、劳作、战争，都无法真正摆脱孤独的枷锁。马尔克斯曾说，孤独是一个陪伴人一生的伙伴，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读完《百年孤独》，我们终于明白，孤独从来不是一种不幸，不是一种缺陷，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必须接纳的人生课题。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与孤独相处，都在孤独中认识自己、寻找自己、成为自己。很多人读《百年孤独》会觉得通篇都是悲凉、绝望、虚无，觉得人生徒劳、宿命无情、孤独无解。但事实上，《百年孤独》并非一部彻底悲观、彻底悲凉的作品，它在孤独与宿命的苍凉底色中，藏着对生命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希望的坚守，藏着不向命运低头的韧性与力量。乌尔苏拉用一生的坚守维系家族，哪怕面对混乱、衰落、绝望，也从未放弃，从未妥协。奥雷里亚诺上校虽然一生孤独、一生徒劳，却始终坚守自己的内心，从未随波逐流，从未丢失本心。家族的后代们，即使在孤独中苦苦挣扎，在困境中遍体鳞伤，也依然渴望着温暖，渴望着连接，渴望着美好，从未放弃对生活的渴望，对生命的尊重。这些无声的坚守，默默的执着，不放弃的希望，让我们看到孤独并非只有沉沦与绝望，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静下心来审视自己、反思自己、认清自己的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世界中保持清醒、坚守本心的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困境中不迷茫、不退缩、勇敢前行的力量。孤独让我们远离浮躁，回归内心，让我们摆脱依赖，学会独立，让我们看透虚假，珍惜现实。真正的成长往往始于孤独，藏于孤独，成于孤独。马孔多最终在飓风中归于虚无，波恩迪亚家族的故事也最终画上了句号。正如羊皮卷上的古老寓言，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这场跨越百年的轮回，这场看似徒劳无功的挣扎，这场循环往复的孤独，最终让我们读懂了孤独的真正意义，读懂了生命的本质，读懂了与命运相处的方式。孤独不是用来逃避的，而是用来接纳的。命运不是用来对抗的，而是用来和解的。生命不是用来证明的，而是

用来体验的。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要用寂寞偿还；所有的喧嚣，终会归于平静；所有的执念，终会随风而散。百年孤独，不仅是一部讲述家族兴衰、拉美历史的史诗著作，更是一部关于孤独、命运、记忆、欲望与生命的启示录。它让我们读懂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读懂了命运的无常与厚重，读懂了记忆的珍贵与遗忘的可悲，更让我们学会与孤独和解，与自己相处，与命运同行。在这个喧嚣而浮躁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马孔多的居民，都在自己的生命里经历着属于自己的孤独轮回。愿我们都能读懂百年孤独，读懂孤独的意义，不再惧怕孤独，不再逃避孤独，而是接纳孤独，拥抱孤独，在孤独中坚守本心，沉淀自我，向阳而生。愿我们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不迷失，不沉沦，不抱怨，不放弃，在荒芜中寻找希望，在轮回中收获成长，在孤独中活出精彩。哪怕生命注定孤独，我们也要热烈而坚定地活着，真诚而勇敢地爱着，珍惜当下，敬畏生命，不负时光，活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人生，让短暂的生命在孤独的底色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本期节目撰稿人李明阳，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39集。

就是这样的一个声音，前方的灌木丛中又窜出一条腰粗的大蟒。卓木强吧是心灰意冷，在这种地方碰上这样的生物，连逃命的力气都可以省了。他暗自道，终究还是逃不出这片丛林呢。那条十米长的大蟒距离卓木强吧约30米远，一个前窜蜿蜒着朝卓木强吧扑来，速度惊人的快。卓木强吧都是闭目以待了，突然听闻响声大作，睁开眼睛就看见那条巨蟒满地乱滚，黑夜中看不分明，但是粘稠的液体喷洒了自己一身，腥臭极重。卓木强吧不敢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运道。那头巨蟒扭动挣扎了一会儿便不再动弹，

0: 起来是血流尽了的缘故。卓木强吧小心的上前，脚下踩到不知是什么东西，一跤跌倒，伸手去摸，又黏又软，那条巨蟒竟然被开膛破肚，腹腔里的东西撒了一地。卓木强吧站起身来，借着微弱的月光，果然地面上刀光一闪，半截刀刃直立在地上，露出一尺来长。方才巨蟒从地面爬过，这森寒的利刃毫不客气的将它从腹部一分为二。卓木强吧没动那刀刃，这埋刀桩原本是极为熟练的丛林猎手才会的活，蛇有蛇道，狐有狐踪，深山老林的猎手们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在蛇的必经之路上埋下暗桩，就能够杀蛇于无形。没想到这丛林里不仅有人，而且还有人埋暗桩，自己的命便是被这无名的猎户救了一次。他苦笑一声，前面雾中影子一闪，不知道又是什么。卓木强把原地站稳，如老僧入定，警惕地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蓦然间风声从左边响起，卓木强把矮身避开，同时后脚一踢，仅这一个动作他就知道了对方是一个人，因为只有人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悄无声息地绕到敌人的身后，而刚才袭击自己的是掌风。来人突然变掌往卓木强把腿上斩去，卓木强把大吃一惊，他的这番应变已属少有，那一脚是又快又稳，别人应该很难抵御，稍微退让不及便会被踢飞，就算好一点的也只能闪身让开，这样自己就可以回头面对敌人了。可是偷袭者明显高出自己许多，竟然能够中途变招。卓木强把收腿，突然调转匕首到此而出，同时才有机会回头。就在这时，来人不偏不倚拿住了卓木强吧的手腕关节，稍一用力匕首脱手了，跟着那一掌就要斩向卓木强吧的咽喉。卓木强吧手腕被擒，而且被拿捏的恰到好处，可以说全无力反击。紧急之际他大声喊道，
1: 亚拉大师。
0: 卓木强吧只觉得喉头一阵生疼，来人的手掌已经稳稳地停在自己喉咙之前不足一毫米处，击中自己的是掌风。接着耳边响起了亚拉大师那威亚的声音，
2: 强吧少爷，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卓木强吧其实并没有看清来者是谁，只是看见了光头在月光下的反射亮光堵上了一堵，从一出手他就知道来人的技能远远高于自己，就算不是亚拉大师听到自己的话，说不定也会问个清楚再杀掉自己。卓木强吧摸着还在生疼的咽喉是又惊又喜，就如刚抓住救命稻草被拖上岸的溺水者，一时竟然说不出话来。亚拉法师和卓木强吧一样，两手空空，衣衫破旧，但精神却比卓木强吧好了许多。三言两语，卓木强吧用最快最简短的语句将这十多天的遭遇复述了一遍。亚拉法师一边听着，一边把巨蟒去皮儿，将最嫩的蛇肉用刀挑起来大口的生吃，还分给卓木强吧。但卓木强吧一闻到那股腥臭味就只想作呕，说什么也吃不下。亚拉法师告诫道，
2: 强吧少爷，人在极限的环境下什么都得吃，这是上好的食物，也是保证你活下去的唯一希望，连这个你都做不到，又拿什么去寻找帕巴拉，寻找你的紫麒麟呢？
0: 亚拉法师这样说，卓木强吧想想也对，连肖恩都能靠吃蜘蛛活下来，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二话不说接过一大条蛇脊肉，手撕牙咬大口的咀嚼起来。 刚开始胃里翻。

0: 用，将那股强烈的呕吐欲压下去之后，渐渐也不觉得蛇肉有什么难吃了。两人就着这条巨蟒，一边吃一边谈起了各自的经历。卓木强巴所说的大部分经历，亚拉法师并不在意。不过，当他说到库库尔族的时候，亚拉留上了心，开始仔细盘问库库尔族的生活习俗、祭典细节。追问的最详细的是库库尔族的史诗之歌，可惜卓木强巴记得最少的偏偏就是那首史歌。亚拉听得摇头不已，似乎为自己没有亲自去库库尔族而感到失落。当卓木强巴说到库库尔族养的狗都不叫的时候，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法师眼睛一亮，不禁微微一笑。平日不苟言笑的亚拉法师这一棋局自然没有逃过卓木强巴的眼睛，他忍不住问道，法师是不是知道什么？亚拉看了卓木强巴一眼，反问道，说起狗，强巴少爷想寻找的是紫麒麟，没错吧？卓木强巴点头称是。亚拉法师继续说，强巴少爷在翱翔长大，对于战獒的传说一定听过不少了。卓木强巴又是点点头，那么请问强巴少爷，你知道战獒有一个特点吗？卓木强巴愣住了，战獒的传说他听过不少，可是战獒的驯养方法早已失传，如今全世界也找不出一头战獒来。卓木强巴曾经聘请过专业的训犬师来驯养他基地的獒，但是那些傻大个有自己倔强的性格，依然是对什么都不畏惧，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而传说中的战獒全然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机敏聪慧，能在最危急的时候判断形势，以最有效的方法救主。但是要说起战獒的特点，除了特别聪明，卓木强巴实在想不出别的。可是这个和库库尔族的狗不叫又有什么关系呢？亚拉法师淡淡地说，一头合格的战獒，终其一生它也不会叫的。
1: 什么？
0: 卓木强巴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战獒不会叫，他苦涩的笑道，
1: 我不明白法师的意思。
0: 没错，古代的战獒驯养之法已经失传，但是强巴少爷可曾听到那个传说当中提到过战獒狂吠不止这样的事情？战獒之所以称其为战獒，象征着永远不败，那正是因为他们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暗杀犬。正如你所知道，獒的体型健硕，奔跑如风，力大如牛，爪牙如狮如虎。它原来已经是犬中的佼佼者，仅仅凭身体的优势就可以把它比作犬类中的竞技大师。不过一头合格的战獒，他绝不会像一位得胜归来的将军或是拳赛的冠军那样走路趾高气昂，一副藐视天下众生的姿态。恰恰相反，当一头战獒训成，他将收敛自己的气息，藏起自己的爪牙，目光没有那么凶恶傲气，他会低着脑袋耷拉着眼皮，就像一只完全没有危险可言的普通狗。甚至敌人靠近他，他还会做出慵懒的入睡的疲态，趴在地上假寐，其实心里算计着敌人和自己的距离。一旦敌人进入他的攻击范围，他就像毒蛇一样。说到这儿，亚拉法师的首座掌刀快速向前一点，发出嗤的破空之声。卓木强巴情不自禁地往后一退，仿佛自己的咽喉已经被那凶猛的巨兽咬住。战獒不会叫，他的确是第一次听说， 有些像呆若木鸡的训练之法，特别是亚拉法师那句战獒之所以称其为战獒，那是因为他们是暗杀犬，给他的震撼极深。那好比说本身已经是一个绝世高手，从事的却是暗杀职业，没有什么比这更为可怕的事儿了。亚拉法师不知道卓木强巴的想法，他继续说着，为什么只有一獒杀十狼，一獒斗三虎这样的传说，而其余的犬类都做不到呢？那正是因为战獒精通暗杀之术，他们会像虎豹一样潜伏下来，静静等待敌人的出现。他们会在战场上散布自己的气息，以混淆敌人的视听，而他们自己则会用一些植物或别的动物的气息将自己完全屏蔽起来。他们会一口咬断敌人的咽喉，讲究最快捷的一击致命，然后将敌人的尸骨拖到显眼处，引诱别的敌人现身。当他们面对多个敌人的时候，是先攻击最强的还是先攻击最弱的，他们会根据战场的需要而做出判断，威慑敌人，分化敌人，引诱敌人。他们就像深谙战术的指挥家，既能协同作战，也可以单打独斗。受过特别训练的战獒能上树，能潜水，能从空气中分辨出最微弱的气息，追击敌人于百里之外。可以这样说，放眼犬类世界，只有战獒才能对付战獒。亚拉法师闭上眼睛，长叹了一口气，似乎回忆起了什么，叹道：啊，想当年吐蕃王朝最强大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一支兵团，每一名士兵配合一头战獒，在战场上成就了不败的神话。也正是因为这些战獒行走于黑暗，战无不胜，才成为许多神佛传说中的极大助力。而强巴少爷要寻找的紫麒麟，正是战獒缔造的众多传说版本当中的一个吧。卓木强巴愣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他是听说过不少有关战獒的传说，但传说总归是传说，像亚拉法师这样说的头头是道，仿佛亲眼见过一般，却还是第一次。而千年前的战獒大战更是让卓木强巴浮想联翩。法师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关于战獒的事儿啊？啊，在我接触的经典之中，有很多都是描写战獒作战的场景，所以我对战獒的了解要比传说中的多一些。传说中的不败军团啊，你们究竟是为什么从历史上消失的呢？而如今你们又在哪里呀？法师说着，心中便平添了些许的忧伤。卓木强巴突然联想到库库尔族，不禁问道：法师告诉我，战獒是绝对不会叫的，这和库库尔族养的犬都不叫有什么联系吗？此时卓木强的脑海当中已经乱套了，库库尔族与藏族那惊人相似的习俗，不叫的战獒，他似乎预感到什么，可又差点什么，只差一点儿就能把这种联系联系到一起。亚拉法师看了卓木强巴一眼，漫不经心地说：或许吧，我只是听到强巴少爷说那里的狗都不叫，有感而发。对了，让我来告诉强巴少爷我的经历吧，或许听了之后能够找出敏敏小姐可能的去处。 亚拉转换了话题，

0: 心中暗道，真是难为你了，强巴少爷，以后你会明白的，我们此行的意义有多么重大。自从被洪水冲散之后，原本以为我还得独自去探寻那个地方，没想到会碰到你，真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呀。
1: 怎么了，亚拉法师？
0: 卓木强吧见亚拉法师想得出神，忍不住开口问道。他想问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反而不知道该从哪一件问起。亚拉法师抬起头说，
2: 哦，没什么，我只是没想到我们竟然会有这样的遭遇，这一路艰险，难为你们竟然都能挺过来。
0: 同时他心里想着，是什么人让游击队来阻止强巴少爷他们前进呢？难道他们为了争取时间而做的手脚？那些人会不会是那人口中的那些人？真没想到那个人竟然会告诉我，几年前他们就试图去找寻那里，只是巧合吗？还是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找到了那个地方？
2: 算了，既然都走到这儿，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白城，被白城封印着的光照下的城堡，今天你家乡的故人来看你了。
0: 听到法师提起敏敏，卓木强把的心思又从库库尔族收了回来，着急的问，
1: 对啊，亚拉上师，您赶紧说说，您又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怎么和凤心教授分开了呢？那个巨石阵面前刻下的记号是不是您留下的？
2: 哦，
0: 亚拉理了理思绪，淡淡的说起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经历比卓木强巴的简单多了，他们提前一天出发，并不是一开始就走的水路，而是走的陆路，租了一个马帮，十来匹马，七八个人一起上路。在丛林中也遇到了游击队，但是安全通行。后来遇到了毒贩子，混乱中死了两个随从。再往丛林深处走，其中一名随从走到叹息丛林的边缘，便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往前走了。直到听随从说起叹息丛林的事情，那时他们才知道罗盘指错了方向。当他们想及时调整方向的时候，便遇到了食人族，迫使五人往丛林更深的地方逃亡，还丢了五匹马。后来在叹息丛林，马匹更是一头一头被吃掉，或被整只拖走。当五个人急于走出叹息丛林的时候，便开始下雨了，在充气船上漂了两天。后来洪水将船冲翻了，人都被冲散了，直到来到这个地方。亚拉法师最后说道，
2: 前面一半路你们比我们糟糕，中间一段路大家差不多，这后面一段路你可比我幸运一些。
1: 比你幸运？
0: 卓木强吧无法理解幸运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将来到安息禁地遇到两波食人族，又在这黑压压的可怕森林里遭遇怪兽的事儿又重复了一遍，然后抱怨着质问道，
1: 这能叫幸运吗？
0: 亚拉法师淡淡笑道，
2: 你才在这黑森林里待了一个晚上，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三天了。
0: 卓木强巴的震惊无法形容，很难想象这个看上去如此瘦弱而且年迈的老法师，他这三天是如何度过的。没想到亚拉法师的下一句话更让他如听神话。亚拉法师接着说，
2: 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所以我必须吃点东西来维持体力。
0: 卓木强巴的下巴关节差点脱臼，张大嘴难以闭合，只呆呆地听着亚拉法师说，
2: 这片林子很大，而且一到夜里水汽会形成雾，很容易在里面迷失方向。我是从西北方走来的，一直沿着东南方前进，估计今天能够走出去。
0: 卓木强巴忽然想到了什么，傻乎乎地问，
1: 那上师

0: 这三天你没有睡觉吗？
1: 这里怎么能够睡觉啊？你一闭眼就成了别的生物的腹中餐了。
2: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40集。

啄木强巴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在这林子里待上3个小时，他都认为是极限的考验。如果待3天还能不死，人也早就疯掉了，还要不睡不吃。他开始怀疑这个亚拉法师，他是人吗？亚拉法师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别惊讶，在我们禅宗里有很多磨练人意志的方法，也有不少高僧进行过像我这样的苦修。你应该知道的，人们管那种方法叫做密修。卓木强巴知道，藏传佛教的密修是一种挑战人体极限的修行法门。据说卷宗里记载了断食、摒弃、针刺等许多挑战生理极限的修行方法。进行过密宗的僧侣拥有超过常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诸如将人装入棺材埋在地里，仅用一根软管与外界通气，几个月滴水不进还能生还，而普通人缺水超过3天则是必死无疑。还有的僧人光着膀子坐在雪山的巅峰，一坐就是数日，不仅对抗绝食的生理饥饿，还要对抗凛冽的寒风。亚拉法师说，如果不是这次行动，我本来已经做好准备和前辈们一起掘五谷修千日行。连这个你也知道，真不愧是智者家的后人呐。亚拉看着卓木强巴恐慌的表情，赞许地说道，千日行卓木强巴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起过，他认为这样的事情编成地狱故事来吓唬小孩子倒是一件很不错的事儿，但想不到真的有人进行如此的修行。绝五谷便是断绝五谷杂粮，一点东西都不吃，然后人进入一种冬眠状态，除非有非常大的响动，否则不会醒来。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仅靠肉身的消耗来维持着生命，最后人的四肢甚至胸脯都变成了枯骨，但是人却活着。僧侣们把这当作一种涅槃，其最高境界就是修成肉身佛陀。最后人终究是要死的，但枯骨肉身却能够保持长久不腐，化为肉身菩萨供后世敬仰。亚拉法师觉得腹中微饱，自觉差不多了，站起身来说，好了，不说这些了，在巨石镇上留下记号的不是我，或许是艾利克或方心教授他们。我们继续朝东南方向走，这片林子其实叫莽林，有40-50公里的直径，里面居住着2种西属12个亚型，共有1000至1500条森蚺，其中完全成年的个体在300条以上，凯门鳄也很多，所以每一步都必须小心。卓木强巴已经略微习惯了亚拉法师的惊人之语，但他还是要忍不住问上一句，上师是怎么知道的？亚拉走到一处新坟前，双手合十拜了拜说，是他告诉我的。他是、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数小时前我在林子里发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奄奄一息了。刚才那蛇道上埋的刀桩也是他指点我埋下的，方才我不在埋刀桩的地方，就是在这里缅怀心焦。这个人告诉我一些事情，有关这莽林和莽林里藏着的秘密。

0: 亚拉法师说到这儿，特意看了卓木强巴一眼。卓木强巴只是静静地听着，眼睛里没有好奇和惊喜，他只是想着如何早些走出这片莽林。亚拉法师接着说，
1: 那个人告诉我，他本是一名盗墓者，他们有一个团体，专门从事

0: 这里有一座城，周围的食人族管这座城叫做白城。
1: 白城？
0: 卓木强把心中一动，库库尔族的历史之歌从天而降，几乎不是他回忆，而是记忆突然从他的脑海里升起。白色的圣城啊，智慧之光笼罩着你，所有生命的归属，每一方土地都浸透着祖先的血汗，他们用灵魂和生命换取幸福与和平。这是千年以前失落的文明，食人族好像是城堡的守护者，但是历史久远，他们已经忘记了那是谁的城邦，为什么而修建，他们又为什么要守护。那群盗墓者一起进入了丛林，就和你我和所有进入丛林的人一样，他们历经所有艰辛，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根据队长的指示，他们要在丛林周围的部落里找寻一些东西，据说是开启大门的钥匙，并且不止一把。这一带是最接近白城的丛林，据他所知，这里有三个食人的部落，但是当年他们并不知道，他便是在卡家族偷钥匙的时候不慎跌入了陷阱。那是一片看上去和泥地没有区别的沼泽，卡家族在沼泽上做了很好的伪装，并将放钥匙的房屋修建在沼泽上。那人和自己的两个同伴一同跌入沼泽，并惊动了卡家族人，他的队友放弃了他们。他在沼泽里挣扎，就当他以为他快要死了的时候，卡家族人救了他的性命，他便一直留在卡家族做了奴隶，给他戴上了铁链，但并没有吃他。当他重获自由，已经是几年后的事情了。他是从外面的丛林进入到这里面来的，所以他知道，凭他自己的能力无法走出这片丛林，只能安心地待在这里，继续做奴隶。
1: 那么法师，为什么食人族不吃他呢？
0: 据他所说，卡家族人其实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食人族，他们只吃自己最要好的异族朋友，能被他们吃掉的人应该感到很荣幸，因为他们当你是朋友。对于战俘，他们另有残酷的刑罚，而不是简单的吃掉。这个人在原始丛林曾经用木头做过几件稍微像样的现代玩具，被卡家族人奉为至宝，所以前一段时间他被莫恰西族用武力夺取，而就在昨天晚上，莫恰西族准备吃掉他，卡家族人又用武力想把他抢回来，但是他们失败了。战斗中他受了伤，他知道莫恰西族不会放过自己，所以冒死跑进了这个莽林。他说被蛇吃掉也好过被莫恰西族吃掉，因为莫恰西族在吃人之前总是让人受尽痛苦的折磨。他们认为在痛苦中死去的人已经将怨愤和痛苦都宣泄掉了，吃起来才是安全的无毒的。后来就遇见了我。卓木强吧想起了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个场面，不知道这个人是那五个人当中的哪一位。亚拉法师说，这莽林因为有数量众多的森然而被食人族视为禁地，食人族已想避而远之。那个人在这个地方待了好几年，他告诉我他发现食人族的食人举动非常古怪，与常人们理解的完全不同。他说这里生活着三个食人族，吃人的方式都有所不同，莫恰西族和拉比米赫族都将吃人

0: 当作一种神圣的仪式，不管是让人受尽痛苦，还是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死去并吃掉，都以隆重的方式作为开头。全族的人都要出席仪式，并不是人们以前所认识的那种将人当作一种牲畜般吃掉。他认为这种仪式有着它特定的意义，但是很可惜，他没有能够得出结论。卓木强本听亚拉法师一直内人内人的称呼，便问道：
1: 上师啊，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啊？
0: 亚拉法师摇了摇头，然后说：虽然他一直对自己的身世闭口不提，但是我从和他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他们不是一般的盗墓分子，他们每一个人在平常的社会中都有着很高的地位。至于是由于盗墓获得财富后才拥有这样高的社会地位，还是早就拥有了这样高的社会地位却仍旧喜欢盗墓，我就不知道了。而且那个人对他们的队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言语当中透着死心塌地的崇拜。卓木强吧叹了口气，暗道：如果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还要干盗墓这种卑微的工作呢？那不是有病吗？到头来还不是死在无人知晓的荒林之中。突然他的心中灵光一闪，一个让他恐惧的想法充斥着大脑。那么我呢？我竟然和这群盗墓分子是一样的吗？不，我是为了我的理想而奋斗而努力着，我付出的这一切都是必须的，是有价值的。可是为了得到支援和帮助，他们已经将目标从简单的寻敖变成了顺道寻访帕巴拉神庙，或者说如今在团队里他们的主要目的已经变更为寻找帕巴拉神庙了。那么这和那些盗墓分子岂不是毫无区别吗？卓木强巴的心中总是无法释然，他暗暗地低下了头。
1: 那么法师，现在我们该怎么做呢？去找白城吗？
0: 方才听亚拉法师提起的时候，卓木强巴发现法师眼中有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按理说，一个与世隔绝的密修高僧应该和美洲原始丛林里一座废弃的古城毫无关系才对，那么到底亚拉法师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呢？卓木强巴甚至想，难道亚拉法师也曾是那个盗墓集团的成员吗？当前我们要做的就是离开莽林，并且躲开食人族。至于白城嘛，如果遇见了也可以参观参观。法家有云，一切随缘。亚拉法师这样说着，心头却是一阵狂喜。强巴少爷，你终于也开始关注到那座废墟了吗？请放心，我一定会把你带到那儿去的。你是活佛为我们指引的希望，相信不会令我等失望。

0: 两个人前进了一段路程，讨论着方心教授和张丽他们可能走的方向，但只是凭空猜想，都深知在这密林中重逢的概率小之又小。又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天上的月光逐渐暗淡下来，看来快要天亮了，黎明前那段最黑暗的时光即将来到。突然前方风声大作，黑暗中一物撞若电杆，翻腾扭曲着，两个人知道又碰上森然了。那条森然从黑影判断比他们前面遇到的森然都要巨大，此刻全力扭动着，打得树干叉叉作响，显得极为痛苦。卓木强吧见他与上一条森然的情形相仿，询问亚拉法师，
1: 是被刀中划破了吗？

0: 亚拉法师看了看说，不像，这是条年迈的森然了，估计是快要死了，他身上没有伤痕，可能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竹木强巴再一次惊讶地望着亚拉法师，那双金光闪闪的眼睛在黑夜中放出光芒，不可思议的视力。那么法师，我们需要绕道吗？
1: 不，贸然一动会让他发狂，说不定他快死了也会托你垫背。
0: 什么东西被那巨蟒甩在了啄木强巴的脸上？啄木强巴摸了摸，一种粘稠滑腻的东西，他低声说，他吐血了。
2: 亚拉法师身上也被甩了不少，他拿到鼻端闻了闻，
1: 不，不是血，没有腥味，是泥土吗？也不像，这么粘滑，像是油啊。
0: 油？
1: 或许是生活质量提高了，长膘了吧。
0: 亚拉法师淡淡的说着，啄木强巴微微一笑。这时，那头巨蟒像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高昂起头，重重地撞在了比它粗大数十倍的树干上，然后像刚出锅的面条一样软倒在地。亚拉法师小心而仔细地观察了足有十分钟，才开口说，
1: 已经结束了，我们走吧。
0: 刚转过巨蟒倒下的地方，前方丛林里就透出了光亮，啄木强巴大为惊讶，
1: 有人。
0: 在他看来，在这丛林之中，除了有人是不会有火光的。亚拉法师也愣了愣说，
1: 但是没有声音，我们过去看看，一定要小心。
0: 转过丛林，却是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前方空出了一大片地来，地下是沼泽一般的一个大泥潭，泥潭的正中却有几束火苗在强有力地跳动着，周围的百米巨树将这片空地围成了一个天坑，一切都显得神秘而不可思议。走了这么久，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夜幕，只见月亮如银盘般挂在西天的边陲，果然天快要亮了。亚拉法师将泥浆抓在手里递给啄木强巴闻，啄木强巴一闻之下惊讶地说，
1: 是油，真的是油。
0: 亚拉法师抓在手里的泥浆已经杂合了原油的味道，黑油油的原油在泥地下缓缓地喷涌着，那几处火苗应该是被天火引燃的，已经不知道燃烧了多少个世纪了。啄木强巴心中清楚，如果这里有油的消息透露出去，不用半年，这最深最可怕的原始丛林将不复存在，大型的铲车、气压式的电锯可以轻易削平那些千年的大树，坦克和装甲车可以让任何野兽消失，至于食人族，那更容易不过，毁灭一个文明就如在路边折下一朵野花，他不敢继续设想。

0: 亚拉法师看着啄木墙把呆呆出神，有些按耐不住。根据那人所说，食人族里流传的是白城就在天火的后面，也就是说目标就在眼前。他对啄木墙吧说，走吧，这儿没什么可看的。
1: 不，上师，你不明白，这处油田的原油已经多得涌出了地面，如果这个消息传了出去，你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0: 啄木墙吧向亚拉法师解释着。亚拉法师淡淡地说，这些事当地的政府会想办法解决的，不应该是我们所思考的问题。你认为呢？我们需要继续赶路，说不定前面还有什么让人意外的东西呢。说着他已经在前面领路了。啄木墙吧叹了口气，感慨良多。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河东狮吼”，出自宋朝人洪迈写的《容斋三笔》。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文学家苏轼。就是苏东坡，苏东坡善诗词，善诗赋，而且文章写得非常漂亮，也是宋朝朝纲中一个重臣，是皇帝和臣下们对他都非常重视的一个人。但是苏东坡这个人呢，由于他有文人气质，有的时候出自文人的心态写的诗啊，对这个社会包括在政见上的不公平啊，往往发泄自己的一种私愤。皇上一知道，再加上对立面的人向皇上面前一参奏他，这苏东坡就倒了霉了，就被贬，就是官职降级了。有一回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他是朝纲中的官，京官，贬到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贬到黄冈以后呢，这苏东坡在黄冈这儿有个好朋友叫陈造，号继长。陈造这个人呢，他的爱好跟苏东坡都是一样的，比方说陈造这个人喜欢游山玩水，这苏东坡也喜欢游山玩水。陈造这个人很会写诗，也会作赋，苏东坡已然。陈造这个人呢喜欢喝酒，这苏东坡也喜欢喝酒。陈造这个人呢信佛，苏东坡呢也研究佛道，他曾经跟很多和尚是好朋友，所以苏东坡呢经常也跟他在一起研究这佛道。说陈造这个人呢还有一个爱好，喝酒的时候喜欢把一些个歌女舞女请来，在旁边唱歌跳舞，跟着伴宴伴酒。苏东坡呢也很喜欢这么做，可是这个陈造的夫人柳氏也是很有个性的人。有什么个性啊？最爱吃醋。这个柳氏啊对陈造的行为有很多不满意处，最不满意的就是这陈造老在喝酒的时候找来那些美女给他斟酒，给他布菜，给他跳舞，给他唱歌，对这个事儿是最不容忍的。这柳氏由于这样爱吃醋，所以苏东坡有时候就说哎呀，嫂夫人。

0: 然如此的话，你就注意点吧。陈大说没事，他就过去这一阵儿，过后就完了，你甭管。
1: 他有的时候让这个舞女歌女啊在这儿唱歌啊跳舞啊，这柳氏得知以后到这儿有个搅局，告诉他走走走走走走，你们喝酒就喝酒呗，蔫不桥洞里得了呗，还弄这些个女的又在这跟你们跳跟你们唱怎么着，那好什么了，多什么了。后来这个陈造跟苏东坡两个人在喝酒的时候就不敢用伴舞也不敢用伴唱了。忽然有一天苏东坡到他这儿来了，到这儿来之后啊是晚上来的，这陈造跟苏东坡就说今儿晚上啊咱们两个好好的喝酒啊，咱们呢谈论谈论佛道。苏东坡说好吧，所以陈造就把苏东坡留下了啊，告诉手下人给做了很丰盛的一桌子菜，把好酒搬上来，两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佛论道。说这个佛教里边突出讲究这个空字，讲来讲去越讲越泄气，为什么？说我们讲了半天，将来我们俩也得没有啊，是吧？说您这居士是不是也没有了？陈造说对呀，就您这么大的才能，就是苏学士将来也得没有啊。苏东坡说就是，来吧，咱俩干脆就光喝酒吧。陈造说了不行，我们两个就这么讲来讲去也把情绪都给讲下来了，干脆今天晚上我找两个唱歌的来，有两个美女唱得非常好，给咱们唱两首歌啊，听听歌咱们喝着酒不是挺好吗？苏东坡说这半句拉叶子唱歌能行吗？嫂夫人要是听见还不得急了啊。陈造说他已经睡着了啊，咱们让这两个歌女呢小点声唱，哎，她听不见。苏东坡说好吧，既然那样的话，那何乐而不为之呢？哎，陈造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那两个歌女找来了。找来之后陈造就跟他们说，唱歌不要那激昂的，要那抒情的啊，声音不要太大，我们听的是你这歌声的韵味儿。说到这儿，那两个美女也知道这陈夫人柳氏那是个醋坛子，让他们这么唱呢是恐怕那位柳氏夫人听着，说好吧。于是这两个歌女就在这个宴前给他们唱，他这一唱呢，陈造端着酒杯跟苏东坡一喝酒，又觉得人世本不全是空啊，也有美好，比如现在喝着酒听着歌这就挺好啊。坏了，这两个美女在这唱歌的当中啊，夫人是躺下了，但这夫人有个丫鬟，这个丫鬟呢往前面来不知办什么事儿，听见这客厅里边有女人唱歌，丫鬟扒着窗户一看知道了，因为夫人对这个丫鬟有嘱咐，说你们老爷如果说跟哪个女的要接触，一旦你发现及时向我禀报。这丫鬟一看，哎呦，今天老爷改了方子了，白天不唱改成晚上唱了。这丫鬟赶忙就跑到后边把夫人就叫醒了，说夫人呐，现在老爷在前边啊正听歌呢。这柳氏一听扑棱就坐起来了，听什么歌？他正听那个一个好像一个是两个女的在那唱歌呢。好吧，这夫人马上穿上衣裳又打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这窗户跟前儿，一听屋里边真是在那唱呢。这夫人一听醋海声波，怒火中烧，啪啪啪啪一拍这窗户，好啊，晚上你也不让我歇着啊，好好什么在这儿。这柳氏嗓子还特好，刚啷这一声，这苏东坡就知道了，说得得得得得，打住打住，咱别唱了，就这么就不唱了。苏东坡感到无趣而回。转过天来，苏东坡写了首诗送给这陈造，说龙丘居士亦可怜，就说您这位居士啊真是挺可怜呐，谈空说有夜不眠，说我们两个又说空又说有，晚上不睡觉，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说忽闻河东狮子吼，苏东坡知道

0: 哦，那柳氏老家是河东人，就是山西南部那带的人。这狮子吼呢，一语双关，佛家狮子是护法之神，代表着正义和严肃。说我们说了半天呢，这护法神来了，这狮子一叫唤，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您这位夫人嗓门太大了，赶上狮虎之声了，所以河东狮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好吃醋的女人，说在家里边管着男人的女人就称作河东狮吼。不过这个成语呢不能随便滥用，这是贬义词。苏东坡写的诗里边还带有点褒义，因为是佛法的佛教里边的护法神是狮子，那么现在呢基本就属于贬义了。河东狮吼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华而不实，出自国语禁物。这里边啊有这么一个故事，晋国有个大夫叫杨厨父。杨厨父啊，杨厨父这个人官居大夫之职，长得是仪表堂堂，非常漂亮，有人称杨厨父犹如玉树临风，就说他站在那儿啊就像一棵玉雕的树迎风在那儿站着。这杨厨父是男的，您可要知道长得特漂亮，大高个，1米8，1米8我说的是现代尺寸，反正大约是这个头，肤色非常的细，非常的白，眉清目秀，就是整个这个五官没挑，你一看用现代人讲那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影视演员大明星，就这样一个人。可能也因为这个，这杨厨父呢就当了大夫了。杨厨父有一次上魏国，这个魏国是保卫那个魏，这是个小国家，到魏国去啊办公事，回来的时候就住了店了。这店里掌柜的姓赢，赢掌柜，这个赢掌柜也娶了妻了，也有了孩子了，但是这个赢掌柜有另一种抱负。什么抱负？就是他想做一番大事业，不满足于开这么一个店房，经常跟他的妻子讲说，你呀就等着，我不是这个店房的店东。他妻子说，那你是谁呀？他说，我将来我肯定要紫袍金带，战立朝歌。当今天下有这么多的国家，当今天下有这么多的能人，他们都到各个国家去谋求官职，难道说我姓赢的就没有这本事吗？他妻子说，你有啊，可是你什么时候能磨来这官啊？那你别忙啊，我在等待机会，我在等待高人出现。他妻子说，那高人在哪儿呢？他说，我现在还没看到，将来说不定哪天我就能碰上。所以妻子说，好吧，说那你要是将来当官了，咱这店怎么办呢？杨掌柜的说，我要去当官啊，这店你先管着， 我成了大官，这店咱就不开了。你不仅仅是个店房的女

老板，你将来是官太太。他妻子说，那好，那我就等着等着。这杨叔父来了，杨叔父到这个店房这儿下了马，一打电往里边这一住，这营掌柜里里外外出出进进就发现这个杨叔父，哎呀，说这人长得太漂亮了，相貌堂堂，仪表非凡呐、啊！我开店接待的是来往客人，什么人都见过，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所以他就跟那个杨叔父就主动的搭个。这杨叔父由于自己长得漂亮，谁主动跟他谈话，这都习以为常了。那个时候甭说这男的主动跟他谈话，就有很多女的，尽管有男女授受不亲这个规矩，但是那女的一看他长那么漂亮，也主动的跟他搭个。说店里掌柜的主动跟他唠嗑一说，这杨叔父就跟他说了。杨叔父一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个派头，经过简短的接触，这营掌柜的下了决心了，跟这杨楚富就说了，说我呀总想要干点事儿，想着到这晋国去谋个职位，一直碰不着合适的人，不知您能不能带我去呢？这杨楚富一听说，那行啊。这杨楚富马上就答应了。这杨掌柜的说，我要跟您走，马上跟您走能行吗？杨楚富说，可以啊，你要愿意走的话，明天早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登城啊。哎，咱就这么定了。杨掌柜的马上就到后边跟他媳妇就说了，说老婆子，咱俩分手的时候到了。他老婆子一听吓一跳，说怎么你要分手？跟谁分手啊？我要跟你暂时分手。今天店里边住的这个人你看见没有，仪表堂堂。哦，我看见了，那么一打晃过来过去的，这个人是长得挺漂亮。这个人长得不但说漂亮，而且这位是个人物，他是个人物啊，是个大人物，我决定就跟他走。他答应我，让我跟着他到晋国去当官，明早晨跟他一起登城。那咱这店房呢，这个店房你先替我管着啊，我想用不了三个月两个月的我就有准信了，有了准信我派车马回来就接你，这店房咱往外一卖，咱们就搬家了，就不在这住了。哦，说那好啊，照那么说我们就有希望了。营掌柜的说，有希望了，你就等着吧，等着我的好消息。好，两口子说好了，这营掌柜激动的一夜没睡觉，收拾东西，打点好了行囊包裹，带着一定的散碎银子，第二天早晨起来，这掌柜的就出来了，找这杨叔父。杨叔父说，那咱们把这个电饭账结一下吧。这掌柜的说了，不结了，今天对您就算白送，优惠都谈不到优惠就白送了，因为我碰到您这样的高人不容易，不要钱，呵，住店白住，吃饭白吃，最后因为他要跟着人家走啊，谋取官位呀、啊，咱们的那个营掌柜的就跟着这位杨叔父就登城上路了。杨夫人呢，在这店房里边开始安排呀，告诉这个店伙计说，最近一段时间你们掌柜的不在家，咱们好好的合计合计这个买卖应当怎么做。安排安排了一天，到吃晚饭之前，这营夫人发现这营掌柜的背着行李自个儿又回来了，背着行李回到店房之后，咣往床上一扔，一屁股坐那儿了。他夫人一看，怎么的了？你不是跟人家去做官去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营掌柜的说，别提了，还是我这个眼睛不好使啊。这个人呢，你别看他长那么漂亮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风度，什么都不是。我跟着他这一路啊，我就跟他详谈，我这跟他一详谈，我发现这个人一肚子青草，什么也不明白，里表不知，我就怀疑他那个大夫那官他怎么当的。我一想，我要跟这个人当。

0: 到了晋国，我非倒了霉不可呀！我就是在他手下当官，将来他也当不长，他一倒霉，我也跟着倒霉。所以走半道上，我就跟他说了，我忘了点东西。我说我回见，我以后要想找您去，我上晋国国都找您去。就这么，我回来了。不行啊，这个人是华而不实。就说这个人呢，有这花，他不是能结果实。就这么个意思，长得非常漂亮，小伙子往那一戳一立，谁都羡慕。你说人家怎么长这么好？但是你一谈一论，肚子里边什么也不是，没有思想，没有头脑，没有见地，没有能力。往往这样的人就叫华而不实。现在呢，我们用这条成语，就说有的人虚有其表，没有真正的办事和做事能力，这就叫华而不实。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怀刺不仕。这叫成语出自哪里呢？《后汉书·祢衡传》。三国时期啊，有一个文人叫祢衡，京剧舞台上大家经常看的一出戏叫《击鼓骂曹》，那里边的主人公就是祢衡。我们今天说的呢，就是这个祢衡的故事。这个祢衡在三国时期有传，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有才华，博闻强记，落笔成词，出口成章。但是这个小伙子，这个年轻的文人呐，

也有个毛病，我们之所以称他为毛病，就是很大程度上他的人生他的事业就毁在他这个性上，就他这个个性吃财傲物。当时的建都地在许昌许都，这祢衡就奔着许都来了。到这了之后，自个儿先写好了名次，就写好了名帖，揣在这怀里。到在许都这个地方找店房住去，就打听，说你们许都这个地方有没有非常有名的文人呢？有人就说了，有啊。说谁呀？或者有人就举出来了，说谁谁谁，这是最有文采的。说他怎么个有文采呀？说这个人了不得呀，诗写得好，这个词赋也写得好啊。说能不能把他的诗和词赋淘换一点来，我看看呢？这店房里有人就说了，好吧，给您淘换点来。有人去把这个词赋找来了，找来交给这个祢衡。祢衡打开一看，哎呀，说这也叫诗吗？这也叫赋吗？啊，这样的人如果也叫诗也叫赋的话，天底下全都是词赋家了。祢衡本想要拜访一下这个人，一看这个他的作品，不去了。后来打听，打听这个不行，打听那个不行，侧面了解几乎没有赶上他的，所以怀次不是，他这个名次在兜里揣着，揣了好多日子，也没送出去，也没有他认为是可以使他佩服，是可以使他拜谒的人，没找着这样的人。祢衡后来还别说，真找着一位，谁呢？这就是曹操手下有一位著名的门士孔融。孔融觉得像祢衡这样的人，就像他这个年龄段有这么样的才华，在当时来讲是很少见的。于是孔融就跟曹操推荐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才叫祢衡。曹操就问了，这个人怎么是个人才？这孔融就把这个祢衡很多的优点长处都说了，说这个人博学多才，词赋写得好，诗写得好，文章写得漂亮，丞相您可以应该用他，有机会的话丞相您当那见见他。曹操一听，好吧，说这天曹操就派手下人说，去到那祢衡那儿去，告诉他上我这儿来一趟，我要见见他。曹操手下人就来了，到祢衡住处这儿，跟祢衡就说了，说我是曹丞相手下派来的人，奉曹丞相的命令要请您到丞相府，丞相要见见您。这一句话把祢衡给惹急了，文人呢清高。祢衡心想，你曹操就这么见我啊？派一个人来到这儿啊，你去吧，要见见你，我就去了。我谁呀？我也不是你手下的官啊，我不是你的官，你把我当什么呀？你要真把我当一个闲事有用之人，那您应该正经的过来来人请啊，就派那么个小使唤到这就让我去呀。这祢衡就跟来人说了，回去跟你们丞相说，就是我有病没工夫去。哎，这接祢衡一看有病，您现在不挺好吗？我现在正有病，你告诉你们丞相不去。回来了跟曹操一说，说这人他有病，曹操说有病啊，那就过两天再请他。又过两天，曹操又派这个人去请祢衡，这人又来了。祢衡啊有个业余爱好，会打鼓，这鼓打得好，在这正在那打鼓呢，咚咚咚打这鼓，这回又来了。这人一见祢衡这打鼓呢，就这回行啊，说曹丞相请您到府中去一趟。祢衡把这鼓就撂下了，你告诉曹丞相我有病我不能去。哎，您现在这不没病吗？这鼓打得多好，我都听见了，怎么有病呢？我说有病就有病，我就不去。哎，好，这回这差人回来跟曹操如实禀报，说这个人不知怎么回事，两次请他他都说有病，实际上我看

0: 那没病，他在那打鼓，自个儿打得可好了。曹操一听，心里不高兴了。曹操心想：你有病啊？好吧，看来这个意思，你认为我请你的这个规格不够高，那我就另一种规格。马上派人武士带着绳索到那儿，进了屋，二话不说把祢衡就给捆上了。祢衡是怎么回事？我们丞相要大宴众位年兄年弟，打算要找一个鼓吏在宴前祝酒，听说你这鼓打得不错，让你去。这祢衡心里就明白了，心想：曹操，你这是故意的啊，要把我绑了去。绑来了，到这之后绳索一解，那边曹操大宴群臣，众人都在这儿呢，都坐在这儿了。曹操说了：今天我请了一位打鼓的非常出色的这么一个人，请大家听听，说让这个祢衡换上鼓吏的服装上来打鼓。祢衡就来到了曹操的跟前，往里一站，说：我来了。曹操说：你是鼓吏啊？你是祢衡啊？祢衡说：我是。为什么不换服装？祢衡说：非得要换服装吗？曹操说：必须得换。好，这祢衡当着曹操和他众位文武大臣的面，这帽子一摘，衣服一脱，里外全脱，脱了个赤条金光，整个一裸体就站在曹操面前。这些喝酒的一看，这位怎么回事？疯魔呀！啊，这怎么脱光了站这儿啊？曹操一看，呵，这个狂儒。曹操说：你为什么这样？难道说你不懂得羞耻了吗？祢衡说：这怎么叫不懂羞耻？我现在把衣服都脱了，让你们都看得明明白白，我这一身都是父母的遗体，有什么羞耻可言？我里外如一呀，不像别的人呐，心里做了一些违心事，老百姓都骂他，他还在这端然坐着，在这喝酒。这就冲着曹操来了。所以曹操一听这个，说：那你现在给我打鼓。祢衡说：好吧。曹操说：你怎么得穿上点吧？有人给递过一条裤子来，祢衡就穿上一条裤子在这儿打鼓。所以这么一来，给曹操弄得非常尴尬，非常被动。最后曹操把这祢衡送到刘表那里，刘表又把他转到黄祖那里，由于祢衡犯上，把他给杀了，死的时候只有26岁。所以怀刺不仕，怀刺漫灭，就出自祢衡的身上，就是怀着名帖没地方投放。今天用这个呢，就是说想要拜访的人总也找不到，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今天咱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己饥己溺，它出自孟子离娄上。这个孟子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禹思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既思天下有饥者，有己饥之也。说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尧在位的时候，天下就发洪水了，这洪水挺厉害，江河泛滥，河水到处肆虐，把这个良田都给淹了，房子也都给泡了，老百姓没办法，就往这个沟处挪。说这怎么办呢？这其中有的部落首领就提了，说我推荐一个人，说这个人叫鲧，就是一个鱼字旁一个乱脚丝儿，念鲧。说这鲧这个人他可以治水，大家这么一推荐，最后把这鲧就找来了。把这鲧找来之后，这尧就跟他说了，说打算让你带领着大家治水，你有信心没有？这鲧就说了，我一定能把水给治理好了。尧说这可不是

0: 闹着玩的，你得多长时间？
1: 这滚说那么的吧，十年限期吧。
0: 啊，姚说好，只要有日子就行。那么如果到了十

这治水，它怎么治这个水啊？这个水它泛滥的时候是有季节的，每年到了春夏秋初，这个时候这个洪水就泛滥了。由于雨水也多，这江河也不通畅，这水就四处流窜。他怎么办？他就修坝。这鲧带着大家修坝，这坝是越修越高，修到一定高度，这江河的水越聚越多，最后把这坝就冲倒了。冲倒了之后照样泛滥，一治治了十年，这水它没治成。到了日子了，这尧就找这鲧了，说十年了，你说的没能把这个水治住，怎么办？按照当年说的这话，要讲信用，得把他杀了，他犯死罪。说鲧呢自己也承认，我没有这个治水的能力，情愿被斩。但是被斩之前，这鲧的儿子禹已经长大了。鲧呢就把禹叫到跟前，跟他的儿子说，说我呀治水无能，最后呢落一个死罪，这是我罪有应得的。但是呢我有一个遗愿，就是希望你能继承你爹的魏晋事业，接着治水。这个时候这个尧啊就已经退位了，已经是第二个王，就是舜。这鲧和舜就说了，说您呢让我的儿子继承我的事业，接着治水。我想呢我的儿子可以从我的身上吸收经验教训，他会把水治好的。舜一听说好吧。最后这鲧死了，这禹呢就接替他爹爹的这个治水大任。这禹一治水跟这鲧不是一个治法，禹比较聪明，他认为呢光修坝不行，必须得因势而立导，疏导是很重要的，水由高往低处流，最后注入大海，所以把这个条条江河都疏通入海之道。禹这个招数果然好使，这禹就开始治水。这一开始治水，疏通河道。那么河道一疏通呢，来了洪水，它顺着河道就流出去了，最后就流入大海了。而且这个禹治水的决心非常之大，表现在治水的时候还没结婚呢，治水治了两三年了。结婚了，据说到三十才结婚，晚婚呐。这大禹那个时候就晚婚，三十岁结婚。结婚之后，据说刚过了四天，就又参加治水去了，再没回来。都说说最后没回，最后是回来了。这治水的过程当中再没回来，三过家门而不入。所以正因为大禹有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工作的精神。最终十三年的功夫把这个水呢就都给治理好了。说这个大禹为什么这么尽心竭力的来治这个水呢？大禹呢有这样一种想法，他认为老百姓要被水淹了，房子被水泡了，甚至有的老百姓被水淹死了，就犹如他自己被淹死一样，把群众百姓视如自己。正因为有这么种精神，这就像孟子在那句话里边说的，禹死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个大禹治水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个祭呢，祭是怎么回事呢？祭这是古代的一个农业科学家。这祭呀、啊，据说从小的时候一落生就对这个植物，尤其是对这庄稼感兴趣。这季也从小的时候就老研究这个谷子、稻子、高粱、苞米，甚至于说瓜果、梨桃这些个东西，他对这边感兴趣。不但说感兴趣，甚至把有些吃食用的东西，把那个籽儿啊他都给收集起来，收集起来自个儿留着。
几岁的时候就好这个。

他把这些个籽儿留下之后啊，到土里边转过年来，他就种上，种上，赶一发芽一出来，他就研究他的长势，甚至怎么施肥。看到他长大以后呢，哎，他就成了一位农业科学家了。这个季由于在这方面有专长，当时就被封为田正。田正是官名，田地的田，专政的政。这田正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农业部部长，就是这么一个职务。这个季由于负责农业，管理农业，再加上提倡这个农业科学治理，所以说这五谷年年丰收，使得百姓呢都能够丰衣足食。说这季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就因为这个季呀，他一看到有百姓挨饿，就犹如他自己挨饿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说他在这个种粮食上就下了很多的功夫，成为一个古代的有记载的农业科学家，就有了孟子那句话，说季以祀天下有机者，有几机之也。所以这句话呢，就由这儿来了。这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几饥几逆，就是自己感到像饥饿一样，那是考虑到群众饥饿了，看到群众受了水灾了，犹如自己掉到水里一样，说几饥几逆。这条成语就说，作为一个官员，他老想着群众，把群众的疾苦挂在自己的身上，甚至把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观成语就到此结束。

0: 要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2: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3: 好嘞，张总。
1: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4: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5: 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奶奶这睡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1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0: 你小声点。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

0: 虚，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4: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知乎者也”，出自《香山野录》。在这本书里边，他记录了一个宋太祖的故事。宋太祖就是赵匡胤呐。这个赵匡胤得了江山之后，建都东京汴梁，他想着要把这皇城的外围往外扩建一下。扩建这个皇城外围呢，他自己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经常带着大臣骑着马四周巡视看一看。这天这个赵匡胤带着众位大臣就走到了朱雀门。到朱雀门这个地方，他抬头一看，这个朱雀门的门楣上边有字，朱雀门嘛，是朱雀之门四个字。赵匡胤一看朱雀之门，心想朱雀门，朱雀门就是朱雀门呐，啊，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吗？说这朱雀门怎么还加一个之字呢？赵匡胤一回头，看见陪同他来的身旁的这位宰相赵普。赵普是赵匡胤的开国宰相。赵匡胤一向对赵普非常尊重，因为他知道赵普这个人读的书多，很有学识，见地也独特，几乎说他有什么事情不明白，一问他他都能够回答。所以今天赵匡胤一看这个朱雀之门，就问赵普了，说丞相，上面这四个字是什么呀？赵普说，陛下，朱雀之门呢。赵匡胤说，这儿不就是朱雀门吗？对呀，就是朱雀门呢。朱雀门就是朱雀门得了，干嘛朱雀之门呢？赵普一听就乐了，陛下，这个我想您应该知道啊。你像那个之，其实这是一个助语字，就像那个也字一样，说我乃什么什么也，他这个也字其实也可以不用，就是个助语字的意思。赵匡胤一听更乐了，赵匡胤说，这门上还高这么一个字干嘛呀？知乎者也，这四个字高这里边不合适，再者说它不起什么作用。我问你，这叫朱雀门，你叫它朱雀之门，那么午门呢叫午之门，金殿呢 为什么不叫金之殿？哎，这个字儿有什么用啊？赵普一听啊，赵匡胤说的这话也有道理，还说陛下，您圣明，这字儿可以给它去掉。那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呐，赵匡胤挑出这个字儿来了。后来果然，朱雀之门把那之字就抠掉了，改为朱雀门。再后来，皇城的这个门就不带那之字了，从赵匡胤那就给它铲除了。但是知乎者也这四个字儿就作为一个成语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就是咬文嚼字，不求实际，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物载物，出自宋史。宋朝的第一个皇帝是赵匡胤，赵匡胤打了天下，也得了天下，做了天下。赵匡胤呢，他们哥五个，老大的和最小的都死了，就剩哥仨了，赵匡胤兄弟赵光义，再一个兄弟赵廷美。赵匡胤的母亲也就是太后杜氏，这个杜氏太后啊得了病了，这病很重，后来病入膏肓，这个太后病危的时候说话了，告诉他手下人说，你呀去把皇上还有丞相朝中的重臣都给我找来，我有话要跟他们说。首先人马上去就跟这皇上说了，赵匡胤一听自个儿的母亲病危了要说话，立即带着赵普等众大臣来到太后的病榻之前。来到这儿，这赵匡胤就问了，问母亲您身体如何。老太太跟赵匡胤又讲了，说皇上啊，我现在恐怕是不行了，但是呢我死之前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跟你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按我所说的话去做。赵匡胤孝子，赵匡胤一听说，母亲您尽管放心，您有什么话跟儿讲，讲了之后我一定不违母命，按您说的去做。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就让那个丞相赵普啊拿出笔纸，我说什么让他记录下来。赵匡胤一听这老太太主意挺正，这遗言呢还得要记下来，他就马上吩咐人把笔墨纸张预备好了。这丞相赵普提着笔墨研好了，蘸好了墨，就在这听着。听什么呀？听太后遗言，太后嘱咐赵匡胤的话。这太后就说了，说我呢生了你们弟兄几个，现在就剩你们哥仨了。按照以往的这个皇帝传位规矩呢，应该是皇帝死了传给他的儿子。我想啊，咱们大宋朝可不可以改个规矩，你死了之后呢传给你二弟，你二弟死了呢再传给你三弟，你三弟再死了把这皇帝之位再传给你的长子，这样做为娘啊我就放心了。他这么一说，这个赵普把这个话就都记下来了。赵匡胤一听说，好吧，说娘您尽管放心，我一定按您嘱咐的去做。老太太说完这番话，这太后啊就死了，咽了气了，这段话真就成了遗嘱了。这段遗嘱就得收存保管呢。后来赵匡胤死了，真就把这皇位传给了他兄弟赵光义，也就是宋太宗。宋太宗继位之后，他这个三兄弟赵廷美呢被封为魏王。这个魏王赵廷美也知道他这二哥要是死了就是他当皇上的，可有一样，他发现他这个二哥身体健康，吃喝正常，平素当中面色很好，一半会儿死不了。他这个兄弟就合计，哎呦，照这个样子他要活个七八十岁，这皇上就没我的份儿了，我接位的话我也岁数老大了，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他暗地里 就和有些人沟通起来有点摩拳篡位的意思。这个事情就让赵光义发现了，赵光义发现了之后把赵普找来了，就问赵普说，丞相，如果我死了把这个王位传给我弟弟，你觉得这么好不好？他一问这个话，这个赵普就明白了。赵普就跟他说了，说当初太后的主张让把王位传给您，这本身违背了历朝历代的规矩，所以传给您这个事情的决定已经是遗物了，您要是再传给你的三弟，这就是再物，我认为不可遗物再物。其实这个赵光义就是要听听丞相赵普的意思，正因为有了赵普的这个意见，所以赵光义最后就把这个魏王廷美给法办了，因为抓住他要谋权篡位的赃证，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一物再物。一物再物就是说犯了一次错误接着又犯了一次错误，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的爱华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五日惊兆。五日惊兆出自汉书，汉宣帝在位的时候啊，有一个惊兆尹叫张敞。惊兆尹就是京都的最高官员，这个惊兆尹张敞是一个很好的官，执法严谨，办事公正，当了九年的惊兆尹，可以说政绩显赫。汉宣帝呢对他也非常满意，但就没想到后来就出了个事儿。出了个什么事儿呢？这个京兆尹张敞有个朋友叫杨运。杨运这个人很有个性。什么叫个性啊？就他自个儿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甚至于对这个国家、对朝廷、对当局有什么意见哦，不管什么场合就乐乐乐乐乐乐就说出来了，甚至有的话是指责朝廷的话，甚至直接是指责皇上的话，这杨运他也敢说。您想啊，这朝纲之中那么多大臣，有很多大臣就看不上他，另外还有的大臣呢，为了讨好皇上，就把杨运背地里老到处发狂言这个事儿跟他皇上说了。汉宣帝一听当时就生了气了，汉宣帝立即降旨，把这个杨运贬家为民，官给撸了，回家成老百姓了。俗话说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你说话已经惹了祸了，就别再说了。不，这个杨运回到自个儿家里边，觉得自己成了老百姓了，更无所顾忌了，干脆放开了说，直接攻击皇上。这一来啊，他没想到还真有人关注他了，跟踪到他自个儿家里，把他平素的言行拢在一块儿汇报给皇上。汉宣帝一听火了，降旨斩，把这个杨运给杀了。把杨运杀了还不依不饶，株连他的朋友，说这个人之所以在朝纲里边能够这样的放肆，这样的狂妄无忌，说明他有一帮党羽。那么京兆尹张敞呢，跟杨运也是好朋友，也属于这圈人里头的，但是对张敞怎么处置吏部府有一个奏本，这奏本上啊就说这个京兆尹张敞应该免职，也应该把他贬家为民。这个奏折递到汉宣帝那儿去了，汉宣帝看到这个奏折压到他那儿没有批下来，但是吏部府里边把这个消息可就传出来了，说这个张敞啊当不了几天这个京兆尹了，顶多呀也就是五六天，到日子了皇上一批回来他就走人，回家抱孩子去，就这么个结果。张敞本人呢也听见信儿了，张敞这个京兆府尹里边这个衙门里所有的上上下下的人也都知道了，说这老爷待不长了，哎，大概也就是五天左右。张敞心想，我当一天京兆尹就得做一天的事，所以当时有一个人命案子，这张敞呢就让一个叫旭顺的人去抓那个主犯。这个旭顺呢也知道张敞也就还有五天的官了，旭顺得到这命令之后他就没去，回家睡觉去了，睡醒了一觉就喝酒，喝完酒接着还睡。他心想这个案子五天之内结不了，听说这个人挺厉害，抓不好的话说不定我有危险，干脆我往后一拖，五天之后换了官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呢还不一定呢，所以他回家就睡觉了。

0: 危险，干脆我往后一拖，五天之后换了官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呢？还不一定呢。所以他回家就睡觉了，睡完觉喝酒了。那么张厂等着他就回信儿，转过天来没命案给我耽误了，你把主犯给我放走了，按这个来讲，你也该判死刑。张厂给他定了一个死罪，其实定重了，他不应该判这死罪，张厂就给他定了个死罪，定完了死罪上报批，怕耽误功夫，派专人往上报，最后真给批下来，批下来之后把这人杀了，把这个旭顺杀了之后，真是到了五天多点，这张厂下台了，成老百姓了，成了老百姓之后回家就抱孩子去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皇上又重新启用张厂，把张厂招到宫里一见面的时候，张厂跟皇上就说了，说我呀在那个京兆尹卸任之前，我应该说重判错杀了一个人，就说杀这个旭顺的过程跟皇上一说，皇上没有怪罪他，说好吧，那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就封张厂为刺史，又当官了。五日京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五日京兆啊，就说为官的时间很短，也可以说作呢是站最后一班岗的时候，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五色无主，出自《淮南子》。说古时候大禹治水，大家都知道，后来这个大禹治完了水之后呢，当了全国的君王。有一回大禹带着很多的随从，坐着一只船到一个地方去视察，走到半路上在大江里头起了风了，这一起风接着在这江里边就出了一条黄龙，龙啊，龙这个动物一般没见着过，说大禹那时候带着这帮人看见了，这龙一起了之后带着风带着浪，把大禹船上这些个随从人义全都给吓坏了，一个这个脸都变了色了，但是唯有大禹态度自若。大禹说你干什么呀，啊，你在这诅咒我的去路，我知道你是兴风作浪兴云作雨的，但是你可要知道我治水是秉承上天的旨意，也下托万民之意，所以把水治完了，你现在在这想拦着我，你拦得了吗？如果说你想要我的命的话，我不怕死，我死了之后我倒觉得是有了一种归宿了，那么我活着就要为万民着想，还是我耽误什么路，还不快走。让大禹对这龙那么一顿训斥，这龙啊你可真别说，他没词儿了，这龙哇回去了，龙回去了。大禹再看他周围这些人，好，这脸上什么色都有，怎么什么色都有啊？据说呀这个内脏不好脸色就不一样，说这个肝脏不好的脸就发黄，肾脏不好的脸就发青，说这个血压要高的那个脸就发红，说胃口要不好的那脸就发白，说要是心脏不好的呢脸就发绿，所以这么一来什么色都有，所以这个五色无主这条成语就留下了。五色无主就是人担惊受怕，脸上变颜变色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蛋白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维持一切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假如身体缺乏蛋白质的话呢，会造成我们的机体抵抗能力下降，而对于处在发育阶段的儿童来说，还会造成智力和身体的发育都受到影响。但是呢，摄入过量蛋白质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对于咱们的健康非常重要的蛋白质。蛋白质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人体的生长发育、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蛋白质。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补给是关系到身体健康的重要问题。那我们怎样才能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呢？
6: 对于这个健康的成年人，我们一般每天推荐60到80克蛋白质就够了。那如果我们要是这一天一日三餐能保证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吃300毫升的牛奶、3两瘦肉、1两的豆制品，然后还有5两的这个主食，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蛋白质的摄入。
5: 瘦肉、鱼、虾、蛋、奶、豆类等食物中都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只要我们每餐注意合理搭配，保证每天正常均衡的饮食，就能获得足够的蛋白质，而不需要

0: 肾功能不好的人群呢尤为不利。
1: 蛋白质摄入过量还会加速人体内钙的流失，因为蛋白质在体内代谢之后啊，有一部分转化为含硫的氨基酸，这种物质容易与人体内的钙结合而产生沉淀，加速骨骼中钙的流失，时间久了就会导致骨质疏松。虽然很多食物中都富含有蛋白质，但是它们为人体提供的蛋白质却并不相同。比如说豆类、谷类等食物中以植物蛋白为主，瘦肉、鱼、虾、蛋奶等食物则富含动物蛋白。那么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无论吃哪种只要摄入足量就行吗？
0: 这是一个误区，建议大家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搭配。动物蛋白虽然好，你在摄入动物蛋白的同时，往往也容易摄入大量的脂肪、饱和脂肪酸，甚至反式脂肪酸，这对我们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植物蛋白呢，必需氨基酸的种类并不全，但是呢，脂肪含量也相对低一些，所以作为蛋白质的补充，也是一个很好的来源。
1: 我们每天都应该保证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的均衡摄入，不仅要足量，更要全面。两种蛋白质搭配食用，既能相互补充，还能够提高营养价值。蛋白质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保证它适量的摄入。对于一般比较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只要我们保证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细粮搭配，适当的增加肉、鱼、蛋、奶这样一些辅食的话，就已经可以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了。也就是说，不再需要额外的去做一些补充了。那假如蛋白质摄入过多的话呢，不仅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负担，有可能还会引发骨质疏松等一些疾病。在很多食物当中包含的蛋白质啊，是分为植物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的，那只有保证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比较均衡的摄入，才能更好的提高营养价值。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作为一种常见的疾病，糖尿病现在正在严重危害着很多人的健康。而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眼、糖尿病肾、糖尿病足等等，这些病症呢，更是会给患者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些麻烦。而早发现则是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关键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究竟怎样才能早发现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每年都要做心电图检查呢？通常糖尿病患者比健康人更容易患上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病变后血管腔会狭窄堵塞，如果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则会导致心肌缺血甚至心肌梗塞，所以每年都需要做一张心电图检查，及早发现心脏有没有心肌缺血的症状。
2: 如果有心肌缺血呢，要到心内科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啊，需要该吃药的用药，甚至于有的人给予进一步的治疗，因为在这个期间治疗呢是有效的。
1: 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做下肢动脉侧压检查呢？如果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在下肢动脉，会造成下肢疼痛、间歇性跛行，甚至下肢溃疡坏死，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糖尿病足。
2: 可以做一些那个下肢的肢体动脉的压力的测定。肢体动脉侧压呢，主要是来发现这个下肢的有没有血管的那个动脉硬化，或者叫血管狭窄。糖尿病的动脉血流供应不好，会导致糖尿病足。
1: 如果下肢动脉侧压检查结果异常，您就应该根据医生的指导，及时进行下肢动脉供血的系统检查，及早确诊，及时治疗。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定期的做眼底检查呢？眼部病变是糖尿病最为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糖尿病眼病会导致患者视力减退，甚至失明，失明率是正常人的25倍，因此糖尿病患者千万不可忽视眼部检查。
2: 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一经诊断就要做眼底的照相然后以后呢每年要复查眼底的照相，以便于后来对照。
1: 糖尿病患者眼部如果感觉异常，应该及时找眼科医生检查治疗，并且要缩短眼科随诊时间，如每半年或者3个月就要检查一次，以确保早发现早治疗，不要延误治疗时机。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定期检查尿蛋白呢？蛋白尿是糖尿病肾脏病变的主要症状，所以定期检查。

0: 查尿蛋白不容忽视。
1: 糖尿病的肾脏病变呢，其实就靠尿的微量白蛋白去检查。我们做的微量蛋白呢，是每天的排出的蛋白量是在200个毫克以下啊，所以是很少的量。但是很少的量呢，已经提示肾脏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针对这个微量的蛋白尿给予治疗啊，更加严格的控制血糖。这个期间治疗呢是有效的，可以让微量蛋白呢转阴。我们平常做的普通的尿常规的检查，那里如果出现蛋白呢，尿蛋白的量就比较大了，就进入到糖尿病的四期了。那很快呢就会到中末期肾病。
0: 如果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微量的蛋白，那就说明肾脏功能已经出现异常，应该及时就医进行针对性治疗，避免糖尿病肾脏病变进一步加剧，导致肾衰竭等严重后果。一旦得了糖尿病啊，您一定不要忘记每年呢至少要进行一次眼底的还有心电图、肾脏以及下肢动脉的检查。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呢，应该及时就医，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啊，通常来说呢，可能就离不开药物的治疗了。但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有人可能在用药方面是有一些误区的，使得自己的血糖没有办法非常平稳地被控制住，甚至有可能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糖尿病患者在用药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很多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升高时会坚持服药，而一旦血糖恢复正常，马上就停药了。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哪些问题呢？
2: 血糖高就吃，血糖一低了就停药，停了药以后呢，血糖又反复又升高了。服药不规律，还有间断服药，造成血糖的来回上下的波动，这种血糖上下的波动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
1: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突然停药会导致血糖的反弹，加重对胰岛素细胞的损害，还有可能因此而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所以糖尿病患者朋友应该在血糖高的时候便开始服药，那就算血糖恢复正常也不能停药，应该持续用药维持治疗。假如在服药后血糖偏低，应该及时就医，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逐步调整治疗方案。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认为，只要按时按量服药就可以很好地控制血糖，于是呢就忽略了血糖的复查。那么糖尿病患者只吃药而不复查真的可以吗？
2: 如果这个患者光吃药哈，不去做检查，就像这个我们在黑暗的道路中前行，有可能呢这个低血糖药发生了也不知道。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查，你也不知道现在治疗效果怎么样啊，那么也没法调整治疗。
1: 化验血糖一方面可以了解控制病情，同时呢也可以作为选择药物以及调整药量的重要依据。还有随着疗程延长，一些降糖药物的效果也会逐渐降低，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是降糖药物继发性失效。
2: 那有的患者就因为这样的治疗，他可能永远达不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啊，也可能白用了药，用几年最后还是出现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
1: 糖尿病的治疗除了要按时服药之外，还是应该注意定期复查的，及时发现问题并且调整药物，才能更好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一些糖尿病患者朋友认为口服药物伤肝伤肾，于是呢会选择注射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但是采用注射胰岛素的治疗方式适合所有人吗？
2: 糖尿病患者呢，它是存在很多方面的异常，最大的方面就是胰岛素不足和胰岛素作用不好。如果只用胰岛素，那我们只改善了胰岛素不够的这个问题。但是二型糖尿病其实非常重要的异常是胰岛素作用不好，那这个问题呢是需要用改善胰岛素作用的一些药物去解决啊。假如我们的治疗当中没有这种治疗呢，可能呢也不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1: 因此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治疗方式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检查，分清病因，根据医生指导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胰岛素。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咱们服药一定要记住持之以恒，间断的服药，只吃药不复查等等这些不正确的做法呢，不但不能控制住我们的血糖，而且还

0: 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带来损害。胰岛素啊，虽然它的副作用挺小的，但是呢，要记得胰岛素只适用于胰岛素缺乏的糖尿病患者，不是人人皆宜的。只有根据医生指导合理的用药，才能够更加科学有效地控制住血糖。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啊，很多人的胃口都跟着变好起来了。原本在夏天很少碰的美食，像什么火锅呀、烧烤啊，又开始进入到我。

0: 我们的食谱当中了，但是呢，我们的身体机能其实随着季节的转换，也有相应的自我调节，再加上饮食的变化，很容易会让胃肠闹一点小别扭。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配合季节，合理的改善饮食。天气转凉了，是不是需要多吃些肉来补充能量呢？很多朋友认为，应该在这个时节补偿夏天以来肠胃的亏空了。
1: 一方面，经过了夏季的高温以及大量出汗，人体的消化系统功能相对薄弱，进入秋季以后的暴饮暴食会加重消化道的负担，从而发生消化不良。另一方面，如果摄取的能量多于消耗，会转变为脂肪储存起来，从而导致肥胖，尤其没有必要为了应付冬天的寒冷而储备御寒的脂肪。
0: 所以这个时节，咱们最好不要一味地追求大鱼大肉，而应该荤素搭配，逐渐过渡，给身体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天气干燥，容易上火，饮食上有没有忌口呢？干燥的空气啊，容易使我们口干舌燥，咽喉干痒，更加容易引起上火。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应该多吃一些调养脾胃和清淡的食物，而尽量少吃辛辣食物，比如说葱、姜、辣椒等。多吃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这样不容易上火。对于胃肠功能不好的朋友来说，可以采取少食多餐的方式帮助消化。当然，预防干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在天气转凉之后，老年朋友可以多喝一些粥汤，这样不仅能够起到养胃的效果，还不容易上火。夏季的瓜果还能随意吃吗？很多朋友对一些夏季的瓜果是情有独钟的，在天凉之后也会经常的吃，而且呢一次还会吃很多。夏季的瓜果一般都是属于寒性的，随着天气转凉，如果一次吃下太多这类寒性的瓜果，会使我们的身体也跟着发寒，很容易伤及我们的肠胃。
1: 秋季是腹泻高发的季节，而生冷的瓜果是导致腹泻常见的原因。此时大量生食瓜果会加重消化道的负担，导致消化不良。比如西瓜进入秋季之后要适量少吃一些。
0: 西瓜属寒性水果，有利尿消暑的功效，但是天凉之后再大量的吃西瓜，就容易使我们的脾胃虚寒了。如果不注意，甚至会让我们的肠胃受寒凉刺激，发生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天凉之后，孩子对于寒性的瓜果一次可千万不要吃得过多，或者最好选用一些适季的水果。 其实啊，随着天气转凉，我们也不必刻意的要补充能量，因为日常的饮食呢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了。而喜欢辛辣食物的朋友，在这样一个时节当中啊，我要提醒您特别要少吃一些辣的食品，还有就是我们应该配合季节适量的选择进食瓜果，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和季节不符的瓜果。最后要提醒所有朋友，天气转凉，天气干燥，及时补水很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入秋以后，随着天气逐渐的变凉，火锅要在大江南北更加火起来了。您知道，在吃火锅的时候啊，有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不小的危害。所以今天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吃火锅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吃火锅真的是越烫越好吗？很多朋友觉得火锅吃的就是一个烫字，不烫不鲜。刚涮好的食物一夹起来便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冒汗，才大呼过瘾。但事实上，口腔、食道和胃黏膜的最高耐受温度为50摄氏度，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可高达120度。
3: 如果把刚烫熟的食物马上夹出来就吃，那么这就很容易烫伤这个胃肠道系统，比如说口腔啊、食管啊和胃黏膜。那么特别是就是有复发性口腔溃疡的这样的朋友，如果吃得过烫，还会增加疾病复发的一些几率。

0: 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最好把涮好的食物放到碗里晾一晾再吃。涮肉越嫩越好吗？一些朋友为了追求涮肉鲜嫩的口感，往往把肉往锅里稍微的涮一下就吃了，而这恰恰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卫生。
1: 因为很多生肉当中呢都带有细菌和寄生虫，那么稍微涮烫并不能有效的杀灭这些生物。那么如果这样进食呢，就是细菌和寄生虫可以随着这个食物进入胃肠道，引发胃肠道的感染。
0: 所以我们在吃火锅时，为了身体健康，宁可牺牲一些口感，也要把肉类涮熟了再吃。火锅的底汤有营养吗？很多朋友认为火锅的精华都在这汤里，吃完火锅再喝一碗底汤才够滋补。
1: 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在反复沸腾的火锅汤中，水溶性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呢已经被破坏。那么由于高温生成的亚硝酸盐增多，溶出的饱和脂肪增多，钠盐也增多，这些都是有害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就是引发肥胖、糖尿病等诸多慢性病的一个诱因。
0: 所以在我们吃完火锅之后啊，这底汤还是别喝的好。吃火锅有时间限制吗？几个朋友边吃边聊，一顿火锅吃下来，三四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可我要提醒您啊，咱吃火锅可不宜打持久战，时间最好在两个小时以内。因为火锅主要是以脂肪含量高的肉类为主，为了消化这些食物，胃肠道必须要持续的分泌消化液，那时间久了会导致胃肠消化功能的紊乱，还有可能使得我们摄入过多的蛋白质、脂肪，引发其他疾病。另外呢，火锅也不宜经常吃，两周一次为适宜。吃火锅时要同时选一些新鲜的蔬菜，这样不容易上火。要我说啊，咱们吃火锅是宁舍三鲜不求一烫，刚从锅里夹出来的食物最好要晾一晾再吃，肉呢一定要把它煮熟煮透了。而久沸的火锅底汤当中有害物质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您可别把这汤当做补汤来喝。最后再叮嘱您一下，多吃火锅很容易上火的，所以荤素搭配才更健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1年11月，云南红河州一辆货车发生自燃，熊熊大火将货车包围，浓烟伴着火光冲向天空。消防官兵迅速赶到现场，用高压水枪灭火。几分钟后，大火被彻底扑灭，但是货车已经被全部烧毁。
2: 火灾发生的初期，火势比较小，这时候用一个灭火器，甚至是一盆水，都能够把刚刚形成的火苗扑灭，不至于使得小火酿成大灾，从而避免重大的损失。因此，常备和正确使用灭火器尤为重要。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将随消防官兵走进社区和居民，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手提式灭火器。
3: 师傅，刚才咱们灭了多长时间？
4: 是两分钟了吧？
3: 两分钟，这个火还没有灭。那您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刚才您没有灭，是因为您对准的是火焰的上方。我们要把这个对准火焰的根部。
1: 灭火器的使用要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手提式灭火器就是干粉灭火器，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首先要去掉灭火器手柄上的铅封，拔下保险销。如果是有软管的灭火器，要拔出并握住软管对准火焰喷射，要是没带软管，可以直接将喷嘴对准火焰。一只手托住灭火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板，将喷嘴对准火焰的根部，左右晃动，来回喷射。
4: 您试一下，
5: 我行吗？我没信心。
6: 是啊，
5: 好吧。
6: 哎，他说怎么说的呀？怎么教您的呀？
5: 他说就把这个拿拽开，只要不压着这个柄，完了拽了很容易，完一按这个对着火就行。

0: 挺简单的，我心怎么复杂呢？
1: 灭火器是扑救初期火灾的好帮手。今年五月，江苏连云港市某大学的宿舍楼起火后，两名大学男生拿起走廊上的手提灭火器迅速扑救，控制了火势的蔓延。
2: 那个被子着了，
3: 被子着了，然后你们拿灭火器扑的，
2: 扑了，扑灭了之后我们就出来，然后后来又着了，
3: 灭火器扑救的是吧？
4: 对啊，就我们俩，
2: 就我们俩，
3: 你们俩扑救的，用了几管，用了几个灭火器啊？
4: 全宿舍楼，
2: 全宿舍楼了都知道。
3: 学校有没有教过你们灭火器怎么使用啊？
5: 这个没有，
4: 是把它拔出来。
5: 以前就教过，
3: 拔出来了。
1: 手提式灭火器是我们常见的消防工具，平常的检查和保养很重要，首先要到正规的销售点来购买，其次平时也应该注意检查，在使用前要查看灭火器上的压力指示器是否指示在绿色区域，如果不在该区域，表明灭火器内部气压不足或者气压过高，这样都会影响正常的使用。
6: 手提式灭火器是我们常见的消防工具，在家庭和公共场所以及车辆等重要的地方都要常备灭火器，气压不足或者是气压过高，要及时更换成压力指示在绿色区域的灭火器。灭火器要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日光暴晒，以防失效。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8: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9: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8: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寒冷的天气让电暖气再次出现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了。安全合理的使用电暖气是保障我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关键。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如何安全使用电暖气。
2: 电暖气怎么摆放都可以吗？我们家中的电暖气啊，一定要直立的摆放使用，而不能倒放或者是斜放，特别是油汀电暖气。因为这类电暖气是发热管对周围的导热油进行加热来放出热量，若倒放或者斜放使用的话，就会造成空烧，把发热管烧坏，从而引发火灾。如果把油汀电暖气用于大房间取暖，应该尽量靠近空气对流的位置。在用于儿童房间的时候，应该设置隔挡措施，以防儿童烫伤。所以电暖气的摆放位置也很重要，不当的摆放不但会浪费资源，还容易发生危险。如果在使用电暖气的时候出现漏油、声音异常等情况，一定要马上停止使用，以确保安全。您记住了吗？在电暖气用电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在给电暖气通电时，一定要使用三孔插座，不能随意换用没有地线的两孔插座，因为电暖气是耗电功率比较大的电器，容易在电暖气表面形成静电，一旦静电不能释放出去，容易造成触电。而三孔插座都接有地线，会随时把静电导入大地，不会出现静电伤人的意外。另外，电暖气不要与电焊机、冲击钻等容易使电流发生骤变的电器共同使用一个插座，这样容易损坏电暖气。需要注意的是，当电暖气刚连接电源的时候啊，应该先开最小档进行预热。如果一下开到最大档的话，过强的电流冲击很容易会对机体造成损伤。在不用的时候，应该先关闭机体上的功率开关，再拔掉电源。您记住了吗？很多朋友在冬天会用电暖气来烘干衣物，那么电暖气可以对衣物进行烘干吗？把湿衣服放在电暖气上进行烘干，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因为电暖气本身表面温度很高，如果用衣物遮挡在电暖气上，会阻挡热量的散发，有可能导致电暖气壳体内部导热元件的损坏，高温的聚集还容易烤焦衣物，引起火灾。所以不要把湿衣服放在电暖气的表面，用电暖气的热量来烘干衣服。您记住了吗？电暖气会让室内变得干燥吗？电暖气在提升温度的同时，也会蒸发掉室内的水分，导致室内的湿度下降。所以在我们使用电暖气取暖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持室内湿度，更要积极采取保湿的措施，比如增加加湿器保持人体的湿度，多喝水，涂润肤露等等。我们的皮肤在冬天保湿能力会有所下降，所以很容易因此而出现干燥瘙痒的情况。如果遇到由于皮肤干燥引发的过敏、皮疹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停止使用电暖气。您记住了吗？
1: 我们在使用电暖气的时候，首先一定要直立摆放，不能倾斜和倒放。三孔插座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所以不要随意更换成两孔插座。还有就是电暖气刚刚连接电源时，我们先应该开一个小档进行预热，以免过强的电流对于机体可能会造成损伤。还有我们不要在电暖气上烘干衣服，使用电暖气的过程当中，室内会相对干燥一些，注意保湿，还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饮水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我们办公的地方都是随处可见的，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要说饮水机也能引起火灾，您会相信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这饮水机的安全使用。
2: 2008年9月28号深夜，北京市陈先生家突然着起了火，屋内家具、电器和收藏品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事后消防部门鉴定起火物为饮水机。2012年3月，住在河北省唐山市的刘先生家里也遭遇了类似的灾难，好好的屋子布满了黑灰，起火物也正是家中的饮水机。
1: 一起起触目惊心的大火竟然是由饮水机引起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3: 饮水机引发火灾的原因啊，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电器短路引发火灾，还有一个就是干烧。
2: 电器设备用的时间久了，绝缘体会老化变质，容易引起短路造成火灾，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要说饮水机在不加水的情况下能加热，也就是所谓的干烧，还会引起火灾，相信我们都会持怀疑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就来为您做一个实验，一探究竟。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饮水机，首先拿下它的水桶，完全没有水。另外我们打开一下水龙头，依然是没有水。这台饮水机已经用了将近2年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饮水机的内部构造，我们打开饮水机的后盖，如果干烧真的会起火的话，这样我们能够看到饮水机随着干烧的进行，饮水机内部发生了变化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所用的时间，我们在旁边放了一个表，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1分钟过去了，饮水机安然无恙。现在饮水机已经干烧3分钟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可是时间刚到5分钟，饮水机开始冒烟了。我们接着往下看，慢慢有了火苗，着了。您看，仅仅5分钟的时间，饮水机由于干烧就冒起了大火，把一个好端端的饮水机化为灰烬。如果这要是在屋里，必然会引燃周围的物体，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失。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这台饮水机尽管是在机器里没有水的情况下干烧，但烧水的灯一直是亮着的，也就是说饮水机一直在认为机器里有水，在不停地加热。看来干烧时这台饮水机的温控保护器是失灵了，于是饮水机在持续干烧的情况下，加热棒持续升温，引燃了内胆和电线。
3: 这是一个常规的饮水机，我们来转过来看看背面。这个刚才所说的温控器原理主要是热胀冷缩，热水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膨胀，导致温控器切断电源，不再加热。有时候啊，饮水机用久了，元件可能就不那么好使了，温控器失灵就不会切断电源，加热棒就会一直加热，如果此时没有水，饮水机就会干烧，引发火灾。
1: 看来只要是电器就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睡觉或者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将饮水机的电源拔下，及时的换水，防止干烧。饮水机周围更不要摆放易燃物品，平常我们要多加小心，才能更好的避免一些安全隐患。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

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手机现在几乎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近年来因为手机爆炸和自燃而引发的事故也是层出不穷，特别是手机充电时危险隐患最多，有的人给手机充电也能引来一场火灾。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手机充电安全的话题。
2: 10月17号晚上的8:40左右，安徽芜湖一处小区居民楼发生火灾。由于起火的居民楼家中没有人，消防员利用开门工具把门撬开，进入家中灭火。几分钟后，火被扑灭了。着火处在一间卧室的床铺上，消防人员在烧了一个大洞的被褥上发现了一部背面已经烧焦的手机。经调查，确认这起火灾是手机在充电过程中自燃引起的。类似这样的火灾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学生宿舍也发生过。火灾原因也是由于学生给手机充电过程中引燃可燃物导致的。
1: 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我们的手机每天都要充电啊，那到底有哪些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安全问题呢？
2: 根据消防人员走访发现，手机用电安全隐患非常多。在山东泰安的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里，一些学生充电时习惯性地将手机放在床上。
3: 这是你的吗？
4: 对，这是我的。
3: 平时你就这样充电吗？
4: 有时候那么充电。
3: 手机充电会产生热量，放在床上，容易产生火灾隐患。
5: 充电器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变压器，手机长时间充电，里面会产生热量，会散发，容易造成一定的危险性。没有人在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火灾。
2: 我们一定要记住，手机充电时不要放在被褥、衣服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以防热量积聚引燃易燃物品。另外，据消防部门介绍，手机充电容易引发事故的另一个原因是充电器混用。很多人认为只要充电器的接口和手机一样就可以拿来充电，不同手机的充电器能随便通用吗？每一种手机都有规定的电流充入值，它出厂的时候充电器和电池是匹配的，不同的充电器充入的电流可能是不同的。
6: 对于电池来说，这个大电流充电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它容易造成电池的一个发热甚至爆炸的一个危险。
2: 在国家化学电源产品实验室，测试人员为我们展示了手机电池爆炸的后果。工作人员将用大电流设备对一块手机电池进行充电，几分钟后，原本方方正正的一块电池开始从中间膨胀起来，而且还有烟雾从电池的一侧冒了出来。如果过长时间充电，电池内部会迅速膨胀，起火燃烧，最后发生爆炸。
1: 手机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通讯工具，安全问题更是要引起重视。充电的时候电池会产生热量，所以不要把它放在被褥等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当大电流充入电池时容易引起爆炸和自燃，所以不同型号的充电器不要混着用。必须需要其他型号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最好充一会儿，够临时使用了我们就停止充电。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管出差还是旅行，酒店是必不可少的。酒店宾馆的内外部环境其实往往是我们所陌生的，一旦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特别是险情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入住酒店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才能够在险情突发

0: 的时候及时逃生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聊一聊关于酒店逃生这个话题。
1: 想必您在住酒店的时候都见过紧急疏散图吧？它虽然不起眼儿，但却是意外事件发生时的一张救命图。熟悉它的人会比较容易，并且迅速地找到出路，逃离险情。郑光义，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消防支队西二旗中队中队长。
2: 这张图呢，一般位于房间门的后侧。这个红色标志代表你所处的位置。这个绿色箭头是逃生的指示方向，住在楼梯间就是安全出口。当你看到这个指示图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所在位置、疏散方向和安全出口。你也可以实地的去走一下，去看一下。
1: 当酒店发生火灾时，您若不清楚所在房间外侧的火情，千万不要贸然的打开房门进行逃生。
2: 首先呢，用这个手的背侧触碰一下这个门体或者这个门的金属把手，当这个门把手不烫的时候，说明这个火源离这个房间比较远。这时呢，我们可以微微的将这个房门打开一个缝，观察一下楼道里的情况，切不可将房门完全打开，这样容易使这个房间内的大量空气涌入这个燃烧的楼道里，然后造成轰燃，使这个人员受到伤害。
1: 在确信大火并未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应尽快离开房间，逃出火场。在您逃离前，一定要做好口鼻的防护。
2: 一般酒店里边都配备这个防毒面具，当您入住的时候呢，要这个熟悉这个防毒面具的位置和这个如何使用。这个房间的防毒面具呢放在这个柜子里，现在呢咱们就按照这个使用说明进行一个操作的演示。首先要把它这个两个塞子给打开，里边还有一个，然后保持这个滤毒罐是通畅的，将口鼻然后对着这个位置，佩戴完毕之后呢，就可以选择正确的通道进行逃生。如果说在酒店没有这个防毒面具呢，可以用这个湿毛巾然后捂住口鼻，然后进行逃生。当您从房间逃离时呢，一定要注意楼道里的绿色的指示标志，这个指示标志能将您带到这个安全出口。
1: 发生火灾时，你应该俯身或者匍匐前进，遵循指示牌指示，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
2: 按照这疏散指示标志的指引，我们来到安全出口。来到安全出口之后呢，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惊慌。所有的安全出口的门呢都是向外推，不要向里边拉和拽。当你从这个安全出口出去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防火门给关上，以免这个浓烟和火向外蔓延。
0: 每次入住酒店之后呢，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就熟记这个紧急疏散图，确认疏散楼梯和咱们的房间以及安全出口之间的位置和关系，而且我们要找到并且学会使用防毒面具，以便在突发险情的时候可以及时疏散到安全地点。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

0: 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

0: 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5: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串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0: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2: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

0: 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3: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个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5: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7: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5: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8: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1: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1: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

0: 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期高价要出局、期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2: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 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

0: 传承民族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青岛货轮火灾已导致25人遇难，5人受伤，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极具底气？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0: 丰县瞭望巡展一体跨越6000公里，四型主战装备亮相埃及航展，这套空中作战链条又折射出人民空军怎样的能力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元，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1:15左右，以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十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据阿尔及利亚媒体十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但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中国队两场比赛1胜1平，暂列小组第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昨晚7:24，25名失联人员全都被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1: 昨天上午11:15左右，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就医。更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你好，王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伤员救治以及事故处置工作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呢，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之中，4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一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7:00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呢，有2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一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2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主持人。
1: 好的，王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此举还有助于

0: 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1: 尽管如此，周边地区的战火并没有停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0: 有知情人士10号向美国媒体透露，当地时间9号凌晨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0: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1: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0: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2: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的。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0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1: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0: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1: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2: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

0: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六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转。
1: 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2: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如果您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知道，他关注的都是各个关键领域在“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之前已经聚焦了政治与民主、民生与社会工作、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等等。它既关乎顶层建筑，又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那么金融领域呢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金融似乎是一门专业性极强、总带着一层陌生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2: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六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一个月。
8: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2: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8: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进一步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推动重大案件严查快办，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1: 您可能会问啊，

我不炒股，金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缴社保，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得研究的事儿了。咱们缴社保、交年金、买保险，就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李云龙被打断了两根肋骨，武直的战士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毒打他，这不难理解。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人教会了他们去虐待别人、去侮辱别人呢？难道是敌人就可以去虐待、可以侮辱人格吗？他为此感到震惊，同时也感到愧疚。他想起20多年前他枪毙了受伤的日军俘虏，政委赵刚得知后大发雷霆。他从来没有见过平时温文尔雅的赵刚发过这么大的火。赵刚大声地说：咱们是人，是正规军的军人，不是野兽，不是土。

土匪，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就应该以人道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你这样做和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事后赵刚找他谈心，说过几句话，使李云龙刻骨铭心，至今不能忘怀。赵刚说，每个正常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人性和兽性，或者也可以称为善良和邪恶。如果不善于调整自己，随时加强自我修养，那么兽性的、邪恶的东西随时都会抬头。李云龙懊悔地想，要是时光能够倒流，他一定会拜赵刚为师，好好学学做人的道理。那个时候他对文化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经常以大老粗为荣，现在想起来真是有些可笑。多少年过去了，赵刚的智慧、宽容、深沉和人格的魅力仍然使他感到神往。马天生和黄特派员研究李云龙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李云龙这个家伙已经是不可救药了，他是那种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对他的问题从正面突破似乎是不可能了，此时需要的是迂回进攻，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打开缺口。他的警卫员是没有什么希望了，这个吴永生是个从农村入伍的士兵，脑袋像榆木疙瘩，除了他的老首长他谁都不认。你和他讲革命道理，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于是对牛弹琴。这种人属于李云龙的死党，没有什么挽救的必要了。李云龙的司机老常马天生认为这是个老滑头，他总拿自己没文化说事，装傻充愣，一问三不知。你给他做工作，指出李云龙的罪行的严重性，老常做出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傻乎乎地问马天生，政委，我听说李军长是台湾派来的特务，这就是你们当领导的不对了，咋让台湾特务当了军长呢？咱们共产党挺机灵的，咋让台湾特务给蒙了？马天生也找了一些师团级干部和司令部的几个参谋，向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他们能够配合专案组揭发李云龙的罪行。但是这些军官的回答都差不多，军长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任命的，谁当军长他们就听谁的，这是组织上的一贯要求。换句话说，就算刘少奇来当军长，他们照样也得服从命令，因为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谁能有这个本事识破刘少奇的反动嘴脸呢？对于这些李云龙的死党，马天生一时还真没有什么办法。看来李云龙身边的工作人员当中，只有郑波是个突破口。他是大学毕业分配到部队工作的，这种书生气十足的军人往往比较软弱胆小。前些日子听说郑波执行命令不坚决，被李云龙撤职，现在正在干部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马天生认为，在准备召开的对李云龙的批斗大会上，除了造反派们的血泪控诉之外，还应该有李云龙身边工作人员的反戈一击，这才有说服力和教育意义。用这个事实教育群众，只要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采取对抗态度，哪怕你功劳再大，职务再高，也会众叛亲离。马天生认为郑秘书有文化，熟读中共党史，这种人对党内的政治斗争是很熟悉的。此时李云龙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垮台，一个有头脑的人是不会甘心为李云龙殉葬的。响鼓不用重锤敲，此间道理应该是一点就透。郑波进门来，规规矩矩地行了军礼，然后拘谨地坐下等待训示。马天生温和地说，哎，小郑啊，不要拘束嘛，随便点，我来了这么多日子还没找你谈过心呢。听说你前段时间表现不错，拒绝执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的命令而遭到了迫害，你做得对，有觉悟，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很有前途的好干部。我看你的分配问题就这样定下来，去海防团当政委怎么样？职务升一级，正团级。对你这样的好干部，党是不会忘记的。

郑波有些诚惶诚恐，他手足无措地站起来，感激地说：感谢首长们的信任，我的能力低，思想改造的不彻底，只怕是辜负了组织上的信任。马天生大度地挥挥手说：哎，组织上信任你，你大胆地干就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有我吗？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和你谈谈李云龙的问题，你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不短了，应该是了解他的，对他的反革命言行是不是早就有所察觉呢？郑波知道这个问题是早晚要提出来的，虽然当他听到李云龙被捕的消息的时候，曾经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庆幸，同时他也感激老首长对自己的保护。他承认自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但是他绝不想做个落井下石的小人，如果是这样，他的良心将永远不会安宁，这和他做人的准则相违背。这些念头已经折磨他很久了，他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的说：马政委，您知道我只是个小小的秘书，只做我分内的工作，比如说抄抄写写之类，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阶级斗争的弦儿也绷得不紧。马天生皱了皱眉头，打断他的话说：小郑，你跑题了，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还需要我再说一遍吗？郑波觉得后背已经有冷汗在慢慢的渗出，他仔细斟酌了词句说：当然首长，我明白您的意思，如果我真发现有什么反革命言行，不用您说，我当然会坚决抵制和斗争的，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可是如果我没有发现也不能乱说呀，这也是对组织上的不忠诚啊。黄特派员见郑波说话吞吞吐吐，甚至坐在椅子上的身子都在一点一点的蜷缩起来，心里边就有些厌恶，他也看不起这种精神上的猥琐，于是他不耐烦地厉声打断郑波的话说：郑秘书，难道你就这样报答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吗？难道你就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多想想？马天生又赶紧接上说：小张，在路线斗争的问题上绝没有调和的余地，中庸之道是行不通的，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大胆揭发李云龙的反动言行，在批判大会上公开做出揭发批判，以求得组织上和革命群众的谅解。党的政策你比我清楚，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革一击有功。反革命分子在没有公开跳出来之前，必然要有蛛丝马迹，必然要有所表现，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你在李龙身边工作多年，不可能没有察觉吧？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坦率地讲，如果你执迷不悟，不听劝告，那么我只能认为，你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党，你决心为反革命分子李云龙殉葬，这就是另外一条路了。请你考虑，我再给你五分钟时间。马天生是个善于观察的人，他喜欢通过直接观察发掘对方心灵深处的思想活动，他知道自己刚才的话每个字都有常人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他不怀疑自己的判断，郑波会合作的。谁也无法知道郑波在这短短的五分钟里边都想了些什么，马天生只是发现郑波刚才蜷缩着的身子渐渐地膨胀起来，弯曲的腰板也慢慢地挺直了，整个身子犹如一面鼓满的风帆，他脸上刚才的拘谨和顺从的神态一点一点地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决绝。他腰板挺直地坐在椅子上，两个膝盖微微岔开，双手自然地放在腿上，这种标准的军人姿势使马天生和黄特派员感到了一种破釜沉舟的气势，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果断，一种军人就要走上战场的凛然。五分钟没到，郑波就开口说话了：

我刚才忽然想起一个外国政治家的名言，就人性来说，唯一的向导就是人的良心。我了解自己，我是个崇尚英雄，而自己又是个

我站起来行了一个军礼，然后走出房门。正在主持专案组会议的马天生听秘书通报说，外面有个女人找他。他来到会客室，一看是田雨。田雨看见马天生没有任何客套，只是冷冷地直呼其名说：“马天生，我要见我丈夫。”马天生略微皱了皱眉头，有些不快。以他的职务和地位，很少有人对他直呼其名。眼前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一样，也是这样态度傲慢。你明明是来求我的嘛。但是她毕竟是个有涵养的人，不会把不快带到脸上。她和颜悦色地说：“哎呀，小田同志，这件事儿可不好办呐。李云龙现在正在接受审查，他的案子是中央文革点名的，我个人无权批准家属会见，请原谅。”田雨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神态说：“你太谦虚了，别说这点小权利，我家老李的生杀大权也输在你的手里嘛。”马天生以一个男人的眼光饶有兴味地端详着田雨，他体态丰满而不失苗条，不太讲究裁剪的制式军装仍然遮盖不住他浑身柔和的曲线，白皙的皮肤保养得极好，尤其是脸上没有任何皱纹，一双黑多白少的眼睛沉静如水。这是个极成熟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是容不得任何轻视的。马天生暗想，李云龙这个九九五夫居然有这么个相貌与气质俱佳的老婆，这样的女人可不多见呢。他岔开话题说：“小田同志，我早听说你们夫妻感情不太好，这是真的吗？”田雨反问道：“难道这也是专案组必须审查的吗？”马天生说：“啊，当然不是，请不要误会。我想说的是，李云龙的问题已经定性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个案子恐怕永远也翻不了，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定下的。作为他的家属，你考虑过和他划清界限的问题吗？有什么需要组织上出面的事儿，你可以跟我说，我会帮助你的。”田雨冷冷地打断他的话说：“我不明白，专案组为什么对别人的婚姻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低，请你指点一下。我和李云龙离婚与否，与你们革命事业有关系吗？是不是如果离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胜利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保住了，或者世界革命就成功了？如果我们离婚能够带来这么大的好处，那我们当然可以试试。”马天生赶紧说：“你看你看，小田呐，你的情绪很不正常啊，这种态度不好，分明是一种抵触情绪嘛。说心里话，我个人对李云龙绝无成见，他这个人除了脾气暴躁一些，和他并不难处，在部队中也有一定的威信。问题是，李云龙的问题是直接对抗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以前多次和他谈过，苦口婆心地请他站过来，对文化大革命要端正态度，可是老李对我的劝告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最后发展到对抗中央文革小组，镇压革命群众。你想，死伤这么多人，全国震惊啊。不客气地讲，就是枪毙他李云龙一百次，也抵偿不了他犯下的滔天大罪。这怨不得别人，是他自己主动跳出来表明了他的立场，是非要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一番了，只是咎由自取，谁也没有办法。唉，我曾经是他的战友同事，他犯了罪，我很痛心，我没有尽到责任。田雨默默地听着，他心里有些厌恶。马天生喋喋不休说了半天，好像没有什么观点是他自己的，几乎是从报纸上照搬下来的。那个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话题实在令人乏味，像是被嚼过一百遍的口香糖。田雨对政治没有兴趣，
他只是简

0: 单的凭女人的直觉去判断。他认为大人物们有些无聊，动不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有这么严重吗？都是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谁是无产阶级，谁又是资产阶级，非要整得你死我活。要是个人行为倒也罢了，还要把几亿老百姓也拉上，天下能不乱吗？理论真是个要命的东西，世上大多数人都不大重视这个东西，充其量也只属于学术范畴。二战结束之后，当人们面对上千万人被杀戮的结果的时候，才发现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理论早在若干年前就明白无误地写在我的奋斗中。他没有打算蒙骗世人，早就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理论，并准备一步步付诸实施了。世人终于明白了，理论问题是忽视不得的，谁忽视了它，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

0: 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